0: 比方说他这儿日烘干能打到100吨，当然这个特殊情况他都打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全线的74家这个烘干设备全负荷的在运转，我们满足不了这个，我们目前长期合作的河南南阳的，这个安徽的，可以说就充分的外调，在把这个抢收与时间赛跑。
1: 当地预计五月底湖北襄阳的小麦可全部收完。作为襄阳重要的小麦产区，枣阳也在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抢烘。
2: 枣阳的麦田里这几天灯火通明，收割机昼夜不停地作业，为了赶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都收上来。当地啊也使用了无人机挂载照明设备，来确保24小时昼夜不停地全力抢收。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钟，我们是在湖北枣阳的一处烘干点。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大卡车，它正在将这个仓库里面剩余的一些粮食呢运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烘干，来缓解当地这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3: 今天我们发了将近40多车，每车都是8万斤左右吧。
2: 那300多万斤。
3: 300多万斤。
2: 这个烘干点啊，它是24小时不停，23号一早啊，就有散户来这里来卖粮。
4: 今年种了多少小麦？大概
5: 100多亩，
4: 100多亩。现在收了多少了？
5: 收了100亩。
6: 这一三个收机的收几个车都在捞，捞不完，今天搞不完。
7: 现在收了大概20亩，还40亩。
4: 哦，
7: 收不完了，不收了，就是再收车就是太湿了，卖了花不着。
8: 家人老人说马上要下雨了。那个麦子收不起来，所以赶紧回来帮忙搞吧。
9: 今天应该卖的4毛8。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麦是刚刚从这个车上卸下来的哈，有很多的这个外壳大都还是那个绿色的哈，就说明这个小麦它其实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一个成熟期。那负责人告诉我说，这个小麦的湿度啊，它普遍是在37%到45%左右。那照往年来说的话，它的湿度基本上是27%左右。那要达到这个烘干的这个仓储标准啊，基本上是要将它降到13%左右。像后面的这样一套设备啊，一批次的进麦量可以达到450吨左右啊。按照往年的这个标准来说，它烘干一个批次只需要13到14个小时，但是今年来说的话，它至少都需要35个小时以上。那烘干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收获期遭遇这个连阴雨，今年小麦的收购价呢，完全是看湿定价。湿度不同，价格的差距呢也不小。那现在呢，这些烘干机设备啊，都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了。
10: 从早上一般的6点钟开车，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加班到12点到凌晨2点。卖粮的老百姓特别多，你看我说话的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每天要收个100多万到200万斤，价格不一样，往中卖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有样无样都分开了，水分大跟水分小的尽量分开。我们现在收购大概是4毛至6毛，就是湿麦。
2: 那除了服务本地的农户之外啊，这个烘干点还吸引了外省的采购商来直接驻点收购。和本地的烘干点不同啊，这些外地的客商所收的这些都是湿麦，湿麦呢直接装车拉回当地再进行烘干加工。这种跨区的协作啊，也帮助本地呢分担了一部分的烘干压力。
9: 我们需要千把吨的，
4: 千把吨就是现在
9: 最少是
4: 5000，
9: 直接烘干再送到厂里面。
2: 那像王亚新这样啊，从外省赶来的采购商不在少数。枣阳小麦虽然今年品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因为抢收及时、烘干到位，仍然能够满足饲料加工和部分面粉加工的需求。那随着本地小麦大面积的收割接近尾声啊，当地农业部门也在抓紧对接省内外的用粮企业，能够确保收上来的粮食有人收、有处去。
11: 枣阳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47万亩，截止到今天上午已收获85万亩，每天进度大约能收获30万亩。按这个进度来计算的话，2天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小麦收割完成。枣阳目前有这个近300组烘干机，每批次烘干能力可达到1.5万吨。
1: 在湖北荆门，成熟的小麦急需在雨前收获。得知消息后，荆门籍的农机手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千里驰援回乡收麦。22号凌晨2点，黄帆与他的同伴们正疾驰在回乡的路上，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来不及休息，大家就直接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
12: 140公里。
13: 啊。

0: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姚明峰今年种植了1500亩小麦，五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一颗麦子也没收。这两天雨停了，姚明峰到处联系收割机无果，非常着急。
2: 非常着急，把这有特大的就四天雨，像我现在面临着活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1: 21号，刚刚忙完四川麦收的黄帆，从新闻上看到了家乡遭受连阴雨，大片麦田亟待收获。他和同伴商量，赶回家乡收麦。黄帆坦言，这次回乡收麦成本很高，赚不了什么钱，但能帮助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
0: 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
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嘛，完了叫着我，我就过来了，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
1: 九台履带式收割机不间断作业，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
2: 幸亏他们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跟我抢手，使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22号，安徽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到25号，安徽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老乡们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安徽怀宁县今年种植了15.8万亩小麦，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当地加大机械调配，投入收割机械350余台，采取晴好天气连续作业、阴雨天气插缝收割的模式。截至5月22号中午，小麦收割量已达总面积的75%。
4: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子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两日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1: 安徽铜陵市小麦种植面积2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抢抓降雨间隙窗口期，组织调度1000多台收割机，加快小麦抢收进度。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到田间地头，组织农户做好粮食晾晒、烘干储存工作。
5: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公安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要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催促这个吨量大户啊，趁着这个天气呢，赶快抢收。
1: 气象预报显示，河南邓州到25号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过程，当地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的烘干处置。在邓州市罗庄镇，3台联合收割机在夜色下紧张作业，抢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收割工作。
6: 今天种了10来亩麦，这都能割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了，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要不然吹饿到地里了。
1: 据了解，连夜抢收工作主要集中在成熟较早的地块，大规模收割将在雨停后有序展开。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全覆盖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
7: 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1台收割机。
1: 在当地的一家粮食烘干点，设备全速运转，田间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第一时间送入烘干点连夜烘干。
8: 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 麦收期间，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了山体垮塌，通信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消防等力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5月20号，常德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大队长熊卫芳带领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受灾的村组分散在海拔700-800米的山区，由于通村道路已经中断，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途中他们遭遇了多处

0: 人员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滑坡，大量的石块泥土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
1: 其实说心里话，边上就是这种山体滑坡，然后伴随着这种轰隆声，心里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想到前方还有居民，肯定也身处到同样的环境，那我们作为党员，作为消防救援人员，肯定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往前去打通通道，知晓他们的信息，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0: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2: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慢点，一定慢点，一定慢点啊！
0: 救援人员带领村民连夜出山，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3: 好，越辛苦
4: 的，消防队来了，我们医护生产队都放心的，其他进大家库把老百姓救出来了，这是千感谢万感谢。
0: 为了转移危险区域的受灾群众，当地还出动了直升机参与救援。5月22号上午，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二组，现场救援人员将11名滞留村民先后2趟乘机抵达湖平山镇中心学校。转运期间，4名村民行动不便，现场消防员采用背扶的方式将老人送上直升机。
5: 政府已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予我们呢投资了很多的物资。有政府，有你们这些救援的人民，我们有你们真好。
0: 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毕，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前两天，广东高州大坡镇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连接该镇与城区的邓水江桥发生险情，随时可能塌陷。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在附近警戒，保障居民安全。当天傍晚6点多，有村民途经邓水江桥面时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险情。接到群众报告后，坑塘村和彭琴村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查看，确认桥底剩余混凝土厚度只有不到5厘米，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这座桥连接大坡镇与高州城区，辐射26个村8万群众，一旦桥梁坍塌，可能会造成车辆和人员坠入洪流。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拉起红色警戒线，摆好路障，通知周边村民避险。从确认险情到完成警戒管控只用了5分钟，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6: 我哋消委会嘅同埋坑塘消委会都来守住，唔好俾人嚟过。我后来我哋翻走好远路先翻到去。
7: 意料他们可能半夜有通过这个桥赶回家的，村委会的话也知道这种情况，安排了这个村干部通宵的值守，对那些想要半夜偷偷过桥的群众进行劝导。
0: 第二天一大早，公路部门进场，利用大型机械开始抢修便道。
6: 一早嗰啲高机就过来桥啊嗰啲。做好了，我们的村民可以通车，速度都比较快。
0: 这几天广西多地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上涨，群众被困。受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15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急速上升的河水漫过路面，进村道路完全被淹。救援小组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前往被困人员位置进行救援。经过紧张救援，15名被困群众被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区域。随着降水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仍需保持警惕。这段时间，新疆新一季的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位于昆仑山下的图木舒克市，这两天就有4万多只牲畜正在向下牧场进发。羊群出发前，当地组织乡镇畜牧、牧区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帮助牧民对转场羊只逐一进行检查和防疫，同时组建护航服务队，分批次跟随转场，防止近期羊群因气温变化大、海拔高出现高原反应、体力透支、感冒腹泻等现象。
8: 确保每一只要转场都是要。

0: 健康呢？像我们这个转场的重点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殃，这些就得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转场途中我们也是常备一些药物，就防止它出现一些突发的疾病。
1: 转场途中，牧民要赶着羊群从海拔2200米的白克西春牧场一路跋涉，转往海拔3800米的库兹巴库夏牧场。由于海拔高，山路难行，转场需要5-6天的时间才能到达。不过现在昆仑山上青草萌发，为转场羊群提供了足够的食物。
2: 因为今天就是天气也好，草也长得也好，搬到夏季草场对羊来说，它体重也提高，比如说冬天它瘦的就10公斤左右，15公斤左右，它带到夏季草场就能长到25-30。
1: 据了解，新疆土木舒克市夏季转场将持续到6月初，在夏牧场轮牧到9月中下旬后，再转往秋牧场。5月23日是世界海龟日，海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日前，在海南三亚，4只经过救助的海龟已经恢复健康，具备了繁育能力。22号，在海南三亚最新投入使用的海龟之家救护基地内，一只备孕的雌性玳瑁海龟在人造沙滩上匍匐前行。它是2025年由热心市民发现的。
3: 它刚来的时候很瘦弱，有点营养不良。它现在游动也很正常，吃食正常，然后呢，也可以去交配产卵。
1: 工作人员说，最近他们陆续将10几只经过救助的海龟放到海龟之家，在这里将通过自主交配的方式进行繁育。
4: 我们在人工的产卵场可以精准控制海龟蛋巢的孵化温度，这样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雌雄比例。这样我们把这批海龟放归大海之后，可以去弥补海龟的性别危机。
1: 岩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内，成群的岩羊现身。它们结伴在陡峭的岩壁间灵活穿行。岩羊常年栖息在高山裸岩区域，凭借着极强的攀爬能力，在岩壁间自由活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走向丰茂，处处瓜果飘香，正是品味当季鲜果的好时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在广东恩平，此时成熟的凤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迎来最佳赏味期。恩平降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凤梨生长。以天时见本位，可以看到恩平常年平均日照时数超过1600小时，有助于凤梨光合作用和糖分积累，造就了恩平凤梨清甜爆汁、果肉细腻无渣的优良品质。24号到26号，恩平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那提醒大家，在户外采收凤梨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而放眼全国，24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即将展开。其中，24号、25号，陕西南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下收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收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提醒大家要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通风、摊晾，避免籽粒发芽霉变。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天津。

0: 转阴22到30度，黄南雷阵雨转阴9到18度，凸泉多云13到32度，遵义阴转多云23到32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中卫小雨转阴14到25度，林芝小雨11到21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3到34度，射阳小雨20到22度，烟台晴转阴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淮南中雨22到26度，咸阳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它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
1: 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裤子差不多。
0: 为了壮大它的种群，它当起了月老。
1: 对，我们现在又换一只，看看，换一只晒一点。
0: 三农群英会将树罗树蚁守护爬行界大熊猫鄂西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西自然保护区的北娄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西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 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部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鄂西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义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西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西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西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鄂西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肥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西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0: 此时的鄂西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鄂西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西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0: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鄂西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鄂西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0: 就在鄂西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这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转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毅的注意，
0: 它应该看得到的，捞它起来。我检查一下它，看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先看它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的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毅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毅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桂山临床做英语老师的，也就是说当时临床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临床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2010年，大桂山鄂西保护区成立，罗树义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啊，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义在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鄂西，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鄂西，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鄂西开始活跃。
0: 池子里的灯呢？
1: 今天午夜，罗树义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鄂西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他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他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他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他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他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下坡，这里有点
2: 滑滑的哦，
0: 慢点，有石头的哦，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1: 鄂西栖居于溪谷中，罗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西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西吗？没事哦，我没事了，没事的。啊，
1: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西可以说是在同一生境。
1: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西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0: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我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境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鄂西。看这个样子应该是2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好，乖一点，乖一点，乖一点，乖一点，没动，没动，没动，没动，不要动。
1: 鄂西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鄂西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义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鄂西种群的数量变化。
0: 记一下这个时间，

0: 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接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1: 记录测量后，这只鳄蜥就可以放生了。
0: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1: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鳄蜥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鳄蜥的生长情况。
0: 也就是一
1: 鳄蜥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树义又开始为鳄蜥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0: 要3代以外这个
2: 才能配，
0: 对对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1: 鳄蜥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鳄蜥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4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1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放一只，看看，放一只
2: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
2: 嗯，是。
0: 好，
1: 这只挑剔的雌性鳄蜥，对罗树义精心挑选的雄性鳄蜥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的也不知道他是害羞还是眼光高点，我让他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他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他提供创造那个条件，他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他突然为什么咬了一口，他又松开了呢？

0: 啊，好了，好，想交配了。但是这个雌性呢，可能有。
1: 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那只母鳄蜥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啊。先要注意看哦，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吧，反正是，就照顾他各方面。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的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

0: 白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4: 哎，三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
5: 没有，
4: 还没生产呢。
3: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干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4: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今天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3: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4: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3: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4: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3: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4: 我个人觉得哦，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子，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蜥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3: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4: 我咦，有个小白狗，嗨，我那豆的白给的，上路来，来套来来过吧，来他个儿子，到呢？
6: 蒙古没得去爬山，
4: 是吧？那你能力跟那能力吗？
3: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6: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他的没空怎么回。
3: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4: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热嘛，鄂蜥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出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不对？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

0: 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1: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2: 就在罗淑仪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1: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这里有话说，有的讲。
0: 饿了不？啊？
2: 每年这个季节，罗淑仪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3: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4: 啊，这个有错，啊，这个下方慢的。
0: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它复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3: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0: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3: 这个树枝还可以。
0: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3: 那就放这呢。
0: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3: 还可以啊。
0: 对对，有点留恋它。
3: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0: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2: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淑仪还在焦急地等待中。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120度，180度，
0: 哎，
5: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0: 哎，
5: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0: 极限。
5: 哇，我的妈！它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6: 哇，它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0: 视舞台，
1: 集结号召站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用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0: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
4: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7: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0: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哟呵，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0: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0: 这是好几个圈
3: 啊，好几个圈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好，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0: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2: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

0: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1: 其实换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0: 对，
1: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2: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3: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4: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1: 先上晃管
5: 感受一下，
1: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5: 是，
1: 哎呦，
5: 双脚了。
6: 其实
1: 拿这个称号的话，
0: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2: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6: 没错，
2: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0: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4: 这是拿上个啥呀，球吗？
1: 倒立舞者之王。
0: 对呀，
1: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0: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4: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4: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0: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4: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1: 可以啊，
0: 慢慢的来，大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4: 我可撒手了，哥！
0: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呀！
1: 你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0: 兄弟，你再想一点。
1: 好，你先上去了，来，一、二、三、
8: 四、
1: 五、
8: 六、
1: 七，
4: 还会转圈，
1: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0: 太牛了，太牛了！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6: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4: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1: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0: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1: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0: 对，
1: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个上面旋转，
0: 开始转了啊！
1: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8: 90，
1: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

0: 加点难度。
1: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0: 太，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0: 不是刁难你，
1: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0: 六六，
2: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1: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三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3: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1: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玉带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晃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
4: 而且相当的稳。

0: 他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我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1: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1: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1: 不可能再升级了。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2: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34、35、36、37。

0: 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1: 谢谢荣海，谢谢。
0: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1: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2: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1: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软了，真的。
3: 哎呦哎呦，
1: 哇，加起来
3: 拿到了，拿到了。
1: 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0: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3: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上。我觉得这个好像……
1: 这不太可能，我趴这儿，我拿手够，我都够不着。
0: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顶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了，加油！

0: 害了，
1: 厉不厉害？怎么样，是不是服了？
0: 这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3: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
1: 天哪，这也可以，我的妈呀，
2: 倒立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哇，
3: 又喝
1: 干了，
2: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

0: 三二一开始。灵狐天翼，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翼挑战成功。
1: 祝贺天翼，
2: 今天天翼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3: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4: 这得怎么弄啊。
2: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1: 3 2 1
2: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1: 他不光得往里放，他这还得转圈。
2: 刚过15秒，

0: 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
1: 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2: 还有十秒。
1: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0: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1: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0: 太棒了。
1: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1: 1分钟的时间，
2: 来开始。
0: 哇，
2: 一个，
0: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两个。
1: 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2: 20秒了。
4: 7个，8个，
1: 加油，
2: 30秒。
4: 9个，
0: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0: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2: 40秒。
1: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2: 是的，
1: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3: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1: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1: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1: 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6个了，7个，

0: 11、12、13，
1: 还有30秒，
0: 14、15、16、17、18，
1: 难度越来越大，
0: 19、20，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0: 21，
1: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22，
1: 很接近了，
0: 23，
1: 加油，
0: 24，
1: 还有最后的3秒，25，
2: 好，
1: 时间到，25个，挑战
0: 成功，
1: 太棒了，今天天意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2: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8: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9: 丰收双宝，
4: 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10: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10: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10: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站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这也可以。
1: 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哟，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着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1撒吧，没事，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3: 你得晃啊。哎，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叔？
5: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一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6: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6: 加油。
1: 6米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我的目标是打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3: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4: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2: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3: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2: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2: 最后1米的距离，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1: 好，到达，
2: 成功，
6: 挑战成功，
2: 安全下来。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还有两步，
6: 哇，挑战成功，
0: 太棒了。
1: 震不震撼？
3: 确实厉害，
2: 棒极了，
3: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树，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2: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树，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0: 哇，你好厉害，
1: 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单杠玩出了花，

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这也、啊。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5: 再来一个。
1: 哇！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2: 太厉害了！
6: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0: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6: 对。
0: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6: 来啥了？
0: 俯卧撑。
4: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飞呀、啊！哇！哇！哇！哇！
1: 哇！太棒了！拿着，老妹儿。
2: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3: 哎呀，这小腿儿
2: 也要单脚。哎呀，
3: 哥翻身。
1: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4: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1: 我现在是140斤。
4: 140斤没问题。
0: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1: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3: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
3: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1: 漂亮！漂亮！漂亮！哇！
0: 是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3: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3: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10多年嘛。
1: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1: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现在倒立在杠铃上。

0: 个眼镜
1: 儿，又戴眼镜啊！
2: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对，
2: 还有更牛的，哎，
3: 还有更牛的，
2: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2: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3: 5米，哎呦，
2: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2: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3: 旗帜起来了，
2: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0: 啊，这太有感觉了！
2: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2: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哦，
3: 漂亮！
2: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2: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4: 怎么样，厉害了吧？
2: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5: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2: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6: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7: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2: 贤龙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8: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3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7: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宁宝的特产呢。
9: 这是来自我们宁宝郊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10: 我们郊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2: 国潮卖货郎。
11: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11: 好，我来拿出来。
2: 这是个大家伙。
11: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

0: 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换一个盘子在这里，
1: 哎呦，还转起来，
0: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2: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个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0: 表演一下吧。
2: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有趣，
0: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
1: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2: 哎呀，稳稳的接住。
0: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3: 能赢吗？
0: 可以。
2: 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0: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3: 哎呦，哇，
2: 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哇，
3: 瓶子斜着的，
2: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哇，
4: 太棒了，
0: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2: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0: 好，老师您先帮我们拿一下，来，看好了啊。哇，
2: 这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0: 来，可以了。
2: 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它有一根针，它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它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1: 说实话太牛了，
2: 这风，哇哇哇，厉害，
3: 漂亮，
4: 太棒了，
3: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0: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2: 卖货郎，18般武艺，样样精通。
0: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4: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1: 现做呀。
2: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
1: 哇，鸡蛋还在转，
2: 还在转，
1: 对。

0: 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0: 我

0: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1: 国潮
0: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0: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3: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灵宝焦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纯 N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纯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少剑，你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

0: 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跳组合，我是左泽，
5: 我是李亚杰，
6: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1: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1: 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哎，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你不美，女儿美，你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它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1: 对呀、啊，
2: 我平时都是弹琴、
0: 弹乐琴、
2: 唱酒歌。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3: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端酒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4: 喜欢。
3: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
0: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6: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0: 太热闹了！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2: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5: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0: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1: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0: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1: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组合起。
0: 好的，再一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1: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7: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调组合，
8: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瑞饱满，长势喜人。
9: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慢腌，酿出醇厚咸香。
10: 我们在谋定等你来。
11: 永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12: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13: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14: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4: 好厉害！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宝，明天你去不了了啊，妈妈还是决定带你去北京，明天咱俩早点走，等到了北京先把住处定下来，这网上预约学校实在是太难了，妈妈带你去当面求学，也许老师会要你，如果要考试你可以好好发挥啊。
1: 不说不走了吗？你和甄奶奶都开店了。
0: 店关了。
1: 为什么？
0: 大人的事儿说了你也不懂。
1: 我不，我明天就要去农庄，我和二强叔叔都约好了。
0: 小宝，你应该听妈妈话。
1: 我不，
0: 妈妈不是跟你商量，明天必须去北京。
2: 咱们准备活动也差不多了，开始跑吧。
3: 好。
4: 石叔叔，石叔叔，
5: 哥，小宝，
4: 石叔叔，
6: 配好。
4: 走吧。

0: 我们再让等你啊！行，那我们再上去。
1: 植树树，
2: 你一个人？
1: 对。
0: 锻炼身体？
1: 不是，我在追你。
0: 有事儿？
1: 我妈又要去北京，她把中药店关了。那你是想让我？你让她去农庄开店吧，这样我就能天天去玩了。
0: 那你妈没要是不听我的劝呢？
1: 她听陈奶奶的，求你快帮我想办法吧，不然我妈就把我带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3: 哎呀，我觉着吧，孙子还得由奶奶来带，这样长大也亲呢，不是？
4: 妈，我都跟媳妇说了，你在家开窗花店不来了，月嫂合同都签了，孩子姥姥姥爷也不走了。你来了住哪儿啊？
5: 你要是不想让妈去，你早该直说嘛，干嘛找这么多理由啊？
6: 哟，柴姨你咋了？
5: 没事儿。
6: 我三顾茅庐来了。
5: 哎呀，你可真够磨叽了，我又不是诸葛亮，有啥好请的，看孩子都没人要。
6: 您在我眼里那就是诸葛亮啊。
7: 我知道宝德叔跟您关系好，您不愿意帮我是怕纪伟峰挑眼，对不对？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梁一家的老房子没有被流转，还是他自己的，你们师徒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窗花店开到那儿去，独立核算，跟我们体验式农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话，就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了。
5: 可这窗花手艺不流行啊，我们这边一张都卖不出去，到你们那深山沟里更不行。
6: 我昨天就给您卖了12套呢。
5: 别蒙我了，为了骗大姨，你自己打钱买呀？
6: 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我现在就给你拿账本去。
5: 我就不信。我跟你到你家去看，省得你作假。走，走啊！
8: 哎呀妈呀，这老高头的手艺都撂下十几年了，还能挣钱？
9: 昨天一天已经收了6个徒弟了，其中还有2个约了下星期还来。我哥说了，这个成绩很不理想。
8: 还不理想？
5: 小孩的玩意儿还卖了这么多呢！哎呦天哪！石全友，大姨还太小看你了哈！
7: 大姨，您要是能答应我们的方案，把这窗花带进农庄，我们的生意还能更好。

0: 找到学校吗？去了现找吧。那不耽误孩子上课吗？走，回屋，有事跟你商量。哎，
1: 宝儿，来，把那东西都收起来。哎呀，哎，
2: 陈姨，您这是？
1: 以后叫我师傅。啊？30年前。我靠刻窗花的手艺得了全县的奖状，20年前市文联给我颁的证书发的奖杯，10年前市长出访送国际友人用的就是我刻的窗花，跟我比，打铁的、炖肉的、做木匠活的、漏粉条的，他们算老几呀？
0: 陈姨，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梁姨，你拜过师傅，认账不？
0: 认。

0: 叫师傅。
1: 师傅，
0: 那师傅说啥你听不？
1: 听。
0: 那好，咱收拾家伙事儿，到农庄开店。
2: 真的吗，妈妈？不去北京了？
1: 小宝，你出去吧。
3: 哦。
1: 师傅，农庄是实权有的，我去不合适啊。哎
0: 呀，哪那么多不合适啊？房子是你自己的，独立核算，不是给石全友打工。
1: 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0: 爱说啥说啥。虽然你有孩子了，可长得跟20岁似的。你年轻，手又巧，跟师傅好好练。等咱这门手艺红了，走向世界，我看你做形象代言人足够格。总比你出去打工给别人端盘子洗碗强吧。
1: 可师傅，
0: 就这么定了。季瑞峰，对不起你在线，你有点骨气，长点志气。
4: 石头，
5: 哟，高大爷，您来了。
4: 老陈不在吗？
5: 在。阿强，把陈毅叫出来。
4: 好。
5: 哎，陈毅，陈毅，
6: 哎，
5: 有人找。
6: 谁找我？
5: 哎，我。
4: 你高大哥，你送礼来了。哎呀，
6: 哟。小凳子，哎呀，哎呦，真好。
4: 这科纸啊，其实没啥用，但祖国的花朵呀，倒是可以练练手。那花朵来了，得有地方坐。高大哥想得周到吧？这手艺，除了我，西山里还有谁？
6: 老高头子，你吹牛的手艺比你木匠手艺好，谁不知道？4把哪够啊？要送，送8把。
4: 我是来送礼的。怎么你还挑起我理来了呢？
6: 挑的就是你高老头子，整个农庄都是石头头子资，你拿着石头的工资
0: 用的农庄的木料做了几个凳子，咱就成你送礼了。
4: 哎，我这不是我送来的吗？
6: 那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就算送礼啊？
5: 陈爷，您没来之前整个农庄最能说的是高大爷，现在恐怕得排第二喽。
4: 娘们儿，不愿跟他斗嘴。
6: 说谁老娘们呢？我哪老啊？以后见着我叫陈老师。
4: 行，陈老师，我回去再给你做4把，不是我送的，石头送的，行了吧？叫老师挺别扭的，叫大妹子行吗？
6: 这还差不多。哎，就这也谢谢啊，谢谢。
4: 哎，石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我发现一进农庄，人咋都变得年轻了呢？你瞅老陈婆子这样，
7: 我怎么发现您也变年轻了呢？
4: 哎呦，你这头发咋都黑了？
7: 是吗？
4: 啊！哎，你给我拿个镜子去。
7: 大爷，我石头哥跟您开玩笑呢。
5: 哎，不过您这皱纹少了不少。
4: 行了，我雕的时候啊，多下点功夫，你最好啊，也就写成这样了。
5: 我最后写一次啊。
8: 这是要科匾？
5: 哎呦，您来了！
8: 字体可以在电脑上找一找，
5: 但我觉得电脑上的不够生动、古朴。
8: 要不，我试试？
5: 行啊，您来。

0: 字啊。上次您来拍照，我就发现啊，您不是一般人，大书法家呀。
1: 不敢当，我是紫塞市文化馆馆长，专搞书法创作。
2: 哦，肖馆长，失敬失敬。
1: 你们窗花学院在哪儿？
3: 其实就是个小院儿，名字是肖哥给起的，他让我想个幽默点的介绍，但我是学理工的，还没酝酿出来呢。
1: 带我参观参观，我来给你写。
2: 太好了，你请。哎，
4: 走。二叔，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
5: 你跟你媳妇儿还复婚吗？我听说许三凤在提婚呢。

0: 为这个丫头，你把大眼儿和胖子都给开了，这还说没有啊？
1: 不是，二叔，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你爸病重期间，啊，你媳妇天天在医院伺候，连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玉峰啊，这事儿你得好好掂量掂量。哎，我听说他开了个窗花店，咱们去看看，就当我们老季家关怀人家啊。
1: 这个窗花店是石全友给他开的。
0: 哎呀，不可能。前两天我见到窗花陈了，老太太亲口跟我说，石全友三番五次的要请梁依去农庄，人家没同意。
1: 有这事儿？
0: 嗯，窗花陈还跟我说，他开这个窗花店就是想为复婚铺路。当年呢，要不是你爸向县里市里推荐，谁知道他有这个手艺啊？窗花陈呢一直感恩，所以他不会骗咱们的。
1: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
0: 哎呀，走走走，陪二叔看看去。走，记住二叔的话啊，一不容易啊。关门了。小店已搬至仓子沟体验式农庄，欢迎喜爱窗花艺术的游客前往。
2: 这还给做广告。玉芳，玉芳，

0: 你要干什么呀？啊，想打架是吧？找我，黄华晨，
1: 你别倚老卖老了，你都到实权，我这边来工作了，咱们两家感情就算断了。再说了，梁依依可是我的前妻，我两个事儿你管不着。哎呀，离婚了就是敌人，你找他干什么？
0: 什么敌人呀？哎呀，
1: 不是敌人，你能干成那种事儿？
0: 我干嘛了呀？哎，
1: 你少装糊涂啊！为了不让我们做生意啊，你派保安两头堵，专门不让进我们窗花店，这损主意你都能想得出来。
2: 这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依依还是小宝他妈，他想开店挣钱，那也是为小宝呀。我们来这儿开店，都是你逼的。
3: 我跟你说，让开！哎呀，哎，
2: 爷爷，
3: 你放，
2: 我就说两句。
3: 哎，师傅，对不起啊，各位，我失陪一下。师傅，你帮我讲解一下。
4: 爷，是不是真的有人堵路，打扰你做生意？是的话，你就点个头。
5: 董事长，你什么意思啊？
4: 窗花店。
5: 说。是我。你们先出去吧。
4: 我单独跟董事长谈，才就是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这难道不是您的意思吗？
5: 我的意思。您清晰的告诉我，那家店是实权有开的，您跟实权有之间不仅是工作上的竞争，还是村主任的竞争。竞争对手想利用我们的资源攻击我们，如果不遏制。 那就是我的失职，
4: 我那是计划。您是团队的领导，一言九鼎，我没有权利判断您的情绪。
0: 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6: 徐三凤，你是故意的。

0: 承认了。
1: 梁依依也是我的竞争对手，让她在度假中心开店，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潜在威胁。
0: 她威胁你哪儿了？啊，我请过她当我总经理，她一口混血，
1: 威胁了我的感情归宿。

0: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纵然你高高在上，根本就看不到我这个小丫头。但我可以暗恋你一辈子呀。直到我大二那年，你突然离婚了，我以为我看到了希望，我跑到你省城的公司门口。 等了半个月，我设计了三次偶遇，可是你一次都没把我认出来。我也没放弃啊，我一直都在完善我自己。一毕业，我就去了市里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我只花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升到了大堂副理。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关注到我。我听说你要回村，我兴奋的一晚上我都没睡着，我毫不犹豫我就辞职了。可是我根本就不是为了当什么总经理，我是为了。
1: 这一切，你都一无所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觉得我其实比梁依依更适合你。至少我对你忠诚，我能帮你分忧，他能做到吗？
2: 你先出去和他们说，我刚才是误会了，你帮我去和他们道个歉，去吧。 别让他们等太久。

0: 飘哥，你可真厉害啊！我都试五回了，咋的都不行。
1: 就你笨手笨脚的。
2: 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你会打游戏吗？
2: 打，每周六周日我打一小时。
1: 那你来试试啊！这是控制上下的，稳住了，走。
3: 不
1: 带二强出来了。
3: 哎哎哎，小哥，你别这么说话，我还是有点用的，对吧？
1: 对，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拾起来，藏好了，你也躲起来，别穿帮啊。
3: 哎，好。
1: 小宝。
4: 不错不错，
1: 二号机可以吗？
5: 合适。
1: 嗯，开始。
2: 万里长城长又长，农庄大门为你敞。秦皇汉武争风采，苍子沟村更漂亮。大家好，欢迎收看视频。苍子沟村距
6: 金山顶长城只有1.7公里，我是乡村小喇叭。
7: 这词儿啊，是我写的。原本啊16句，被萧哥给砍成了4句。我说他胡闹。

0: 现在看着挺好的哈。嗯，
1: 肖馆长，你也管自己女儿叫哥呀？
0: 他本名就叫肖哥。
2: 哦，我明白了，这肖哥的哥是歌唱的歌吧？
0: 对，是歌唱的歌。啊，我和他母亲啊，希望他唱歌，想不到长大了他喜欢跳舞，结果跳舞摔伤了，住了半年院，瘦得不成样子。
3: 你太酷了，十个脑筋急转弯都被你答对了。
4: 对呀，你还有存货吗？再来，
3: 让我想想啊，有一个，
4: 那就接着问。
5: 二娘兄弟，
6: 二娘兄弟，
5: 二娘兄弟，够勤快的啊！
6: 啊，来，我帮你拿着。
7: 不敢劳烦恭经理，
5: 二强兄弟，这话说的就见外了。什么恭经理，叫他大眼就行。
7: 江经理，你们是大度假村出来的，内部啊比较团结，随便叫外号无所谓。我们是小农庄出来的，哪敢造次呢？以后啊，咱们就职务相称，叫我韩经理吧。
5: 我就叫你兄弟了。今天老哥这脸也不要了，我们俩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俩引荐一下石总呗。
7: 干嘛呀？咱们是竞争关系。哦，你见我们老大，对得起你老大吗？
5: 就是因为我们老大对不起我们，我们这也是弃暗投明了。
6: 你看，石总广纳贤才，我们哥俩也不是吃白饭的呀。
5: 就是啊，
6: 你是体验式农庄，那也需要给客人带点娱乐不是？啊，
7: 娱乐是？哎，我看你俩长得倒挺娱乐啊。
6: 不是，哎。
5: 二强兄弟都看出来，说我俩长得娱乐。二强兄弟，我在市里的五星级宾馆给人主持过婚礼，这你知道啊？
7: 那跟娱乐有啥关系？
5: 他们为什么找我主持婚礼啊？嗯、我不是参加过业余相声大赛拿过奖吗？
7: 是吗？
6: 行了，他都知道，诚心的。当初还找我学快板呢，我没教他。
7: 有这事吗？哎，我可不知道啊。啊，
6: 真能装啊！
7: 哎，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呢。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是那个姓马的不是东西，对咱们村的姑娘动手动脚的。这要换是我，我也揍他。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说，你们俩等我信儿啊。
5: 谢谢二江兄弟啊。哎，这半天我帮你，
6: 我给你拿。
5: 来，这包给我一个。
6: 别，
5: 你别
6: 别
5: 别，哎呀，行了，行了，走了。
8: 小伙，你说，
9: 我说就我说，二强。你是不是今天爬金山岭长城，你让邪风吹着了吧？
10: 什么呀？我就是传个话。
9: 话你也得看给谁传呀。
10: 就是，大眼和胖子，你要干嘛？
9: 引狼入室啊！哎，
8: 二强，大眼会打快板？
9: 对，他会唱快板书。
8: 那有啥用啊？
9: 嘴碎最容易挑拨是非，要不然能被季瑞峰给开了吗？
8: 就是。
9: 哎呀，那是因为
8: 胖子做过婚礼司仪，想必也是能说会道。是人才啊，
9: 石头哥，你不会是？
8: 我觉得这两个人可用，
9: 但是有没有想到可以说服你们的理由？这样，我们举手表决，同意的出手心，不同意的出手背。一、二、三，来！
11: 哎，哥是领导，一人算两票，通过。
8: 那不行，
9: 四个人表决不大容易出结果。这样。我们找肖哥去，
12: 这两个人必须要，这是决胜之举。
5: 肖哥，你
12: 石先勇，嗯，拼财力，你拼不过季瑞峰，比硬件，农庄比不过度假中心，要想赢，只能靠人心。嗯，
9: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0: 就在前不久，这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占呀，可是现在。
9: 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等新同事来，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13: 奶奶，我回来了。哟，
14: 回来了，这有客人了。
13: 哟，是你们俩啊？
14: 这还拿着东西呢。
13: 哎呀，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又在一个学校上的学，用不用这么客气啊？
6: 这不是看奶奶吗？
5: 是，对，这咱奶奶买的。
13: 那行，那我替奶奶谢谢你们了。
14: 哎，石头，你来这儿聊，我去忙我的去。好啊，
9: 哎，快坐快坐。哎。

0: 哎，我正想找你们俩呢。啊，哎，石总找我们有事儿。
1: 听说二位大才，我原本想请你们到我农庄里工作，但是又怕你们嫌薪水低，不愿屈尊。
0: 哎，不，石总，我们愿意屈尊。屈啥尊呢？你知道屈尊咋回事啊？啊，装啥呀？咱俩咋回事？谁不知道啊？那个石总。
2: 以后我胖子这200多斤就都给你了，上刀山下火海，你一句话的事儿。
1: 哎，对，那个石总，我100多斤，反正你一个眼神，我干倒徒弟在所不辞。
0: 真见外。石总，咋见外了？
1: 我现在一听"总"这字儿，就觉得别扭。
0: 你们要是真拿我当哥，就叫我全名，或者叫我石头。哎，石头哥，叫我石头哥也行啊。
3: 石头哥，哎，石头哥，石头哥，好好好，
0: 石头哥，
3: 那明天上班吧。哎，谢谢石头哥。大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这金山岭好壮观，长城巍峨接云天。就在这雄关脚下有一个小农庄，纯绿色美食真健康，是有鸡鸭，有牛羊，沉浸式体验在身旁。您刻窗花，他漏粉条，这柴火锅子边把米淘。
0: 是做木工啊，打铁锅，巴嗒巴嗒牛肉，欢乐多，空气清新，景色美。您要是不来，只后悔。相约就在长城边，舱子沟底乐翻天，乐翻天。好，在这里，我胖子也向各位献上美好的祝愿，祝愿大家在每一天里是精神好、气质好、风度好、人缘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环境好、父母好、妻子好、儿子好。 儿媳好，姑娘好，闺女好，团结好，关系好，总而言之，祝大家好上加好，天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好感觉，好收获，好风好运，好天好地，好人好事，好的没法说，好的不得了，祝好人一生平安。
4: 哎呀，这他俩绝配啊！
5: 啊，
4: 那个农庄的项目全了。
5: 今天也来了20个客人，准确的21，18个大人，3个小孩。哎呀，
4: 真的好好感谢肖哥。哎，是镇长主意出的好，我就这么大能耐，已经全使出来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5: 那不行，肖哥，你不能走啊。
4: 那我留着也没用啊，我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拍没有价值的视频。
5: 肖哥，我倒是被你在长城上的舞蹈给启发了，你想不想听一听？
4: 你说。
5: 咱们此次在十里游胜地，有很多著名景点，不管是淡季和旺季，都会有客人。要是能把这所有的景点都拍一遍，
4: 这个主意好。把所有景点都拍一遍，可以不断的给农庄引流。
5: 可就是太辛苦你了。
4: 光我一个人不行啊。
5: 那怎么办啊？
4: 你们俩愿不愿意跟着我呀？我们光是耍嘴皮子。正好我懒得说呀。我嘴皮子也不错。没说不带你，我们四个正好一个小组。
5: 笑哥，这两天你发着农庄的视频特别火，金山岭附近有好多人前来应聘，
4: 他们都有一些拍摄经验，
5: 还有人想拜你为师呢。
4: 骗我。
6: 我早就不红了，
4: 是真的，人我都见过了，还都是女的。
7: 那把他们叫来，明天我去面试。正好把他们培训成另一个组，留在农庄里拍摄视频，两个组频繁互动，配合起来，这体验式农庄想不火都难。
4: 行，杨会计，
6: 全有。
4: 你晚上有事儿吧？我想请您吃个饭。
6: 啊，那。
4: 哎，无功不受禄。体验式农庄的预算，您帮了不少忙，怎么能叫无功呢？
6: 啊，家里你嫂子都做好饭了，我……
4: 那我晚上去你们家蹭顿饭，欢迎不？
6: 哎，你这说啥话呢？你现在是村里的红人，哎，我的荣幸。走。

0: 来来来，哎，徐总，哎，
1: 来，徐总，吃菜。
2: 我是真诚相邀，主要是财务方面啊，没人才，还请杨大哥别嫌我庙小，也帮我带带掌门头，他想跟你学。
0: 文池，
1: 哎，啥也别说了，徐总都登门了，这大连给的，老杨，老杨，
0: 哎，全有啊，我是真佩服你。没想到连我们家你都亲自登门，哎，可现在你那边我不能去也得去呀，因为啊你嫂子都答应了，我能不去吗？我在金山岭怕媳妇儿那是出了名的。
3: 我们是体验式农庄宣传大使，
4: 金山四少，
3: 万里长城长又长，
5: 东方升起红太阳，
6: 大眼胖子何二强，
7: 跟着笑哥创辉煌，
8: 太好了，
9: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0: 这是抱团，这是大抱子，大抱子干啥使呢？数年份儿，这个呢叫二抱子。
11: 完了以后就这样子。
12: 哎，各位，咱们快点吃啊，这这么多人排队还没吃上呢。
13: 不行，我还要再来八道啊。
0: 全友啊，咱们农庄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刚才我核了一下成本，你们猜怎么着？从今天开始咱们基本打平了，
14: 而且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打听有没有住的地方，我都给支到县城去了。
9: 我那边也是，我不是往县里支就是往市里支。
0: 今天只有散客，旅行社怎么了？
15: 好像是老马出了事儿。
0: 出了什么事儿啊？不会真的给大爷胖子打坏了吧？
15: 不是，是那方面。
0: 哪方面啊？
15: 他利用大旅行社的身份联合了很多中小旅行社、宾馆、饭店，还有我们这种度假村签约，但分账大多进了自己的腰包。
0: 贪污啊？
15: 听说被合作方给告了，上级在查。
0: 真没想到老马这么不可靠。
15: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坏事儿，跟马树林合作客源倒是挺稳定的，只是核算下来一直在亏损。
0: 我明白，但即使亏损也必须要有客源，不能让别人看笑话。看来我得去北京跑跑其他旅行社了。

0: 你们董事长在吗？不在，得过几天才能回来。等一下，三凤，
1: 你小时候我就对你有印象。
0: 你这姑娘特别聪明，季瑞峰真是有眼光，选你当总经理，那是太少见了。
1: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啊，我就少陪了。
0: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 每一位结账的客人，都要向他们好好的介绍度假中心。他们又不给我开工资，只要能住在古川村，那第二天人客人有可能再来呀。这个我怎么没想到？洪涛啊，你身为大学生，眼界比别人高，那格局要比别人大。<笑>
2: 洪涛啊，石总啊。 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这眼界和格局不一样。你学着点啊！
3: 是，
2: 全勇，你放心吧，你的意思我明白。

0: 家好，今天我们金山四少啊，在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跟大家见面。
1: 这么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起点就是塞罕坝森林公园，
0: 距离苍子沟体验农庄只有300公里。
2: 你要从丰宁的马镇骑完马，到我们家就剩200多公里了。
3: 您别看路程有点远，但一路的风景好啊！您开着车，吹着风，听着音乐，再到我们农庄吃上一碗八大碗的牛肉，
4: 香啊！嘿，
5: 这小子提到我了啊！回来给他一碗肉多呢。
6: 嘿，啊，全天下最后的老板呢？我们要八大碗牛肉，
7: 我也要，
6: 对，都要。
5: 行，今天我高兴，允许你们拍照合影。
6: 哎，拍照，拍照，
8: 我帮你们拍吧。哎，
6: 好好好。谢谢您。来啊，一二三，喊八大碗啊！一二三，
7: 八大碗。
9: 你是要轰我走？
10: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9: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打听了，你之前在供销社修理门脸，一次性掏了3个月押金。虽说这钱不多，但一直空着，岂不是浪费？
9: 我认了。
10: 可要是那边的店重新恢复，能增加1倍的收入，你忍不忍？
9: 我是被逼出来的。虽说这房子也是我们家的，但也算是你收留了我，我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10: 爷，发展就是一切的道理。那边的店重新开张，可以用窗花学院2部的名头。这样的话，游客看见了就会好奇，这既充分起到了引流的作用，又能带动整个农庄的生意。
9: 石泉勇，你想看我回去受气？
10: 不会啊，之前有人堵路，那不是季伟峰的意思，我都查清楚了，那中间有误会。你怎么了？
9: 你是想把我推回到他身边去？我们说好的独立核算，我是在这开了创华学院，可是我也没说要赖上你啊。大伙儿的议论我都听说了，奶奶担心的事儿不会让你发生的。再说你不都有女朋友了吗？人家那么帮你，也不计报酬，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10: 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完全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没有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愿意干就算了，对不起啊。至于肖哥的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吃了。
1: 我不吃了，都给你吧。
0: 那要不咱们一人一口吧？
1: 好啊，
0: 你先咬，
1: 你先咬，
0: 你先咬。

0: 今天是周末，您这次去北京怎么样了？
1: 谈了几家，但条件也都很苛刻。一听我们是村里，对我们的硬件、软件都不信任，倒是答应来考察了，不过分成比例也都不低。阿舅，阿叔，哎，咋了？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0: 最近我可有点看不透你啊！你在仓子沟可没少花钱，
1: 剪纸能捞的矿价，你先打完了。
2: 剪纸和刻纸，这可是门了不起的艺术。
3: 土地流转盖的大酒店是全村长久富裕的关键。
4: 我这个人喜欢创业，
5: 你们两个团队各出一个方案，
6: 你们俩准备的咋样？
7: 明天早上充满贵劲，
2: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30集大结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培补肺丸，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老舅，阿叔，咋了？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哎
1: 呀，孩子不听话。
0: 哪个孩子呀？
1: 我孙子呗。
0: 咋了？
1: 啥咋了？你自己儿子管不住，啊、嗯？把我孙子也拐到仓子沟去了。
2: 行了行了行了，那我那孙女儿上星期就去了，她跟小宝一个班，小宝非让她去，回来就说这儿也好啊，那儿也好啊，气得我打她一巴掌。结果你舅妈打了我好几巴掌了。
0: 小宝老往那儿跑，
1: 你不知道？哎呦，你儿子现在是大明星啊，乡村小喇叭，专门宣传仓子沟。哎，瑞芳。
3: 干什么？
4: 大妹子，我给你们送匾来了，肖馆长的亲笔，我刻了七八天。
3: 刻了七八天，那你啥也不干呀？好意思拿石头的工资？
4: 我没耽误上班时间。
3: 那你晚上刻的？我才不信呢，你每天晚上不喝酒？
4: 是我每天喝二两，但我起得早啊。为了这块匾，我天天半夜两点就起来。
5: 我作证，连跑步都请假了。
6: 这匾刻得真好，比我写的都好。来来来，请陈教授和梁院长接匾。呀，
3: 你教授好幸福啊！谢谢谢谢。

0: 哪儿去啊？来下一个，来。哇，你画呢？你这石块啊，谢谢您啊，欢迎下次再来。
1: 老杨，这可是石头啊！
0: 哎，
1: 那钱放里了啊。
0: 哎，谢谢您，老杨，你怎么也在这儿？季总。
2: 这怎么回事？乌宅济公巧，妙意润剪刀。学院名头真挺大，心劲儿也不小。
3: 技法定乾坤，体验少不了。
4: 说话克直，包你会江湖任逍遥。
5: 任逍遥。
6: 大家好，我是乡村小喇叭，我漂亮的妈是窗花学院的院长。
7: 他师傅，我陈奶奶是窗花学院的教授，这位是，
8: 我是紫塞文化馆的老肖，剪纸和刻纸在紫塞简称窗花，
7: 这可是门了不起的艺术，我们都在金山岭脚下的苍子沟体验式农庄，等您来好。
9: 赛那边相声专场开始了，那赶紧听相声去。
10: 爸爸，我也想去听相声。
9: 去吧。
10: 我去看看。
8: 行，你去吧。
9: 好，慢点啊。那个，你高大爷那块匾刻的挺不错的，趁没人，我给他刻道窗花，咱别欠人家的哈。
10: 季董事长，那我先走了。
9: 知道。一会儿有空去一号院坐坐。
10: 行。
11: 恭喜梁院长！
12: 开玩笑的，
11: 玩笑开得好，这么差的环境，还有这么多游客，招也是绝了。

0: 这个院子搬去走的。
1: 岳父得了病，要几万块手术费。我知道这个消息，就让二叔来提亲。是我趁人之危，对不起啊。
2: 你还有事吗？我先忙去了。
1: 李烨，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请求你原谅我。你把小宝带得真好，在镜头面前一点都不紧张，要是让我带啊，准管傻了。

0: 今天来的人是真不少啊。
1: 是，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跟朋友们认识一下。
0: 哎，我是大眼儿
1: 啊，我是胖子。
0: 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外号。
1: 什么外号啊？
0: 一根筷子。
1: 一根筷。啊，他比较瘦。
0: 哎，他也有一个外号。
1: 我什么外号啊？
0: 一捆筷子。
1: 啊，我这个吨位比较大。
0: 在座的都是来我们这旅游的。
1: 没错。
0: 不知道大伙觉得我们紫赛的旅游资源怎么样啊？

0: 哟，还准备了？我在农庄吃了饭来的。
1: 不愿意端我的酒。
0: 酒，我倒是好几天没喝了。
1: 喝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0: 咱俩从小到大也没喝过酒啊，你咋知道我就喝不过你啊？
1: 从小学一年级，我们就是同班同学，20年来没喝过一顿酒。你说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0: 你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吗？
1: 我们都喜欢依依，小的时候你们青梅竹马的，可惜了，那个时候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你们仓子沟。要是换了现在，农民有农合，报销有保障，岳母也不会逼着依依嫁给我。
2: 我听说了，你对梁叔梁婶特别好，来，我敬你一杯。
1: 这杯我不喝，我对岳父岳母好是应该的，凭什么你敬我？
2: 啊，我说错话了。行，我自罚一杯。
0: 你怎么也喝了？
1: 我没给依依幸福，对不起二老，我该罚。10年没回村，喊喊我吧。
0: 这就一言难尽了。
1: 别说的这么大度，我俩之间就是我先做了小人，如今你回来报复我，跟我竞选村主任，没毛病。你是个高手，步步为营，立了口碑，得了民心，我佩服。
0: 武川村这么大呢，2000多人，不管我怎么做，
3: 到选举的时候都选不过你。
1: 志军友，最近我可有点看不透你啊！都说你创业失败了，破产了，你在仓子沟可没少花钱。我俩打擂台，你也没出什么损招，还帮我引客流，你这是什么打法？你只会收买人心这一招吗？那可不行啊！
0: 你真觉得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竞选村主任的？
1: 难道不是吗？哎，你怎么这么喝呀？
4: 体验是农庄的矿店，底薪大碗的，
0: 成本明细，
3: 你可以随时来看。
1: 什么意思？

0: 你原价收购，我走人。往哪儿走啊？我这个人喜欢创业，这辈子都会走在创业的路上。
1: 时间有，你这话给我说明白了。我等这一天。
0: 很久了，是，我是经历过破产，可每一次从失败中爬出来的勇气，都是家乡的土地带给我的。虽然我已经10年没回来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金山人脚下成长起来的古川人。 而祥子从小就跟着我，他知道我惦记，所以经常跟我说村里的事儿。特别是土地流转、新农村改造的时候，我俩几乎是天天通电话。可以说，村里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知道。除了你跟梁姨离婚，他只字未提。
2: 我还以为你就在意这个呢。可让我更关心的是咱们农村的发展。
0: 鲍德叔雄才伟略，为咱们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一次跟开发商的合作，确实存在不小的失误。
2: 说的这么客气，基本上就是被骗了。要不然，老爷子也不会着急的得病。
0: 得知鲍德叔病危。 真给我急坏了，老人家对我有恩，我真想好好的送他一程。可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新公司融资，我实在是走不开啊！我好不容易忙完了手里的活，得，团队就给了我2个月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真的。
3: 不是后悔回来竞争？
0: 我当然不是了，爷爷、你爸爸为咱们村是鞠躬尽瘁啊，我怎么跟你争啊？我心里没点数啊。
3: 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0: 我是要监督你。你这个人啊，从小就骄傲，如果太容易当上这村主任，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我知道这季铜矿业给你留下了大笔的资产，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都分给村里的老百姓，做事山空能坚持几年呀？如果你不能带领村民长久的走向致富之路，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带头人。虽然我们是农民，但在这个新时代。
3: 如果心胸和格局上不去的话，就必然会被淘汰。我问你，在咱们这次打猎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出损招？
2: 有，我承认。
3: 其实我这个人的心胸并不小，但对你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0: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我回来是跟你争梁依依的，所以在判断上你屡屡发生错误。
3: 季瑞芳。
0: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和古川村的未来之间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的话，怎么当村主任啊？
2: 哎，不能控制饮酒的节奏，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慢慢喝。你小子还比我小一岁，都开始教育起我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已经跟赵老师说过了。赵老师，你这么做，季志峰会买账吗？我了解他，他的本质很好，而且对古川村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你们两个之间毕竟有个梁依依，我是怕季志峰不离心你的好意。你们俩要是成了仇人，我这个班主任可于心不忍。
1: 赵老师，我想借这个机会，能跟他化干。

1: 化干戈为玉帛，我不信。大赌，
2: 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是对手，永远的对手。但我师这顿酒已输定了。
3: 我认输请客没问题。
1: 但在这次打擂的过程中，经验教训你必须好好总结，不然我会随时回来挑战你的权威。你想走没那么容易，
0: 我不会接盘你那个农庄的。说好打擂台打一年，你想当逃兵，门都没有。
2: 季瑞峰，
1: 我季瑞峰是个多骄傲的人，我不用你对我指手画脚。早上，永清哥已经跟我打过电话了，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古川村。
0: 土地流转盖的大酒店，遗留问题已经妥善解决，可以正式使用了。这可是我们古川村最大的产业，是全村长久富裕的关键。
2: 你不跟我争？
0: 不争了。
2: 不行，上了擂台别想给我轻易下去。
0: 我永清哥，田书记，让我告诉你。
4: 明天早上，村委会进。我和季瑞峰都知道，农村要想彻底改变，关键是要走现代产业发展之路。只有从农村实际出发，发挥本地优势，建立起有规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链。 才能从一家一户式的脱贫，走向集体脱贫致富，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因为一时的小风小浪而集体返贫。随着我们的国家富起来，人均经济收入的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城市人群对日常生活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这就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条件。现在。 第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此时此景，中国农村必须乘势而上，我们的家乡金山岭也绝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团队十天之内各出一个方案，这是真正的较量。
5: 王老师，这方案我不想做了，这规模太大，我没经验。你是没有胆量吧？
6: 我是不想再花时间了。
5: 你年期限说好的，你想反悔，认输吗？我认输。
6: 没出息，你本来是有机会逃脱的。
5: 孔老师，有件事我正好跟你解释解释。 还有什么解释的？
6: 老赵早就给我打过电话了。
5: 赵老师都告诉你了，对。可我没有阻止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初衷是好的。这片土地养育了你，可你一走就是10年，如今既然回来了，一年时间长吗？上了擂台，你就要坚持到底。起来，继续。以你这2个月的所作所为，我能看出你对家乡的挚爱。我总觉得你会彻底回来，人生总要做出抉择。
6: 胡老师，这是您给我上的最生动的一堂课，我得好好消化消化。

0: 瑞峰，全友，你们俩准备的咋样？全友，你先说。
1: 要是能多给点时间就好了。
0: 瑞峰，你呢？
2: 我的方案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答辩。
0: 哎呀，这时间是不能再给了，说十天就只能十天啊。镇长对这事儿特别的重视，把大会议室借给了咱们，还邀请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同参加，共同论证。
3: 综上所述，它将会是北京与紫塞之间规模最大、客房最多、功能最齐全、设备最完善、最为豪华的旅游综合度假酒店。它将是金山岭长城脚下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运营会给古川村带来长效的回报，并且不少于100个就业岗位，更能够带动全镇的旅游。
2: 我的方案汇报完了。
4: 干嘛你？你胳膊肘往哪儿拐呀你？
5: 那个季瑞芳想法不错。
6: 你以为石头跟你一样小心眼、啊、农庄一直给他们送客人，
4: 就是不敢。
0: 全友，该你们团队了，想没想好的也得说呀。来，
7: 我们没有准备 PPT， 只做了一张照片，请肖哥投一下屏。
8: 哎呀，你啥时候跟小宝照的相呀？
9: 师傅师傅，我们来了。哎呀，
10: 慢点，小宝。
11: 肖老师。
12: 哎呀。以后啊，别叫我老师，你儿子拜我为师了，比你大好几岁呢，以后叫我姐吧。
11: 小姐，
12: 帮我拍张照片。
13: 月子中心，这么高档的场所，你开月子中心，
14: 这不糟践好房子吗？
13: 怎么想的
0: 呀？哎，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接着说。
7: 首先，我要感谢梁一和纪小宝，配合肖哥拍了这张照片，的确，整个建筑群是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设计的。依靠金山岭长城建酒店，那真是得天独厚啊！我听说季董事长这次非常用心，特意请来了北京和天津这方面的大专家，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设计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我们也做这方面的策划，那真是以卵击石啊！所以，经过我们团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供大家讨论。我们的方案就是打造一个高端的月子中心。金山岭地处温带，由于纬度的缘故，旅游对我们来说是有季节性的。再豪华的酒店，淡季也会高达5个月之久。再好的硬件设施，比如户外泳池，也只能使用3个月。而月子中心是不受季节影响的。为了首都的蓝天白云，我们紫塞市放弃了重工业和矿业的开采，空气质量一流，森林覆盖率接近60%，是长江以北最不缺水的城市之一。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到我们这里只需要2.5个小时的车程，从天津的引滦入京纪念碑到我们这里也只不过需要3个小时。大家知道吗？现在这北京和天津的月子中心是有多红火啊？光排队至少要排3个月以上，只能母亲和孩子入住，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想看新生儿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而我们这个项目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的小院可以保证一家人的入住，既能让孩子和母

0: 母亲得到科学的照顾，又不失一家人团聚，共同感受新生命带来的温暖和幸福。
1: 想的挺好，能行吗？
2: 瞎扯呗。
0: 当然可行了，我已经联系了北京三家最大的月子中心，他们非常希望投资与我们合作，并且提供稳定的客源。他们还希望与我们联手打造一个月嫂培训基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月嫂。
3: 月嫂挣的老多了，我儿子就雇了一个，那工资比他自己挣的都多。
4: 是吗？
5: 啊，工资也太高了。
0: 更重要的是，这月嫂啊，没有年龄限制，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可以通过培训上岗，并且取得较高的收入。我粗略的算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至少能为全村带来2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还能带动全镇的相关企业的发展。我说的就这些，谢谢。

0: 胡厅长，田书记，我能再上台说两句吗？
1: 站长，可以。

0: 我和石群友曾经是竞争对手，而今天我对他心服口服。之前说要打擂台，完全市场不公平的竞争，而石群友扭转了逆境，盘活了苍子沟老村，而我靠高额返点借旅行社，实际亏损严重。 我本想靠财力拖垮他，但没想到他主动利用体验式农庄为我输送客源，以德报怨，这让我很惭愧。来开会之前，总经理徐三凤告诉我，咱们度假中心终于转亏为盈了，这其实都是石泉友的功劳。为了这个方案，我们团队精心准备，光请专家论证就花了20万。 而石泉友只用了一张照片，但他说的没错，季节性强的局限正是开高档酒店的症结所在。我原本人想靠财力先把酒店开起来，即使赔钱也出口气，打赢他。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这才叫深思熟虑。月子中心这个点子就已经赢过了我一切努力。 要是现在真的在擂台上，我会主动认输，停止竞争。
1: 什么？玉芳，
0: 二叔，你别激动，先坐下。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大伙儿信任我，那是因为我的爸爸和爷爷打下的牢固群众基础。其实我有很多缺点，浮躁、骄傲。 心胸和格局都不够大。为了古川村的未来负责，我季瑞峰正式退出村主任的竞选。
2: 瑞峰。

0: 不想留在村里，但我看得出来，他热爱故乡，这份爱很真挚。我也可以预测到，要是他来做古川村的领头人，前景不会差，因为他这个人就比我可靠。如果现在就是村主任投票现场，我会要求第一个投票，并把我的票投给石头。
1: 早知石头原本是不想选，那你知道不？
2: 知道，知道。他没有私心，就是想回来给村里办点事儿。
1: 大哥，
0: 瑞峰，石头，我知道你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古川需要你。村子正在面临转型，机会难得，你留下来会有大发展。
3: 这个项目我做不下来，我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
0: 我说要退出，我也没说要走。季通矿业留下来的所有钱，都可以投在你月子中心这个项目上。我们一块儿，让村子的父老乡亲们共同富裕，长久富裕。我恳请各位父老乡亲们用热烈的掌声跟我一起把石泉佑给留下来。

0: 也真好看，
1: 也找妈妈来了。
2: 您坐中间，
3: 哎，坐好，
4: 坐好，
3: 坐好，
4: 看好，看镜头啊！
5: 来，看这里啊，一、二、三，
6: 笑！
7: 一、二、三，笑！
8: 这就是今天的古川村，由于它特有的人文和自然风貌，入选了最美的乡村第一期。感谢年轻英俊高学历的村主任石全友的分享，你们的故事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很感兴趣这些年轻人包括你自己感情归宿是什么样的。
9: 先说说季伟峰吧。
10: 你还没看啊？
11: 我不允许你辞职。
10: 可是我犯了错误。
11: 错哪儿了？
10: 如果我不接受农庄向度假中心输送客人，就不会输掉口碑，你也不会失去斗志。
11: 个人输赢不算什么，古川村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也没有失去斗志，换届的时候如果石全友顺利当选的话，我会瞪大眼睛看着他。只要他敢做出一点损害村民的事情，我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10: 那是你们的事儿，作为助手是我的失职，请批准我辞职。
11: 好，我批准你辞职。走，女朋友吧。

0: 项目已经走上了正轨，小哥，咱们谈谈酬劳吧。我现在可越来越火了，你根本请不起我。
1: 当初我也请不起你，
0: 我压根儿就不是为了钱来的，是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1: 嗯，是吗？
0: 开始啊，我还真以为你是为了追我的。是吧？
1: 是啊，我是追你啊！
0: 骗谁呢？
1: 是啊，我是追你啊！
0: 骗谁呢？
1: 自从我来到了农庄啊，我这人气啊每天都在涨，收入也比以前多了很多。这是农庄带给我的，我们的合作是标准的双赢。以后别给我谈酬劳。肖哥，我代表古川村，谢谢你。
0: 收下。也该走了。什么意思啊？我不可能永远留在这儿，不然我爸妈真的会逼我嫁给你的。<笑>我知道你不会接这句话。人这一生只会经历一次爱情，其他的都是与之做比较。 我不想让你拿我跟梁一做比较。哦，传花学院二部明天开张，替我祝贺他。哎，市扶贫办找到了我，让我帮北三县的贫困村推销农产品，这个猴儿接了。现在这个项目需要帮手，二强想去，把它借给我吧。行。放心啦，我们会经常回来的。
2: 知道喜糖，
1: 喜糖，明天就能吃得上，这
2: 么巧？
1: 就是这么巧。不过不是我们年轻人办婚礼，月子中心才刚开张，实在是腾不出功夫来。
2: 那明天的婚礼是？
1: 明天的婚礼将会在苍子阁老村的体验式农庄举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时间，欢迎来玩啊！

0: 说两句吧。
1: 行，那我就说一句，感谢党的农村政策。
2: 好。
3: 合个影吧。
4: 好，来大家，这还有录短视频呢，喊几句话。
3: 好，父老乡亲们，我刚从电视台录节目回来，这节目的名字叫做最美的乡村，咱们的目标不正是要把古川打造成最美的乡村吗？所以我提议咱们就喊最美的乡村欢迎你，
5: 咋样？
1: 好，
3: 各就各位啊。
4: 来来，
3: 一二三，
6: 最美的乡村欢迎你。
7: 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

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郑重宣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同心协力，顽强奋战，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坚实有力，越迈越大。无论是坐落在崇山峻岭深处的乡寨，还是地处黄土高坡、草原荒漠的村落，处处都飘扬着鲜红的旗帜，跃动着奋斗的身影。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开办特色电商，组织异地搬迁等等，千千万万个你我他，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黄土变成金的信心，用自己的双手一笔一笔书写着生动的乡村脱贫故事，建设着最美的乡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亲身参加脱贫攻坚一线战斗，我们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最强大的国，最可爱的人，最美丽的村，如今目标即将实现，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激励着我们百尺竿头再加力，以百米冲刺的劲头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把脱贫摘帽作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最美篇章，共同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0: 18个小院的，我一下子就来了灵感。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开个性了吗？
2: 爆款好物，
3: 超级体验，
4: 体验是能装，让您来。
5: 更有神秘嘉宾现场助阵，
6: 咱们的贵人来了，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8: 请关注最美的乡村。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麦区暂营降雨，雨口夺粮，昼夜不停抢收抢空。农机手千里驰援，连夜回乡帮忙收麦。新疆新一季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程护航，保障牲畜安全。世界海龟日，控制孵化温度，调整雌雄比例，弥补海龟性别危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这两天，湖北小麦主产区正在抢收。根据气象预报，23号晚至26号，湖北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经过70多个小时的昼夜抢收，襄阳地区的冬小麦抢收面积已过七成。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抢收工作攻坚克难的紧张现场。
1: 这里是襄阳市襄州区的尹张村，老乡告诉我，在每年的5月20号的时候，麦子已经收完了，但是由于5月16号开始的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这里的麦子迟迟不能收。这是刚才我从这个地里边拔出来的麦子。

0: 艾丽上已经长出芽来了。今天是5月22号，已经延迟了这么多天了，我们看终于等来了履带式的收割机，但是刚下地，履带式的收割机由于麦粒麦穗整体是非常潮湿的状态，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0: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什么东西。
2: 麦芒子，
0: 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不潮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出风口就吹出去了，现在吹不出去。看，这就相当于我们家的吸尘器，如果说你吸这种潮湿的灰尘，它就会把这个吸尘器的所有的管道都堵了，道理是一样的。
2: 只要是各导伏的，导伏各完然后立马清理，不要等。
0: 加油。
3: 大约2个小时之后，农机终于修好了，
0: 终于收上了是吧？
3: 看到收割机可以正常下地收割了，农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 还是太潮了是吧？
4: 哎，
0: 这台收割机的出粮口，它现在出粮的速度很慢，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新麦子太潮湿了，堵塞了这个出粮口，现在只能用人工，用这个棍子帮他疏导。一家老少齐上阵，连孕妇都过来帮着收麦子了。
5: 谢谢。
0: 为啥大的肚子还要干活啊？
5: 你看我们老的老少都是。
0: 别跟着着急。
5: 没着急。
0: 这太让人担心了，爬上爬下的。
5: 没事，习惯了，没那么娇气。
3: 面对记者的镜头，嘴上说不着急，但是焦急都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5: 你们想给我整个摘点，我别去还有嘞，我还有四几亩，想给我摘点割完。
3: 经不住软磨硬泡的农机手杨师傅，只好改变原有计划，先帮农户姚大姐割她家的麦子。
0: 她每一次她都
5: 转不过来，转不过来，
0: 对，转不过来，然后还有倒伏的，
5: 倒伏都这一点点，其他都还挺好的。
0: 一机难求的这样的难题呢，是在22号的傍晚的时候得以缓解。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已经协调了大量的从外地跨区作业的这样的农机手和收割机来用于抢收工作。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襄阳樊城区牛首镇的刘关冲村。那这儿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一个抢收现场。那么截止到22号的夜里10点钟，它这个抢收面积已经超过了70%，还有将近20%多啊，紧急的抢收。那么留给这个现在抢收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大概也就是17-18个小时，所以说他们要连夜把剩余的麦子尽快的抢收完成。辛苦了师傅，您是外地来的吗？
6: 我是外地来的，徐州的。
0: 跑了好几百公里跑到这儿来了。
6: 不是，我是从四川赶过来的。
0: 啊，四川转过来的。
6: 对。
0: 像这样的天气的麦子，您近期是没遇到过是吧？
6: 没有，好多年没割过这种了。
7: 这个收割机得到解决了。
0: 嗯，我看您嗓子都哑了。
7: 哎呀，我是五个村在转，你要歇，我嗓子都快死了。
0: 嗯，
7: 嗓子都说
0: 着急是吧？
6: 嗯，这个村儿的8000多亩小麦，他现在已经投入了接近30台收割机，每天我们逐步给他增加。
0: 你们咋请过来的？高速上截下来的？
6: 来了以后呢，我们又登记。
0: 简单的说就是刷脸请过来的。
6: 对。
0: 刚刚从地里边抢收上来的麦子，一部分是送到贸易商这儿来，然后就近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呢，就把它送到这个粮食烘干企业进行烘干处理。
3: 23号一早，记者来到襄阳市南漳县的一家合作社的粮食烘干车间，现场连夜抢收上来的麦子堆成小山。由于新麦水分过大，烘干设备也频繁出故障。
0: 这就是堵了是吧？
7: 堵了。
0: 这是烘干塔进粮口的一个管道啊，我们看，现在是一个堵了状态。现在就是像一个面团的一个状态，看见了吗？就是麦子才湿了，
8: 这个石头太大了，以后就成一坨一坨的，它在那个烘干下口那儿，
0: 它容易堵着，
8: 容易堵的，不容易下去。这样也影响了本身，比方说它这儿日烘干能达到100吨，但它这个特殊情况它都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全县的70家这个烘干设备全负荷的在运转，我们满足不了这个，我们目前长期合作的河南南阳的，这个安徽的，所以说就通分的外调，再把这个抢收与时间赛跑。
4: 当地预计5月底湖北襄阳的小麦可全部收完。作为襄阳重要的

0: 小麦产区枣阳也在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抢红。
1: 枣阳的麦田里这几天灯火通明，收割机昼夜不停的作业，为了赶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都收上来，当地啊也使用了无人机挂载照明设备来确保24小时昼夜不停的全力抢收。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钟，我们是在湖北枣阳的一处烘干点。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身后这个大卡车，它正在将这个仓库里面剩余的一些粮食呢，运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烘干，来缓解当地这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2: 今天我们发了将近40多车，每车都是8万斤左右吧。
1: 那300多万斤。
2: 300多万斤。
1: 这个烘干点啊，它是24小时不停，23号一早啊，就有散户来这里来卖粮。
3: 今年种了多少小麦？大概
4: 100多亩，
3: 100多亩。现在收了多少了？
4: 收了100亩。
5: 得一三个收机的收几个车都在捞，捞不完，今天搞不完。
6: 现在收了大概20亩，还有40亩。
3: 哦，
6: 收不完了，不收了，就是再收车就是太湿了，卖了花不着。
7: 家人老人说马上要下雨了。那个麦子收不起来，所以赶紧回来帮忙搞吧。
8: 今天应该卖的4.8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麦是刚刚从这个车上卸下来的哈，有很多的这个外壳大都还是那个绿色的哈，就说明这个小麦它其实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一个成熟期。那负责人告诉我说，这个小麦的湿度啊，它普遍是在37%到45%左右。那照往年来说的话，它的湿度基本上是27%左右。那要达到这个烘干的这个仓储标准啊，基本上是要将它降到13%左右。像后面的这样一套设备啊，一批次的进麦量可以达到450吨左右啊。按照往年的这个标准来说，它烘干一个批次只需要13到14个小时，但是今年来说的话，它至少都需要35个小时以上。那烘干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收获期遭遇这个连阴雨，今年小麦的收购价呢，完全是看湿定价。湿度不同，价格的差距呢也不小。那现在呢，这些烘干机设备啊，都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了。
9: 从早上一般的6点钟开车，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加班到12点到凌晨2点。卖粮的老百姓特别多，你看我说话的嗓子就说不出来话了。每天要收个100多万到200万斤，价格不一样，往中卖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有样无样都分开了，水分大跟水分小的尽量分开。我们现在收购大概是4毛至6毛，就是湿麦。
1: 那除了服务本地的农户之外啊，这个烘干点还吸引了外省的采购商来直接驻点收购。和本地的烘干点不同啊，这些外地的客商所收的这些都是湿麦，湿麦呢直接装车拉回当地再进行烘干加工。这种跨区的协作啊，也帮助本地呢分担了一部分的烘干压力。
10: 我们需要千马吨的，
3: 千马吨就是现在
10: 最少是
3: 5000，
10: 直接烘干再送到厂里面。
1: 那像王亚新这样啊，从外省赶来的采购商不在少数。枣阳小麦虽然今年品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因为抢收及时、烘干到位，仍然能够满足饲料加工和部分面粉加工的需求。那随着本地小麦大面积的收割接近尾声啊，当地农业部门也在抓紧对接省内外的用粮企业，能够确保收上来的粮食有人收、有处去。
11: 枣阳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47万亩，截止到今天上午已收获85万亩，每天进度大约能收获30万亩。按这个进度来计算的话，2天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小麦收割完成。枣阳目前有这个近300组烘干机，每批次烘干能力可达到1.5万吨。
0: 在湖北荆门，成熟的小麦急需在雨前收获。得知消息后，荆门籍的农机手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千里驰援回乡收麦。22号凌晨2点，黄帆与他的同伴们正疾驰在回乡的路上，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来不及休息，大家就直接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麦田进发。
12: 140公里，
13: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姚明峰今年种植了1500亩小麦，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一颗麦子也没收。这2天雨停了，姚明峰到处联系收割机无果，非常着急。
14: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像我小面面临着过不成了，就只有南大地带了。

21号刚刚忙完四川麦收的黄帆，从新闻上看到了家乡遭受连阴雨，大片麦田亟待收获。他和同伴商量赶回家乡收麦。黄帆坦言，

0: 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多需要支援嘛。
1: 九台履带式收割机不间断作业，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
2: 幸亏他们全国各省的农机社们来跟我抢手，使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22号，安徽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到25号，安徽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老乡们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安徽怀宁县今年种植了15.8万亩小麦，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当地加大机械调配，投入收割机械350余台，采取晴好天气连续作业、阴雨天气插缝收割的模式。截至5月22号中午，小麦收割量已达总面积的75%。
3: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子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2日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1: 安徽铜陵市小麦种植面积2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抢抓降雨间隙窗口期，组织调度1000多台收割机，加快小麦抢收进度。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到田间地头，组织农户做好粮食晾晒、烘干储存工作。
4: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公安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要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的。第二个呢，采取这个对粮大户啊，惩处这个天谴的，赶快抢收。
1: 气象预报显示，河南邓州到25号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过程，当地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的烘干处置。在邓州市罗庄镇，3台联合收割机在夜色下紧张作业，抢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收割工作。
5: 今天种了10来亩麦，这都能割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了，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要不然吃药到地里了。
1: 据了解，连夜抢收工作主要集中在成熟较早的地块，大规模收割将在雨停后有序展开。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全覆盖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
6: 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在当地的一家粮食烘干点，设备全速运转，田间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第一时间送入烘干点连夜烘干。
7: 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 麦收期间，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了山体垮塌，通信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消防等力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救援，转移被困群众。5月20号，常德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大队长熊卫芳带领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受灾的村组分散在海拔700-800米的山区，由于通村道路已经中断，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途中他们遭遇了多处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厚厚的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艰难跋涉的时候，救援人员忽然听到了轰鸣声。救援人员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滑坡，大量的石块泥土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
8: 其实说心里话，边上就是这种山体滑坡，然后伴随着这种轰隆声，心里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想到前方还有军。

0: 面肯定也争取到同样的环境。那我们作为党员，作为消防救援人员，肯定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往前去打通通道，知晓他们的信息，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1: 经过三个小时的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2: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慢点，一定慢点，一定慢点啊！
1: 救援人员带领村民连夜出山，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3: 请爷爷辛苦
4: 了。消防队来了，我们医护生产队都放心的，吸了金大的苦，把老百姓救出来了，这是千感谢万感谢。
1: 为了转移危险区域的受灾群众，当地还出动了直升机参与救援。5月22号上午，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二组，现场救援人员将11名滞留村民先后2趟乘机抵达湖平山镇中心学校。转运期间，4名村民行动不便，现场消防员采用背扶的方式将老人送上直升机。
5: 政府已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予我们呢投资了很多的物资。有政府，有你们这些救援的人民，我们有你们真好。
1: 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毕，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前两天，广东高州大坡镇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连接该镇与城区的邓水江桥发生险情，随时可能塌陷。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在附近警戒，保障居民安全。当天傍晚6点多，有村民途经邓水江桥面时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险情。接到群众报告后，坑塘村和彭晴村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查看，确认桥底剩余混凝土厚度只有不到5厘米，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这座桥连接大坡镇与高州城区，辐射26个村8万群众，一旦桥梁坍塌，可能会造成车辆和人员坠入洪流。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拉起红色警戒线，摆好路障，通知周边村民避险。从确认险情到完成警戒管控只用了5分钟，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6: 我哋村委会嘅同埋坑塘村委会都来守住，唔好俾人嚟过。我后来我哋翻走好远路先翻到。
7: 意料他们可能半夜有通过这个桥赶回家的，村委会的话也知道这种情况，安排了这个村干部通宵的值守，对那些想要半夜偷偷过桥的群众进行劝导。
1: 第二天一大早，公路部门进场，利用大型机械开始抢修便道。
6: 一早嗰啲高机就过来桥啊嗰啲。做好，我哋啲村民可以通车，速度都比较快。
1: 这几天，广西多地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上涨，群众被困。受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15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急速上升的河水漫过路面，进村道路完全被淹。救援小组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前往被困人员位置进行救援。经过紧张救援，15名被困群众被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区域。随着降水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仍需保持警惕。这段时间，新疆新一季的转场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位于昆仑山下的图木舒克市，这两天就有4万多只牲畜正在向下牧场进发。羊群出发前，当地组织乡镇畜牧、牧区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帮助牧民对转场羊只逐一进行检查和防疫，同时组建护航服务队，分批次跟随转场，防止近期羊群因气温变化大、海拔高出现高原反应、体力透支、感冒腹泻等现象。
8: 确保每一只要转场都是要健康的。像我们这个转场的重点主要是一些老弱病羊这些，就得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转场途中，我们也是常备一些药物，就防止它出现一些突发的疾病。
1: 转场

0: 途中，牧民要赶着羊群从海拔2200米的白克西春牧场一路跋涉，转往海拔3800米的库兹巴库夏牧场。由于海拔高，山路难行，转场需要5-6天的时间才能到达。不过，现在昆仑山上青草萌发，为转场羊群提供了足够的食物。
1: 因为今天就是天气也好，草也长得也好，搬到夏季草场对羊来说，它体重也提高，比如说冬天它瘦的就10公斤左右，15公斤左右，它带到夏季草场就能长到25-30。
0: 据了解，新疆土木舒克市夏季转场将持续到6月初，在夏牧场轮牧到9月中下旬后，再转往秋牧场。5月23日是世界海龟日，海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日前，在海南三亚，4只经过救助的海龟已经恢复健康，具备了繁育能力。22号，在海南三亚最新投入使用的海龟之家救护基地内，一只备孕的雌性玳瑁海龟在人造沙滩上匍匐前行。它是2025年由热心市民发现的。
2: 它刚来的时候很瘦弱，有点营养不良。它现在游动也很正常，吃食正常，然后呢，也可以去交配产卵。
0: 工作人员说，最近他们陆续将10几只经过救助的海龟放到海龟之家，在这里将通过自主交配的方式进行繁育。
3: 我们在人工的产卵场可以精准控制海龟蛋巢的孵化温度，这样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雌雄比例。这样我们把这批海龟放归大海之后，可以去弥补海龟的性别危机。
0: 岩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内，成群的岩羊现身，它们结伴在陡峭的岩壁间灵活穿行。岩羊常年栖息在高山裸岩区域，凭借着极强的攀爬能力，在岩壁间自由活动。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走向丰茂，处处瓜果飘香，正是品味当季鲜果的好时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在广东恩平，此时成熟的凤梨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迎来最佳赏味期。恩平降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凤梨生长。以天时见本位，可以看到恩平常年平均日照时数超过1600小时，有助于凤梨光合作用和糖分积累，造就了恩平凤梨清甜爆汁、果肉细腻无渣的优良品质。24号到26号，恩平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那提醒大家，在户外采收凤梨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而放眼全国，24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即将展开。其中，24号、25号，陕西南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下收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收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提醒大家要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通风、摊晾，避免籽粒发芽霉变。
6: 我听话，专注
8: 控制肥料。

0: 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天津晴转阴，22到30度，黄南雷阵雨转阴，9到18度，突泉多云，13到32度，遵义阴转多云，23到32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中卫小雨转阴，14到25度，林芝小雨，11到21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3到34度，射阳小雨，20到22度，烟台晴转阴，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淮南中雨，22到26度，咸阳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老爸老妈都那么大年纪了，说没事，咱家子女多，不用你，我们能照顾。我说那我姑娘那么小，没事，你姑娘有我，我去天天给她辅导功课。那时候我姑娘是小学6年级，马上面临着考试。我内心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有的时候我很感谢这些孩子陪着我。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4: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5: 稳稳站立。

0: 看亲朋好友，看田野荒歌，
1: 集奇思妙想，谱生活乐章。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荒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我是苗林。
0: 大家好，我是荒歌团成员包慧茶。
1: 大家好，我是荒歌团成员白鸽。
2: 咱们一踏进科尔沁大草原，哎，扑面而来的就是青草的香味儿。而且刚开场啊，这蒙古舞、筷子舞，舞出了草原的辽阔，舞出了骏马的奔腾，舞出了咱科尔沁左翼中旗老百姓的热情。
0: 我们蒙古族真的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谁都能随便来上几下子。
2: 那咱就玩一个跟唱歌有关的小游戏怎么样？
1: 好主意。
0: 那有什么难的呀？在蒙古族同胞的好嗓子，随便一开口能把草原的风都唱醉了。
2: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玩一个抢话筒的游戏。抢话筒游戏规则，白哥和包虎尔茶各带一队，每队三人，两队根据音乐猜歌曲，率先抢过话筒，准确接唱即为成功，接歌成功次数多者将获得出题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比赛开始。

个队得一分。第二题请放伴奏。啊啊啊！

0: 咱们就该跑跑，该抢抢啊！
1: 好。
2: 南关地图咋看呢？来的。
3: 你们好地方，人鱼说哒哒哒
2: 哒哒哒。不会词儿不行。
4: 率先抢到的是包哥，并且唱出了第一句，所以包哥得分啊，2-1。第四题，请放伴奏。率先碰到话筒的是这个小哥。
5: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4: 现在比分是2-2，战平。最后一题就是决胜轮，请放伴奏。

0: 白鸽队3-2战胜包鸽队，获胜！不好意思啊，哥，
1: 不服，有实力。
0: 那两位美女就获得了出题权，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我想看萌宠的节目。
2: 这题我喜欢啊，草原上有小羊羔、小马驹，肯定能萌翻全场啊。你要这么说。
3: 我必须推荐一条叫老虎的狗狗，不但名霸气，它会的绝技也很霸气，一起看一看。
4: 有请。哇，
5: 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5: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4: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5: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它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4: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5: 对呀、
4: 能吗？
6: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6: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来看看。
0: 来，坐下。好，别动。啊。来，
6: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5: 这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5: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6: 哇，他好听话呀！
5: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5: 好，
0: 好，我去，咻！
6: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3: 好，是，
0: 哇，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哎，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3: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3: 对， 对，
0: 那
1: 咱这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3: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3: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1: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不行，
1: 是的，要是小老虎蹭的一下，哎，就直接纵身一跃，啊，好像猛虎下山，哎，真对得起他这名啊。
2: 包哥，你就说你老妹子我推荐的节目棒不棒？
0: 棒，不过我也能推荐更棒。我要推荐的是一群动物，而且呢，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3: 一只大公鸡，哎哎，早。
4: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5: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4: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他倒的是这个啊，
5: 他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4: 看一下啊，这么快，
3: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来，谁放？
5: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4: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5: 在哪个里面呀？
4: 来，找出来，快！
5: 他在。
3: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他怎么做到的呀？
4: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哦，
3: 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5: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3: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4: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两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6: 好想看一下。
3: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4: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3: 好，
4: 慢一遍啊。
3: 第二层，
4: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3: 第三层，
4: 来，抬脚，上。
5: 慢一点。
4: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5: 哇，皮皮，
3: 三层完成倒立。
4: 来，第四节啊。
5: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6: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4: 上，哎呦，来，红队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6: 皮皮，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4: 来上，
6: 红队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对？
4: 对，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5: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4: 平衡，
3: 第六层。
4: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6: 皮皮胆儿挺大的。
4: 好嘞。
6: 哎呀，辛苦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6: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4: 来，第七节。抬脚。上。
3: 第七层。
5: 现在越来越高。
4: 来，
6: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5: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6: 皮皮睡着了。
5: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6: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3: 第九层，
4: 来，走，睡觉，来上。
5: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4: 对，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3: 来第十节。
5: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4: 啊，来挑战一下啊！
5: 加油，红贵！
3: 加油！
5: 辛苦了。
3: 第十节，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稳稳站立。

0: P 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哇！
2: 把梯子搬过来。
3: 快让红队下来。
2: 好的。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3: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0: 挑战成功。
4: 能登上咱们舞台的小动物个个都不简单呢，
3: 把这个小动物的天性和巧思结合起来，这才是咱田野联欢会的创意乐翻天。
0: 你们二位都推荐节目了啊，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萌宠啊，此萌宠非彼萌宠。
5: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
6: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5: 嗯，对的，是相声。
6: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5: 你会学啥？
6: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5: 我也会。
6: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龙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
3: 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2: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嗯嗯嗯。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朝。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个歌。

0: 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语歌唱家。
1: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赋予师。
3: 十秒？嗯，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感兴趣？
4: 来，
3: 哪个朋友？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0: 对口技啊，包括是赋予，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0: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发出来的？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0: 今天是赋予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赋予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0: 反差感太强了！
2: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赋予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温柔一点，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啊？
6: 嗯，就是我。
3: 丹丹总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赋予，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啊？哎，
2: 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3: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啊、来一个
0: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3: 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哦，
0: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baby，
1: 好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哎，微微，对，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他在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0: 摘下来看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4: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
6: 哇，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我真是头一回在电视上看到这么有创意的节目，太棒了！
7: 开心吗？
6: 太开心了！
7: 那咱把现场更燃一点怎么样？
6: 太行了！
7: 继续玩抢话筒。现在两队已经重新组队了。哎，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比赛。
6: 他们连抢都不抢了，咱实力太强了。

第二题，请放伴奏。可以啊，一个挡拆。

0: 5-1战平。第三题，请放伴奏。
1: 哦，最高球场什么？
2: 唱快歌的500名。
1: 这一句怎么唱的？

0: 雄鹰，我在眺望歌唱北京，谁的眼睛掠过了飞鹰，谎言一声冲山峻岭。
1: OK， 二比二扳平了。第五题请放伴奏。来，来一起开始。
2: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们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
3: 跳跳跳。
1: 漂亮，三比二白鸽队又获胜了。
4: 哎呀，没办法，
1: 那出题权又是白鸽队的队员啊。
5: 我就想看一个创意无限的节目，
4: 这可有点难了啊。
1: 其实不管是田间的农具还是墙角的废料，到了有创意的人的手里都能玩出花样来。
6: 生活里处处都是创意的种子，就看你会不会让它发芽。
4: 你俩要是这么说啊，我真想起一个小伙啊，他老不简单了，他就用四两拨千斤的那个巧劲儿，他就能完成很多咱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那绝对是脑洞大开，创意无限，想不想看？
1: 那必须想看啊。
7: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8: 行，没问题，
7: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8: 好，
7: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摞起来。
8: 倒点小饮料，
7: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9: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1: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9: 我觉得，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8: 对，
9: 这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8: 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1: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到，有点
3: 肯定是不行了。
4: 来一个
0: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
3: 哦。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宋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0: 跷跷板。
4: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5: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啊，
6: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1: 再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

0: 掉。拿掉好了。
1: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2: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0: 这下能拿掉吗？
2: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0: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1: 可以，没有问题。
3: 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0: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1: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4: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0: 帮我把砖头轻轻的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要倒，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啊，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0: 试一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哎，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

0: 个点同时做平衡、哦、这个很难的。嗯
1: 啊、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0: 对，
2: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来点刺激的。
3: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1: 特产，
3: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哦，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4: 平衡。那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
1: 谁？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2: 挑战一下。
3: 就有请我们白鸽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啊？这样？
1: 不是四个腿儿。
3: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我们先来彩排一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2: 闭上眼睛。哎，
3: 你别想得那么费力啊！
2: 你别动，哥子，你也别说话。
1: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2: 抽不动，
1: 抽不动哈。好，
2: 木块很结实。
1: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2: 能抽动，
1: 能拿动是吧？
2: 拿走了啊。
1: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2: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1: 对，放到这边来。好。
2: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1: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2: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1: 对，好，好，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4: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2: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5: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4: 好，
5: 就是个秤砣。
1: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2: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
1: 了哈。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2: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1: 好，闭上眼睛，
5: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1: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2: 抽动了，撤掉，椅子拿掉，
5: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1: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5: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1: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5: 好
2: ，OK。哇，
1: 别笑啊，
5: 别动，
1: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4: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1: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5: 移一点，再移一点，
1: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5: 好，

0: 制力强一点。
1: 再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0: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来，这姑娘，
2: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2: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他有影响。
2: 对。
3: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3: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3: 哎，对，
5: 可不是简单的立东西啊！你看手里那不起眼的小物件，到了牛永国的手里，就跟长了脚似的，人家稳稳当当的在那儿。哎，
2: 所以这叫万物皆可立。哎，
6: 刚才是万物皆可立，
0: 对，
6: 接下来这个节目是万物皆可雕，一起来看。
7: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么着吧，我别拖人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我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

0: 小心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8: 哇，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7: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8: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9: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10: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8: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
11: 肖像吗？
9: 是的，
7: 看看啊，豆。

0: 不服里的家宝什么样，
1: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2: 先是一个弧线，
1: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0: 我就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1: 对，
2: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0: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眼神吧，眼睛吧，
2: 眼神，
1: 眼神，
2: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0: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1: 眉毛真好看，
0: 哎，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2: 哎呦，这樱桃小口，
0: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2: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4: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最后一步，
5: 还有最后一步。
1: 这里边是酱油吗？
2: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1: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5: 关键的一步，
3: 它会更明显。哇，
0: 有年代感了。
2: 这也太好看了吧！
6: 这就是我本人啊！
2: 快，我要与他合个影。真漂亮，真漂亮。
0: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2: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4: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2: 牙雕
0: 就是用牙来雕。
4: 对，牙齿是个工具，
0: 牙齿就是刀，
2: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4: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1: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4: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1: 侧脸照更加的帅，
4: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0: 好，
7: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8: 哎呀，你啊，不管是萌宠的机灵表演，还是万物皆可的巧思创意啊，我觉得这些从生活里蹦出的点子，都是想给大伙儿的日子添点乐趣。
9: 对，能让大伙儿笑出声、乐开怀，这就是我们田野联欢会的初心。
0: 是的，今天的热闹就到这儿了，可生活里的欢乐点子还多着呢，没看够，千万别着急。
8: 放心，十一假期正热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0: 不见不散。
11: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特别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了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1: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1: 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先是横着一条线，
3: 你哦，
1: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0: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1: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0: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啊，就是你想这个天儿特别热，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4: 哇！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了一样。
1: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0: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0: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1: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0: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
0: 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

0: 喝水。
1: 行了行了，要掉下去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哎呦，
2: 停停，
1: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3: 天哪！哎呦，
4: 太厉害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小千，小千
1: 啊，
0: 快下来！
1: 啊，
0: 我下来别干了。
1: 哦，
0: 快点！
1: 怎么了，站长？
0: 领导叫你。
1: 别啊，
0: 说话诚恳点啊。
1: 啊。
2: 哎呦，你就是魏小琪啊？
1: 是。
2: 陆局特聘你重返工作岗位，你可要好好感谢铁路警察们啊。
1: 是，我一定好好工作，请领导放心。
0: 行，记心里啊。
1: 嗯，
0: 快去忙去吧。
1: 哎哎。
3: 哎，老王啊，
4: 哎哎，
3: 你刚才那词儿弄得不错，这套词儿不像你说出来的。啊，常警官给编的。
4: 就这还落了好几句词呢，能说下来就不错了。
3: 不错不错。哎，常警官呢？一起啊。
4: 啊，他巡线去了，这不为大伙儿安全嘛呀。
3: 这么多人在一块儿，
5: 喊他一起来。
3: 对。
4: 呀，这个点儿才3公里外了，咱先吃。哎。老爷子，
6: 来，
4: 把这个打开。
6: 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参加呀？难得这么热闹，这好像还来大领导呢。
7: 我现在臭名昭著的，不想让人膈应我。
6: 你这想多了，网上那些事儿谁信啊？现在那边那站里边，我们都认你，这多好的一个露面机会。
7: 王天，
6: 嗯。
7: 我问你个问题，你认真回答我。你信我是个坏人吗？

0: 死我都不信啊。
1: 那打个半死呢？
0: 那信一半吧。你要真是坏人的话，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还是同流合污啊？你得考我呢。
1: 你往下说。
0: 你如果真是的话，我就先大义灭亲啊，不，同流合污，然后再大义灭亲。
1: 这有什么讲究吗？
0: 我是觉得你吧，特别不容易。那花城北站待得好好的，跑我们这破店来，不知道受多少委屈。所以你可以换下，我必须跟你同流合污，表示同情。但是，但你这事儿吧，确实不对。我必须得大义灭亲。
1: 甭管这话说的是真的假的，听着心里边还是挺暖和的。走，咱们冲向温暖的阳光吧。
2: 按常胜的说法呢，他巡线回去以后就跟正义摊牌。正义这次呢，要是不给他回扣倒还好，要是给了他又接了，那这个事儿就坐实了。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没有我们的保驾护航，那常胜就是妥妥的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啊，咱们开这个会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听听你们都什么意见。
3: 幸亏你提到索无悔来讨论，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们集体的决定。
4: 我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啊，我是觉得呀，就算我们保驾护航，是不是也太冒险了？
3: 常胜现在做出了这种自污清白的行为，那比我们还要冒险。哎，小张，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
5: 我挺佩服他的。
3: 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5: 以前我认为他做事情不按照规章制度来，但是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做事儿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得与失。
2: 考虑肯定还是考虑过的，但是啊，他更想破案，
5: 所以我支持他。
4: 我们四个人这一表态，可就替常胜承担起责任了。
2: 对，
3: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4: 当然是应该做的，所以我同意支持他。
3: 我也同意。
2: 好，我这就通知他。同意执行。

0: 说干啥？你锁门干啥？给我。
1: 给你啥？
0: 把我那份给我。
1: 你看你看，急了急了又急了。你最近怎么总急啊？不早给你准备好了吗？
0: 心里急啊。
1: 你为啥急啊？
0: 缺钱。
1: 以前我没听说你缺钱啊。
0: 但是以前我不说。
1: 你现在怎么说？
0: 你说呢？
1: 王冬雨。你瞅啥？
0: 我瞅你咋的呀？
1: 不，你瞅我干啥？
0: 我就是想提醒你，这不是最后一回，以后你都得带着我玩，要不然我就给你兜出去。我缺钱。
1: 这臭不？
0: 臭啊！走，你走，我办事儿了。

0: 钱我拿着了啊，刘总。拍张照片就算备案了。
1: 这听着不靠谱啊。
2: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有数。
1: 咱们也得心里有数啊，这么多钱够判刑了。
3: 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得跟公安处报告一下。
2: 关键是报上去了，这种责任谁敢担着？
1: 咱们就能担得起啊。
4: 刚刚不是说好了吗？你反悔了？
1: 不是，
2: 哎，这样这样，我再打个电话叮嘱他一下。喂，化成北站派出所。
5: 不是日本
2: 魏处。是，我们马上到。魏处召见，一起去啊。走。
4: 真是好，真是妙，妙的呱呱叫。一个常胜胆大，四个领导妄为，你们花城北站这是要疯啊。
2: 魏处常胜也是为了破案，东寨货道猖獗，在陆局也是挂了号的老大难。
4: 老大难才要派驻站民警，才要派精兵强将。你们给我派个什么玩意儿？糊涂蛋一个。
2: 常胜可不是。
4: 他还不是。让人家实名举报，索贿受贿，直接惊动陆局纪检，还给你们拍照片，他怎么想的？这叫证据确凿，自投罗网，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2: 这谁能想得到？谁能想得到？
1: 谁能想得到？
4: 谁能想得到啊？还不许人家车站干部嫉恶如仇，还不许人家一身清廉了？
2: 嘘，是这样的，常胜呢，前段时间给了我一个烟头，让我验一下 DNA，
6: 和那个站长正义的比对以后啊，一模一样。
4: 什么意思？还没立案就展开侦查了？
2: 没有，这个烟头啊是孙二勇生前特意收集保存的，一定有特殊原因。但是他生前又没留下话来，就没办法当成证据啊。常胜呢也一直怀疑这个站长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就想用这个办法侦查一下。现在想起来呀，草率了，
7: 该做检讨，
2: 该检讨。
8: 我有不同意见。常胜粉碎了多次货道行为，我相信他的职业判断。就拿上次那个网络舆情的事儿，调查组调查他，最后得到结果是处处好评，给了我极大震撼。
4: 你看，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人家向陆局纪检实名举报，这是要给我捅破天呐。
2: 您先消消气儿啊，这样，我们回去呢做深刻的反省，深刻的检讨，我们负领导责任。我们写深刻的检查。
7: 铁路局郑局长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
9: 在接到郑毅对常胜警官的投诉之前，陆局纪检部门已经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调查。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移民海外，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裸官。国家监察部2010年发布规定，要对裸官实行监管，所以陆局党委决定对郑毅正式展开调查，由铁路公安处具体实施，
10: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9: 鉴于可能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你们在调查清楚以前，那一定不能打草惊蛇。
10: 领导请放心，我们一定派最精锐的警力实施。刘所长他们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让他跟领导汇报一下。
7: 是。

0: 你应该吃药了啊。
1: 我闷久了，想出去一下，10分钟就回来。
2: 护士，哎，我想问你一点事情，就是这个地方我不太好。

0: 师傅，东站火车站，你知道让我坐腰带吗？
1: 腰带儿没有，有一个客人不要的就得带。
0: 行，谢谢啊。

0: 严肃的大举动，真没劲！快说，快说，摔得了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对正义展开正式调查。
0: 太好了！里面是陆续领导，领导指示秘密调查，严格保密。

0: 你有病，跟我玩阴的是吗？你等着啊，
1: 报警！你警察，你治吧，放我！张来西不傻，你们的通话他都记下来了。我给你重复重复，你说什么？你以为你做了变声效果，报啊，拿着报啊！你以为你做了变声效果就听不出来吗？很快就能恢复你的原声，
2: 科技它能改变命运，知道吗？我给你学学。
0: 看见电线杆了吗？最外侧篷车第二节，啊，一个小时能拿多少拿多少，包里边有东西可以屏蔽手机，还有刀。
1: 你这是还想弄死我是吗？哎，
0: 常警官，你在说什么？还跟我装糊涂呢？还装是吧？你听好了，正义，我要是过不好。
1: 你也别想好好过，咱们慢慢玩。
3: 你等会儿，来来来，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4: 滚一边去！

0: 没事，
1: 。
2: 我爸这样，你也这样。你们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们分担分担吗？干嘛老自己一个人承受着？
0: 哎，大哥，
3: 冬雨在你那儿吗？
0: 在我身边呢。
3: 医院说了，他偷着跑出来了。
0: 嗨，
3: 一次药没吃呢。
0: 行，你放心，你放心啊，别急。好，你跑出来了。
2: 我出来晒太阳，溜达溜达。
0: 晒太阳，你晒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不去北京啊？行了，走吧，你慢慢先溜达着，我去拿车钥匙，我给你送回去。你爸急死了。
2: 哎，长胜，合适，好看的，
0: 可以。
4: 对不起，那个陆局纪检吗？啊，我是东寨车站的郑毅。我想问一下，我实名举报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第一次心慌就是在车站的时候，拦着那些要回花城的人，编着理由不让他们进站。我知道在我身后十来米的地方你正在对付炸药包，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心里空了的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像饿极了，空了。
1: 胃空，那是胃空啊，饿了。
0: 我当时就不管不顾，就想冲回去，跑回去找你。跑回去路上我怕极了，我就生怕那后车是突然一下就炸了。
1: 对啊，结果你就把所有人都带进来了，差点给我吓死了。
0: 我当时哪管这么多呀，我就想看见你。
1: 你得上去了。
0: 让我说完。
1: 不是，你爸在上面等着你呢。
0: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这种心里空了的感觉，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更不知道是为什么。
1: 你也可以让你爸带一块儿问问医生。
0: 我妈去世的早，我从小没什么朋友，也没有女生缘，所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1: 不是，我得去回去巡线去了，你赶紧先上去吧。
0: 其实我挺怕这种感觉的，但我也挺期待能再来一次，这样我就能分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结果你就把你的敌人张彦斌带过来跟我相亲了。
1: 怎么是我的敌人呢？我跟张彦斌没有任何的个人矛盾。
3: 那天我真的特别生气，越想越气，走出车站，我在自己车上坐着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心里有空落落的，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你一个一步就把我摔地上。
4: 不，我那是注意力在茶缸上。
0: 我觉得那是爱情。
1: 哎，黄冬雨，你知道你这样，我这么大岁数，我被你弄得很害臊了，已经，咱俩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这，快，赶紧上！
2: 我喜欢你，
1: 姐，我求你了，你上去吧，我真求你，
2: 我就喜欢你。
1: 好，行，谢谢。

0: 号服。行吗？没事吧？
1: 我喜欢你。哎，我说出来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没别的。走了，不用送我，好着呢。

0: 你怎么擅自离开医院？
1: 我要出院。
2: 说说吧，什么情况？
3: 现在呢，有三点让他行动的原因。一是张来西，他们这个团队让他们给干掉了；二是新面厂已经建成了；三是小站警务室马上就要升级，增派人手，货到压力到时候会非常大。
4: 你是觉得他不会放弃？
3: 如果我是他的话，会在警务室升级之前干一票大的。
4: 我们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事情还有没有什么纰漏，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地方？
3: 妈呀，您客气了。我觉得呀，没有绝对完美的计划，但人的贪欲是不变的。我这把赌就赌他的欲望。
2: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点啊，这苍蝇可不叮无缝的蛋啊。
3: 咱不当苍蝇了，咱也当蛋，裂吧，我裂。我这没事儿，老在小站发牢骚、抱怨、骂人，说所里边对我有很多不公。我觉得这是让他信任我的基础。
2: 很多不公，比如说。干嘛？
3: 我躲你俩远点，我怕说完以后你们踹我。
2: 那你就具体说说。
3: 具体说说，你要不要把耳朵堵上？
5: 哎呀，我知道。
3: 副所长没了，平白无故就让人给顶了。
2: 就为这事骂人了？骂谁了？
5: 骂我呗。
3: 对呀，那我肯定是骂他呀。
2: 还有我吧？
3: 有啊，那逮谁骂谁吗？
6: 那行了，可以开除你了。
3: 开除我，但是还得把我留在小站，让他觉得我对他有用。在这方面你们的神通广大，我是绝对知道的啊。摘警衔留在小站，主意你们想好吧。
2: 把你留小站这可以想办法，但是开除可就真开除了啊。
3: 公报私仇是吧？你这真有多真啊？断我劳保，断我医保，断我工龄，
6: 做戏不得做全套吗？那肯定都没了。
3: 真棒。哎，我从来没有把领导推到过河里去。
2: 你先别着急推我们俩。你说这事儿太大了，我们得回去开个会商量一下，我还得请示公安处。
3: 行，我河里等你们。
4: 哎呀，这长胜还真不如他。这太狠了，我拼不到他这程度。
2: 他助战这段时间啊，变化挺大。
4: 是啊，这拼起来不要命。嘿，这份薄荷忘给他了。
2: 没事，薄荷好养了。
4: 他跟那谁最近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你是盼着他有点什么还是没点什么？
6: 哎，我说你先操心自己的事儿吧。啊，我跟你说好多遍，抓紧时间交个女朋友。
5: 我是看他跟他
6: 成家立业啊，
5: 也没个影儿啊。
6: 瞎操这些心干什么？
7: 天天看着这红旗绿旗颜色分明，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
8: 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交绝不发恶声，好聚好散，行吗？
7: 张来西说完之后，我才知道这块油水太肥了，我白干这么长时间，这块肥肉我吃定了。

0: 别着急，录音正在复原，到时候我搁村里边用大喇叭放出来。你刮着你的那个肺经去好好听，
1: 今天得刮干净。
2: 我不能喝。
3: 哦，行，好，那我喝点。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酒壮怂人胆。
2: 哎，你到底要说什么呀？磨磨唧唧的半天了。
3: 是这样啊，长生，作为男人、兄弟、人民警察、长公安，我很佩服你，真心的佩服你。
2: 不是，你别说那么多前缀，你到底要说什么？
3: 因为你是一心为我们东寨好啊，有责任，有担当。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咱今年也小四十了吧，离婚了吧，这工作上到现在副所长也没当上吧。
2: 哎，什么意思？你喝完酒要羞辱我是吗？
3: 啊，不，没这个意思，请你来呢就想跟你说说冬雨的事儿。你没看出来这孩子对你有意思吗？
2: 你，
3: 哎，这孩子也是命苦，打小呢他妈就不在了，我呢是又当爹。哦，这你都知道啊。那说点你不知道的吧。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得过一次幼儿急诊，你知道吧？
2: 这我哪知道呢。
3: 哦，对，当时啊我就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着急呀、啊、我现在呀、啊、也是着急呀、啊、你说这孩子吧，我是希望他将来离开东寨到大城市有大的发展。哎，没想到这孩子他现在他就想留在东寨，说要陪着你。我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呀、啊。
2: 我跟你女儿是清清白白的。
3: 是这样，这孩子呢打小就有主意，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能替我做主，他认准的事儿我还真就改不了。那么作为父亲呢，你可能没有女儿，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我是希望她将来嫁一个好人家，是吧？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我就想听一听你是怎么想的。
2: 一，我配不上你女儿，我这么大岁数了。二，我有家，有老婆，有孩子，我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
3: 你不是已经离了吗？
2: 我还可以再复啊，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复婚。冬雨是个好孩子，他以后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他也一定能够找到合适他的人。我对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很感激他。我们不要再扯这种事儿了，好不好？到此为止吧。瞧给你高兴的，你可真逗。那你这事儿算说完了是吧？
3: 哎，完了，
2: 咱以后不提了好吗？好，那说我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通个气儿，但是你要答应我，必须保密。你先答应我。
3: 啊，保密，我一定保密。
2: 嗯，

0: 站长，
1: 哎，进。
0: 站长，门关了。
1: 哎，来了。来，哎，小玉。
2: 那个，刘所说，请你过去一趟，有事情要宣布。
1: 什么事儿？
2: 我师父长生的事儿。
1: 哦，哎，好。

0: 乡亲们，咱们东寨车站警务室啊，换了新的驻站民警于涛警官，大家也可以叫他小于警官。小于警官呢，将接替常胜警官，
1: 换人了，
0: 成为我们东寨村的朋友啊，朋友。
2: 听说啊，常公安被开除了
3: 啊？
4: 哎，怎么会？
5: 这常公安不是干得挺好的吗？我听说常公安是犯错了，
4: 这好好的，
3: 什么事？
6: 常公安就要去干联防队员了
5: 啊？怎么去干联防队员了？
3: 他不会这么说。
0: 他真这么说的，而且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亲口告诉我的，还说了，让你啊，别在他那棵老树上吊死。
3: 那他怎么不亲口跟我说呀？
0: 怕难看吗？
3: 我不怕呀。
0: 你不怕，人家怕呀。拒绝别人也是件难堪的事儿，就像每年啊，爸爸到乡里为什么能要这个能要那个，他们也是怕拒绝我难堪啊。
3: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怎么就突然要调走了呢？
0: 他不走，是小鱼过来给他当领导。
3: 不是，小鱼是他徒弟，徒弟过来给师傅当领导，长生能忍？这说不通，你给我说实话。我倒数三个数，倒数结束之后呢，我就绝食三天。三，二。
0: 是这样，他要准备破案了。他要让那个正义相信呐，保密啊，千万要保密，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7: 他就这么交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上报公安处？
8: 肯定得上报啊，做戏就得做全套的。
7: 这要换我，我肯定舍不得摘下来，哪怕知道会恢复。
8: 这就是常胜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他从警的目的。
7: 从警的目的？
8: 嗯，

我看一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常警官，能不能别扔了？你扔的我扔的于警官都没法画画了。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我就是随便画一画，影响什么影响啊？你别影响我师傅练功行不行？你赶紧回来。
2: 你就是不说一下，这你冲我师傅你干嘛呀？哎，你看这个眉毛是粗了还是细了呀？
0: 可以再粗点。
2: 粗点。嗯。眼睛呢？眼睛我觉得是扁了、圆了呀。
3: 眼睛，再小点。
2: 小点。
4: 妈，你干嘛呢？
5: 你说我干嘛呢？
4: 我走路不老实，费鞋费袜子。
5: 现在啊，你上了16中，走路比开车方便，到时候就不费袜子了，费鞋。
4: 那我以后老老实实走路，不乱蹦不乱踢，这样就省鞋省袜子了。
5: 行了，你别在我这晃悠了，做作业去吧啊。哎呦，干嘛？不用
4: 用。
5: 哎呀，没出
4: 用。
5: 谢谢啊。
6: 你这眉眼长得跟你爸一模一样。
4: 那当然，我有你们两个最优秀的基因。
5: 嘴甜也像你爸是吧？
4: 我所有的优点都是来自你们俩。
5: 可惜爸爸妈妈没有能力，不能给你更好的教育。
4: 我爸说了，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
5: 你爸净跟你说这有的没的，是金子就该在应该的地方发光。
4: 我爸还说了。
5: 你爸别说了，听我说吧。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妈妈想很久了，我决定送你出国留学。

0: 我就想问你，我还能回家吗？
1: 我觉得爸爸跟之前不一样了。
2: 是你提出合作的，你得让我信你啊。
3: 你也别有压力，我也不是为了你。
4: 目标嫌疑人呢，还跟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有勾结。
5: 他为什么要来这儿？你帮我想想。
4: 马上控制住你身边的赵广田。
6: 我警告你，马上停车。
7: 请看《助战》第32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是金子，就该在应该的地方发光。
1: 我爸还说了。
0: 你爸别说了，听我说吧。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妈妈想很久了，我决定送你出国留学。为此我还专门去学了理发，就希望自己多一门手艺，出了国可以挣钱，可以让咱们俩好好生活。当然你的学费是一大笔开销，咱们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不会把这房子给卖了。不过这个房子卖了，奶奶住哪儿啊？而且要如果真的卖房子的话，我说话也不算数啊。
1: 妈。
0: 啊。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说。

0: 你和我爸为了让我上四中已经很用心了，我挺知足了。可是我以后有没有出息也不全靠学校的教育啊，难道不上四中我以后就不能有出息吗？
1: 这话是你爸教你的吧？
0: 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了，我每次看见你为了我上学的事情着急，我更着急，我更愧疚。我要是学习成绩好，四中肯定都抢着要我。您就不用这么为难了。
1: 那学习成绩这事儿也不能勉强啊，对吧？
0: 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差，只是没有别人好。
1: 这就是你爸教你说的吧？
0: 也不是，我是对其他的东西感兴趣，东叔的汽车啦、机械啦，我都特别感兴趣。我喜欢这个东西，而且也愿意学，并且一学就会。妈，学习我尽力了，你和我爸为了让我上四中也尽力了，挺好的了。
1: 过来。哎呦，我儿子长大了。没白疼，反正你上学的事情妈妈是尽力了，你爸没有啊？
0: 所以我跟您更亲。

0: 我刚才正在忙，什么情况啊？儿子，你们发这么多求救信号？嗯？
1: 哪儿呢？手机？
2: 我不知道啊。
1: 你那是这儿？怎么在这儿呢？
2: 哎妈，那个什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1: 你要一直这么懂事该多好啊！
0: 我刚才正在忙，什么情况？儿子，你们发这么多求救信号？
1: 程耀勇，出来！喂。
0: 小勇发了一堆信息过来，家里怎么了？
1: 没什么，反正只能上普通班了呗。
0: 我觉得行啊，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说不定咱们儿子在那儿还变成学霸了呢，是吧？
1: 行了，
3: 反正还是有点自责。
0: 为什么呀？你可千万别。
1: 行了，你就别劝我了，刚才小勇都跟我聊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小勇长大了。
0: 啊，那他跟你聊什么了？
1: 聊什么就不告诉你了，反正他比你懂我。
0: 嗯，我们都尽力了。
4: 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
0: 我可能很快就回花城了。喂，喂，
1: 啊，在。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0: 就是干得不顺心，我就想问你，我还能回家吗？

0: 恭喜郑先生实现夙愿，祝您在海外一切顺利。
1: 感谢你们的大力帮助，我会向我身边的朋友推荐你们的服务。
2: 谢谢。
0: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宗旨。周颖，送一下郑先生。
2: 哎，好好好，
1: 再见啊，
2: 郑先生，恭喜啊，这边请
1: 走。对了，周经理，我订购一些这个吧。

0: 好啊，
1: 哦，你说现在就开始想家了。
0: 哎呀，那这样我把它打包好给您寄到这个地址上
1: 啊。行，可以啊。我上次提过一次，这个是你爱人做的生意
0: 啊。爱人帮当地的朋友啊。
1: 他还在那个什么东寨吗？
0: 应该要回来了，太苦了，不想干了。

0: 我怎么没看见小鱼警官？回花城了。真缺钱啊？我有条赚钱的路。
1: 缺，但我不想赚。我就想赖在东寨，让你赚不了钱。
0: 老常，我们有误会。
1: 我警服都让你给脱了，这还能叫误会？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0: 那个，我是常胜，我口述，你记录。
1: 嫌疑人性别女，年龄40岁左右，留中长头发，体态稍胖，身高1.6米左右，上身穿深红色衣服，
0: 挎卡通图案旅行包，怀抱戴白色棒球帽孩童，
1: 有素描照片供参考，相似度70%，怀疑是拐卖人口的犯罪嫌疑人。
0: 通知乘警确认嫌疑人乘坐车厢。

0: 知道打你的人是谁吗？人贩子，在花城火车站拐卖人口的人贩。
1: 哦。哦。
0: 他为什么要来这儿？你帮我想想。拐卖孩子？可是他为什么要打你呢？你又不是不听话的孩子。
1: 我想想啊，我想，常警官，我想，我能先请个假吗？因为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头疼，我得先回去看看，行吗？
0: 我开车送你回去。
1: 啊，不用，你在这儿想大事儿啊，我骑车，自行车回去就行了啊。

0: 王大哥，赵广田现在回去了，到家了以后，麻烦您跟我说一声。
1: 他怎么了？

0: 你千万不要惊了他们，他们逃不了。陈队，车马上进站了。根据车辆情景侦查呀，四个人分了三个车厢，七、九、十，带着五个7岁以下的孩子。好，开门。
1: 七九十三个车厢，快快快，三根！喂，哎，
0: 我说啊，你这个炮点的漂亮啊！我点子刚落地就被咱们给掐了，一通疾风暴雨的招呼啊，全撂了。
1: 常胜，你眼光够足的，好样的啊！
2: 他是不是惯犯？是不是
0: ？A 级通缉令。
2: 外号佩仪，直罗美娟的假身份证上的车，
3: 韩婶的孙子是不是也是他拐走的？
2: 甘肃，不所已经上车去捞人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
4: 刘叔好，
2: 你身边清静吗？
3: 你说，没人。
2: 马上控制住你身边的赵广田。他跟佩仪团伙有关，目前还不知道参与程度有多深，但据佩仪交代，他有一次能从花城北站逃走，就是靠着赵广田引开了警方的注意力。 虽然没有直接经手拐卖，但也是犯罪嫌疑人之一。我派人去接应，你先把他控制住。

0: 们没惊动他吧？
1: 我没进去。
0: 他在吗？
1: 我没进去，我哪知道啊？你，
0: 那个，我车停这儿，他见着车他不敢出来，我把这儿一堵，你们去村委把他一堵，我先去敲门。
1: 好，
2: 知道了，走吧，
1: 走走走。
3: 方田，方田，广田在吗？哎，婶儿，
4: 成坤，
3: 哎，
4: 那广田不在家呀？他不是跟你一块值班吗？他逃班了？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个，我让他帮我买点东西，然后我们俩走差了，可能是。
4: 我说呢，
3: 我电话落车上了，您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呗。
4: 啊，行行行，你等一下啊。
3: 好嘞好嘞，哎。

0: 广田，你上哪儿去了？你长官上将找你呢。
1: 你在哪儿啊？
2: 哎，曹警官。啊，我去县城买点东西。
1: 那可不近啊，我送你去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在哪儿？好，等我啊。哎，这儿。
0: 广天，他没惹事儿吧？
1: 没有
0: 啊。啊，那行行。他要不听话，你就骂他就行，打他都行。
1: 您放心，您放心，没事。
0: 哎，你不坐会儿了？
1: 不坐了，我送他。
0: 啊，行行行，您慢点啊。
1: 哎，好。

0: 往前。
1: 我站着。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在那。哎，
0: 听我的，去自首。
1: 我先拉你出来啊！
0: 啊，你拉不动我，我腿刚卡住了，
1: 动不了啊！
0: 动不了了。
1: 那我先走了啊！我会打电话让他们救你的啊！
0: 范广林，啊，听我的，你跑不了。你跑的这一段时间，你会一直像过街老鼠一样，而且你早晚会被抓住。你想过你妈怎么办吗？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去自首吧。
1: 你都不是警察了，你跟我啰嗦这么多干什么呀？拼什么呀你？
0: 哎，你别管我是不是警察，赵广天，真的，你会后悔的。你就去自首，你先救我，你可以将功补过，可以减刑。你要是不管我，当然我知道你良心上也过不去，你不是那种人。但我要真死在这儿了，兄弟，你会罪加一等的。决定吧。赵广田，我看错你了。

0: 我看哪儿的？
1: 着地下。对，就这儿。碰着脚了，不是这儿，再往下点。等会儿，我跟你说，好，你用点劲，等会儿啊，没事，好。
2: 翘棍，
0: 不早说呢！
2: 你跑了，我说什么呀？
0: 来，这回一定行啊！还是老地方，可以，
2: 走。再上去！
0: 行吧，行吧，
2: 你先出。
0: 说，手机。
2: 没事，你让我动动，行。好，没事，走。
0: 脸上这血吧，指一下，
3: 皮外伤，没事儿。
0: 啥皮外伤？
3: 这么大事故，我骨头没事儿，这就是幸运。
0: 你看我，
4: 我妈要在的话，肯定让我放了你；
5: 我妈要在，更得让你放了我了。
4: 但是吧，
5: 我不会跑了，不想跑了，我想做个好人。谢谢你，陈总。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救我一命。

0: 哎，张警官，
1: 哎，
0: 伤成这样啊，缝针了吗？
1: 缝上六针，手上六针。
0: 哎，那好啊，六六大顺啊。
1: 哟，见你吉言啊。哎，你热怎么了？
0: 这头上滴的。
1: 啊，下我一跳。
0: 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1: 我看看病人，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
0: 啊，
1: 来，吃水果。
0: 哎，
2: 这是从那病人那儿劈出来的？
1: 没有，我先给你带来的。
0: 多谢多谢。
1: 那是我听说广田抓了。
0: 犯什么事儿了？这个我得保密。啊，那护士，行了吗？啊，可以了，伤口不能沾水哈，不要剧烈运动。哎，出去聊聊。走走。
1: 以前我们俩合作挺好的，现在这局面太可惜了。
0: 你这天天吃独食，不让别人吃，别人不咬你吗？
1: 是你提出合作的。
3: 你得让我信你啊！你信就完了。那你我现在不信啊！那我怎么才能让你信啊？我不能在两边贴着，我要搞钱吧？
0: 你为什么搞钱啊？
3: 因为我们俩要结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啊？
0: 哎，这我得恭喜你了，常警官，这冬雨啊，不用夸了，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俩得先回了。嗯，我先走，回头接着聊吧。嗯，让人别说我一下。你拿着去吧，帮我去领一下药啊。哎，老郑，
4: 我呀，就实话跟你实说了吧，反正呢，刚才也告诉你了，
0: 人家跟我图啥？
3: 我出来有个孩子，什么都没有，我净身出户，我不搞点钱，过一段时间，那新鲜劲儿全过去了，人小姑娘不得把我踹了吗？
1: 你要搞多少钱啊？有数吗？
0: 这玩意儿能有数吗？我觉得怎么痛快怎么来。
3: 哎行，我回去想想，看看怎么痛快痛快。
0: 行。
3: 你爸爸跟你说，我和郑毅的事儿呢？嗯，你先骗过他了吗？
0: 你们，哎呀，真的是有其女必有其父，他怎么能让你们卷到这个事儿里来呢？
3: 我心甘情愿，你也不要压力，我也不是为了你，我呢是为了我东展这些为民喜欢。
5: 我先去打个电话。对，这王冬雨这么一说，我觉得多少他会放松警惕。看吧，我觉得接下来他应该会跟我设计方案了。
0: 这是你跟王冬雨商量好的？
5: 不知道啊，
0: 他这一下弄得很突然，我也吓一跳。
5: 罗总，我觉得这事儿
0: 咱别把王冬雨卷进来。
5: 那他留下会不会更有帮助啊？
0: 你是，咱不能让人小老百姓帮咱们破案，而且这事儿很危险。
5: 他是个小孩儿。
0: 嗯，那我跟魏初汇报一下。行吧，我你我再想想。
3: 取好了。
0: 哎，这就没必要了，没人了。
3: 配合点儿，万一正义走哪儿看着。
0: 那个，那警务所你就别跟我去了呗。
3: 为什么呀？
0: 不是，咱俩这你老这样，容易反倒容易露出破绽来。
3: 我们信，只要我心里当成真的，就不会露破绽。
0: 我不行，我怂啊。
3: 怂才要多熟悉熟悉啊！
0: 不是，冬雨，我真的跟你说，你别卷到这个事儿里来，这不是闹着玩，这不是游戏，都是真的坏人呢。
3: 所以我们才要更用心的把坏人抓住，是不是？
6: 哎，我预审那边在审那个人犯佩仪。据他交代，他每次携带这个被拐卖儿童上下车的时候，都是通过一部神秘的手机，才能够躲过咱们站的民警的检查。
7: 你是说这个拐卖儿童的？

0: 和霍道都跟那个幕后人有联系，
1: 非常有可能。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佩仪呢是把东站变成一个中转站，所有的被拐卖的儿童都放在东站，等他们找到下家之后再把这些拐卖儿童运出去。这一进站一出站必须得到车站内部的配合呀，而且佩仪自己交代了，每一次都付出了不菲的买路钱。
0: 把这个消息告诉常社，一定要办成铁案。
1: 明白。
2: 主任，
3: 哎呀，我的大站长啊，好家伙，稀客呀！啊，来，坐，好家伙，怎么个意思啊？啊，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
2: 我这是平时我也不敢来，你说这一来吧，肯定是有事麻烦您。我这最好还是别来，但今天必须来。哎呀，我喝口水。
3: 哎呀，哎呦天哪！
2: 哎，好，这陆局啊给冬雨的慰问品批下来了，我这第一时间我就过来了。那大单位走流程慢，我不好意思啊，主任。
3: 哎呀，别，这孩子都出院了，再说住院那会儿已经给了。
2: 那不能算，那是站里的心意，这是陆局的心意，陆局代表组织。你说冬雨受这么重的伤，必须得我正式的态度和表示。
3: 组织给的？
2: 组织给的。
3: 哎，谢谢
2: 啥？你说这个冬雨要是和常胜啊真走一块了啊，那、这个站里和村里那关系更不一般了。但真要是办酒席，我得坐娘家那桌。
4: 娘家人，
2: 我娘家人嘛。
3: 哎呀，话说回来了，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急着谈恋爱，他不着急结婚。你切，
2: 是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就是玩心重。哎，你说常胜啊，我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啊，人真好，正。责任心强，就是你说性格太倔了。警察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说他不干警察了，就等于是脱离体制内了。您说话有分量，你得劝劝他。
3: 哎呀，这我劝不了。不过我们俩呢倒是交流过，你看他那个活啊，又累又苦，还危险，还挣不了俩钱儿，是不是？哎，要我说啊，离开体制内就离开吧。哎，就他那个性格。在单位啊他也没法，你看上个单位干得好好的，让人给发配到小站来了。发配呀、啊、这不跟林冲一样吗？
2: 林冲是逼上梁山的、啊、
3: 他也是逼的呀、啊。啊，
2: 逼这样
3: 逼的吗？哎，喝水啊。
2: 哎，好，
3: 嗯，这大稀客，好家伙你、
2: 啊真渴了。
5: 哎，嘿，5634接近，一道接车，收到。
2: 郑站长，
6: 哎，小雨警官。

0: 刚才听小鱼说你们警务室要升三级了，听说了吗？
1: 我前天就听说了。三级跟四级的警力配置不一样啊，
2: 升了级以后这边就俩警察加三个联防了。
1: 那小木桥镇就是这样的，
0: 人多更不好办了。
1: 是啊，你要是再不跟我合作，那就等人多了以后你再挑个顺眼的合作吧。
0: 你打的是芯片的主意，
1: 就那来钱多呀，
0: 一锤子买卖。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你也别玩得太狠，背背处分，然后影响影响前程就行了，别给自己整个砸进去。
0: 我好好想想。
1: 你都想多久了？快点想吧，然后通知我，我把小鱼调走。
0: 成交。
3: 这两车厢芯片就是常胜精心准备的鱼饵，只要犯罪分子上钩，他们的运输和销赃团伙通通能够一网打尽。
4: 行动时间呢？
3: 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凌晨。两趟车之间有个空窗期，给货盗分子充足的时间撑死这帮毛贼。
4: 你们有没有发现小张下机舱后这人黑了瘦了？哎，这说话的方式也像变了个人似的。
5: 对啊，基层半年变得活泼起来了。
6: 环境改变人吧，
5: 我的责任，近墨者黑了，这是。
4: 还有两天时间，

0: 来得及布控吗？
1: 需要铁路公安处大力支持。
0: 哎，是全力支持，必要时公安处会向市局特警队请求协助。
1: 是。
2: 此案很受陆局重视，多次向公安处了解情况，在行动中一定要注意固定证据，办成铁案。
1: 明白。
3: 目标嫌疑人是裸官，也是蛀虫，你们这次的秘密侦查工作完成得很好，没有打草惊蛇，保护了国有资产安全，后边要继续跟进。
4: 是。顺便跟领导汇报一下，目标嫌疑人呢还跟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有勾结，其中啊就有导致常胜同志受影响的那个案件。
2: 我们全所啊也是以此为耻，常胜同志呢更是把人贩子逃走的视频啊拷贝到了手机里，每天都要看一遍，不，两遍，甚至是三遍，他这是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啊，各位领导们啊。
0: 大刘啊，你也变了呀，
3: 你不这么淳朴了，
0: 你怎么变的？你好好检讨一下。
4: 是。
0: 这次行动我任总指挥，代号常胜。
5: 是。

0: 我今天在学校没闯祸，也没跟女同学打闹，作业也写完了，没穿小纸条。您这么严肃干什么？
1: 我严肃吗？我找你来说个事儿，快坐下，快坐下。妈有话跟你说，你已经是初中生了，我把你当成大孩子了。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妈跟你商量。我们把爸爸接回家好吗？
0: 老爸要回花城了。
1: 严格来说，不是回花城，是回家。
0: 回花城不就是回家吗？
1: 不是，回家就是回家。明白吗？
0: 爸妈，你是不是要跟老爸又结婚了？
1: 行不行嘛？反正这个事情妈妈也思考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爸爸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把他接回来吧。
0: 那他想回吗？
1: 他可以回啊。
0: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可以回啊？
1: 总之明天我要去找他，要告诉他，他如果想回家，我们全家欢迎他。
0: 哦，
1: 什么叫哦啊？
0: 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在一起啊，所以哦了。
1: 那你觉得爸爸会回来吗？
0: 肯定跟那个闻见肉味的伊卡一样，屁颠屁颠就回来了。
1: 哎，那行，那明天妈不管你饭了，你跟奶奶一块吃。
0: 行行，
2: 长公安，那我接广田。他是要被判5年刑吗？
3: 谁跟您说的？
2: 我听人家都说，拐卖妇女儿童，最起码都得判5年呢。
3: 是，我觉得广田不会。据我了解，他不是那个犯罪团伙的人，他是被胁迫的，帮他们打了个掩护。
2: 哦。
3: 然后他又有主动自首的行为，我想法官在量刑上一定会从轻处理的。
2: 哦。
3: 您放心。
4: 广田妈。
2: 啊。
4: 广田呢？也帮过长公安，应该说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另外长公安也跟我说了，以后呢他们小站还有村里人一块来帮你，你就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等着广田回来。
2: 好好好，哎呀，真谢谢你啊，谢谢你。
3: 别事儿，你别这样。我相信广田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他的人品。
2: 嗯，
3: 咱们一块儿等他回来。
5: 哎，
6: 老公咋了？
5: 我没事，我想你和孩子了。那边是夜里吧？影响你睡觉了吗？
6: 我还没睡呢，我也挺想你的。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5: 快了，最后一把。
6: 哎呀，算了吧，钱也够了。
5: 钱哪有够的时候啊？
6: 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工作呀，去超市还有餐馆打工，不都能挣钱吗？
5: 我玩了命出去，不是为了刷盘子洗碗的。是想让你和孩子过上

0: 再说，等着这么久，才有批值钱的货，我干一把，心不甘。
1: 那你注意安全，我和女儿不能没有你。
0: 你放心，我几套方案都想好了，实在出不去，我就从边境走。那边也打点好了，总之你就放心吧。
2: 人和钱，我都能出去，咱们下半辈子财富自由，过好日子。
3: 那么大招呼就来了？你别让他过来。放心，警犬他不咬你啊，没事。你别怕。
4: 你带的是什么呀？联防队员什么？
3: 这说来话长，走走走，咱先进屋。
5: 你怎么会突然来了呢？
3: 我不能来是吧？不，这是咱们那个合影，这是师傅，都搁在玻璃板底下了。伊卡一直在这边陪我作伴，你别怕，没事，他不咬人，看着凶，很怂。
6: 我是不是不能来？不是，你可以来。哎呀，我走，咱们参观参观院。
3: 这还挺干净的。嗯，这个以前是师傅种的菜，我就照着种，菜呢好不容易是长出来了，但是味儿不太一样，可能是我心不够静吧。
6: 那个，喂，喂，城公安吗？村里有人打架，你快过来一趟吧。
5: 哪个村啊？谁打谁啊？
6: 在东寨村口，我也没看清啊。你快来吧。
3: 好，我马上过来。我去出个任务，晚上你等我回来，咱们吃炸酱面。
5: 行。
3: 你先待着，一哥，坐，坐好，看好我老婆。

0: 哦，对了，你还没告诉我，怎么成联防队员了？
1: 这个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没你想象那么糟糕。我本来是有个计划的，等回头我再跟你说。我现在先去办事，好吧？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1: 不
0: 关机。周周
1: 啊，
0: 刚才村里有人打架吗？
2: 没有啊，
0: 从来没有。
2: 没有。
0: 确定啊？
2: 哦，确定。
0: 好，你走吧。
2: 啊，再见，城管。

0: 村口有人打架，我到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现在对方关机了，另外周颖突然来找我了，他在警务室呢，可是刚才我打电话没有人接了。
0: 你们就位了吗？
2: 嗯，我们已经到了。

0: 绑我老婆。
1: 你怎么敢打我？
2: 你干什么？不要！
3: 魏佳琪刚才给我发消息，说周莹在三号仓库。
4: 房内安全，未发现人质。
5: 还有十分钟的空窗期，81751隧道。
6: 请看《助战》第33集大结局。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魏处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常胜说啊，周颖在警务室，但是现在呢，电话没人接。
1: 你稍等，查一下车站附近的图像，有警务室附近的吗？
2: 站内没有安装。
1: 查一下所有监控，看看过去一小时有没有异常情况。

0: 所有的监控，过去一小时内车站没有可疑车辆离开。
1: 定位什么？
2: 人我绑的。
1: 你绑我老婆？
2: 嗯。
1: 绑我老婆干嘛？
2: 自保。
1: 自保你就绑我老婆？你是警匪片看多了吗？
2: 互相理解一下行吗？
1: 什么叫互相理解啊？
2: 换位思考。
1: 你绑我老婆，正义，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呀？一次又一次的，啊？你拿我当什么？
2: 绑了。
1: 我叫常胜，他叫正义。今天晚上我们要当货道，我们要干一票大的。我现在发给你，我现所有的证据啊，这可能也不能当证据，但是咱俩一起亮相，好吧？我现在发给你。
2: 嗯，咱们现在就绑一块儿了，是吧？
1: 是不是在一块儿？
2: 你太。

0: 稳住，别慌。
1: 是。彭国老婆，

0: 你敢打我？你怎么敢打我？
1: 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
0: 你老婆在我手上，我能让她安全，我也能让她不安全。你敢打我，你怎么想的？干嘛？打通过来了？
2: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别说话，我晕血，你知道吗？你现在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对不起，对不起。
0: 程胜，你这警察是怎么当的呀？啊？你刚才录那叫证据啊？啊？自娱自乐，懂吗？来，我给你看看证据。看见了吗？嫂子很安全，就是脾气不好。
2: 只要你能保证今晚我们行动顺利，
0: 生一晚上气也值。怎么了？快煮啊，躺会儿。你煮碗面，我饿了，煮碗面。
3: 犯罪嫌疑人目前抓了常胜的妻子周颖当作人质，就在东寨车站附近，目前情况不清楚。
4: 首先要保证人质安全，能否提前派人进入车站秘密搜寻一下周颖？
5: 可是车站地形复杂呀，能藏人的地方很多，一旦进去寻找的话，晚上的行动恐怕就会提前暴露。我建议放弃行动，寻找周颖。
3: 如果现在放弃任务，证据链能不能盯死目标？
6: 不能，而且还会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
3: 人家都要拿着机票走人了，还以后？常胜说的对，只有抓住他最后的贪欲，才能抓住他。
5: 魏处啊，常胜跟他夫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他一直惦记着复婚呢。
4: 密切监视，暂时不改变计划。特警单独调一队人，组成人质小组，
3: 人质解救和抓捕货道要同步展开。

我流这么多血，就我一个蛋。

0: 刘总，
1: 免提。
0: 刘总，我那个周颖回来了，找着了，
2: 去山里边买山货去了，就这么拧，也没跟我说，手机也没带，
0: 给我吓个半死，没事了啊。
3: 好，我知道了。哦，对了，所里找你要那五箱山货，你可别忘了。
4: 都已经计划好了，要发给各科室的，得按计划进行啊。
0: 没问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说了啊，
3: 我马上跟魏处汇报。
5: 给魏处打个电话。
1: 什么计划？打暗号呢？
0: 我是个片警，不是特工，哪儿那么多暗号？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
1: 啊，《无间道》我看六遍。
0: 咸蛋和烤肉，
1: 来点醋最好吧。有蒜吗？
0: 都没了，醋也没了，凑合吃吧。
1: 你这日子过的
0: 行，干完这一票日子就过好了。我师父是你弄死的。

0: 算。
1: 不算是什么意思？烟头上有你的 DNA， 你怕这事败露，跑到花城去找我师娘，看看我师父有没有带话。那晚你跟我师父吵架，
0: 第二天我师父就走了。
2: 你们一直查我呢？
0: 不是我们，是我。要是我们的话，你就完了。
2: 谢谢。
1: 所以我师父是你弄死的吗？
2: 他有心脏病，你知道吧？
1: 嗯，
2: 他心脏病犯了。主要你师父性格不行，抓住点把柄，要举报我，这不等于弄死我们呀？他心脏病犯了，我不救他，合理吧？
3: 哎，要动手？
0: 不是，不是，多给我分一份行吗？
2: 凭什么？
0: 他是我师父。
2: 他不是我师父，
0: 我得养我师娘老太太一个人。
2: 你给我打成这样啊，老常，要不是我天天练保养，我被你打死了，你问我要钱，我不问你要钱差不多了就。

0: 你养生就是为了这口烟吗？我平时不抽烟。到点了，天亮的时候，把我的钱还有我老婆安全送过来。
1: 如果顺利的话。啊，对了，嫂子的东西上喷了药了，别指望条狗。

0: 站长，哦，你身体好啊，不冷啊。哎，站长，
1: 他老婆怎么样？三号仓库有动静吗？他是长生的软肋，把他给我看好了，一定给我看死了。

0: 现在我一个人说话方便。周颖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这还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信息。
0: 那行动怎么办？
1: 我也在等上级的指示。

少爷，跟我走。

0: 魏小琪刚才给我发消息，说周颖在三号仓库。
1: 魏小琪的话，能相信吗？
0: 我帮过魏小琪，我觉得可信。
1: 好，我马上跟上级汇报。
2: 一切按计划进行。

0: 人质情况呢？
1: 营救组已潜入3号仓库。
0: 那就先不要失望，抓紧。
1: 是。

0: 是，货车车厢目测已开装满，证据录制中。
1: 引起注意，集会。全体注意，开始行动。
2: 各单位注意，开始行动。
3: 防内安全未发现人质，
1: 马上联络市局，发动所有力量设置关卡，全面布控。

0: 犯罪嫌疑人，马上联络社区驱动所有通道。
1: 同志们，

0: 哎，兄弟，
1: 有个被绑架的女的解救出来了吗？不知道。
2: 刘总，
3: 营救小组到了三号仓库，没有找到周毅。
2: 找正义，正义找着了吗？
3: 正义不在办公室，我们还在全力搜索。你先等消息啊，千万别慌。
2: 一个，来，一个。

0: 正义跑了，我怀疑他是坐车走的。
1: 常胜啊，你别慌，高速、国道、乡道，甚至是村道，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布控，他跑不了。我会马上带一组人赶回东寨站，天很快就亮，我们一起再彻底的搜索一遍。你听我说，千万不能乱了方寸，会找到，肯定能找到。

0: 哥，什么情况？
1: 是不是别着急？我问一下。

0: 哎，
1: 老王，我听说周颖来，但人不见了。
2: 不知道啊。
1: 那在床上呢？
3: 报告指挥部，发现嫌疑人车辆，
4: 立即抓捕。
2: 行动。

0: 你们听着，现在下车，双手抱头。
1: 程程，如果没有你，我的日子得多安逸啊！我一直求的是财，没想害命。还有10分钟的空窗期，8171隧道。

0: 皮卡来，
1: 里面的人听着，现在下车，双手抱头。

别慌，别慌，老婆没事儿。

不慌老婆，不会有事的。今天没有火车，没有火车。

0: 华城铁路公安处韦光明，请求马上叫停81751。
1: 好，立即通知81751，马上停车。

发要求援，命令你马上停车，马上停车。

0: 笑就笑出来了，憋着多累呀、啊！
1: 你哪看出来不想笑了、
0: 啊？哎呦，你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
1: 嚯，心里面也能看出
0: 来。那是，
1: 还可光啊！
0: 那我能洞悉你的灵魂。
1: 那公布一下吧，公布一下，我就笑了，笑给你看。
0: 这么急不可耐吗？那你得起立呀、啊！
2: 来，我宣布，长胜驻站任期已满，即日调回花城北站派出所工作，任派出所副所长。
1: 那您怎么办？
3: 我回铁路公安处。哦，对了，啊，给你送来个金兵强将，来自己接受。
4: 师傅，这次可是我主动要求来的。嗯，从师爷到您再到我，咱们师徒一脉算是站住脚了。
1: 嘿，先把帽子戴戴正，太丢人了。啊，别辜负我跟你师爷的一片希望，守住我们的阵地啊！
4: 一定会的，师傅。嗯，
2: 行，荣辱不惊啊，成熟了。那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后没办完的事儿，你跟小鱼再交代一下。
5: 你就永远搞这个事情。
4: 对了，师傅，
1: 吓人啊！
4: 还有个事儿，就是之前有几笔费用一直从你的工资里边出，一个是那个赵广条的妈妈，还有陈立夏，还有前台村的陈铁真。嗯，以后就交给我吧。
1: 凭什么呀？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当副所长了，工资也涨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呀、啊，财大气粗。后边村里边要发展多肉植物，在这事儿上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4: 没问题，那肯定，我有钱。
1: 你跟他搞好关系，跟伊卡培养感情，不能光喂他啊。多跟他说话，多陪他玩，他才能听你的啊。好好照顾他，
4: 相信我，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好战友，也会成为好伙伴。嗯，
1: 那行，那咱们就正式一下。
2: 正式一下，
3: 走。
1: 一个好小伙子，我很想带你走，但是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呢。我答应你，等你退役以后我带你回家，咱俩一起养老，好好干。
6: 一套到你脚下是东寨火车站，站中心点139.6公里，站长915米，站宽78米，管辖沿线31.28公里，沿线管辖有5个自然村，状态良好，希望你守护好东寨站，坚守岗位。稍起，旅长，长胜交班，宇涛接班。

0: 大哥，
1: 那个大伙儿都想来送，让我给拦下了。送什么送啊？有啥好送的？是吧？这儿本身就是你的家，随时都可以回来嘛，是吧？
2: 这话听着真暖和，哥，我记住了。

0: 那个冬雨啊也要上课来不了吧，这封信让我带给你。
1: 好，快开车了。

长胜，我不想去车站送你，也不想给你发微信了。此时此刻，只有写下这些字，才能好好跟你告别。相识快十个月了吧？我看到了，你是一个好警察，也是一个好父亲，更是一个好老公。我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好下去，别辜负我的期待。我也会坚持我的梦想，但是不管能不能考上研究生，我想我都不会离开这里了。所谓的诗和远方，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乡。长胜，你在东寨倾注了心血和时间，我相信你对东寨是有感情的，记得常回来看看。

0: 小朋友没碰过你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不用装不用装，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哦，
0: 下次注意点啊。
1: 哦，
0: 啊。
1: 老板，这个怎么卖？
2: 这么些一件，
3: 孩子还行。
4: 儿子说他最讨厌菜场，觉得这儿脏，觉得这儿乱。
3: 那你怎么把他给骗过来的？
4: 我跟他说普通人都这样，要想做好一个普通人，这是第一步。
3: 他不想做普通人，他的理想是要做一名机械工程师。
4: 机械工程师，
1: 我来上过两个
4: 人。再伟大的人都是普通人，只要沾上吃喝拉撒睡。我说对吧？
3: 嗯，你说的都对。
4: 我告诉你，最了不起的事，
1: 谢谢，
4: 就是做好一个普通人。你让他买的什么呀？
3: 黄瓜。
4: 那他拿着撕过干嘛？

0: 常胜是北镇派出所的骨干，
1: 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放他走？
2: 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
3: 站住！沙子水你又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4: 他老婆管他管得严，
3: 他上四中的事情你得上上心，得重视。人呢？
5: 发现有货盗，赶紧增援。
6: 请关注驻战。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如莲座般着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孟坎儿，把腰挺起来。别忘了，咱娶她可是十里八乡最漂亮、最能干的媳妇，往后看谁还敢小瞧咱。

0: 你们家还没走呢，赶紧，咱们快点！
1: 哎呦妈，你
0: 嘘，小点声，别让对门听见。
1: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哎，走。

0: 你咋在这儿睡回愣觉呢？你赶快起来！哎
1: 呀，干啥呀？
0: 哎呦，你这干啥呢？啊！
1: 我不这样能睡着吗？啊！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你们在外面不停的嚷嚷。
0: 这孩子，你傻呀你？谁家新媳妇先进村，谁家就行好运发大财呢？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别不当回事啊！赶紧起！哎
1: 呀，我知道了，我就算把车轱辘开飞了，我也给你抢个头彩回来，行了吧？
2: 喜儿。
3: 同德同心奔小康。
4: 喜儿呀，门槛家的条件不是太好，爸很惭愧，除了这一屋子书也没啥陪嫁给你，就送你七个字，相信你和门槛能把日子过好了。
3: 爸，这字儿好，意思也好，有这几个字儿就够了。
2: 行啊，那哎呦，都啥时候了，你爷俩还在这磨叽？
3: 你看，爸给我写的这几个字，
2: 你觉得好就好啊！赶快去换衣服吧，待会儿接亲的人就来了。
3: 哎，
5: 那吃点瓜子，你好，你好，哎呀，
6: 哎呀，来吃糖，
7: 看他喜气儿啊！
8: 谢谢沈大婶，哎呀，
9: 喜气儿，我也沾沾喜气儿啊！婶子，人逢喜事精神爽，您看您今天比平时啊年轻了10岁，
10: 20岁。
9: 我那多有福气呢，找了一个打着都能都难找的好媳妇儿，婶子能不高兴吗？你说是
10: 就是就是。
9: 婶子，我听说这人喜爱啊，不但人长得好看，还知书达理，真的是十里八乡难找。
10: 哎呀，哎呀，他说的太对了，我这儿媳妇，哎呀，太好了，白白净净的，大眼睛啊，黑眉毛，一笑起来就跟那电影明星一模一样。
9: 婶子，您真有福气。
10: 你说那个门槛儿都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
11: 对，
10: 他的眼光，他看上的媳妇，那还有错吗？

0: 贤啊，
1: 哎，
0: 你说我跟门槛打小住对门的，这结个婚，这俩车头还能撞一块儿了？
2: 啊，那个，你说我一大早出门了，你说怎么咱俩真撞上了呢？
1: 门槛
2: 啊，哎，
1: 贤，
2: 慢点啊，
1: 哎，门槛，
2: 哎，来了，
1: 你们来的也够早的，
0: 咋办呀？
2: 你说咋办呀？
1: 要不你们往后挪挪，让让我们呗。
2: 你看这么多人看着，
0: 要不咱们俩猪八戒背媳妇儿，谁先到大树下，算谁先进村。
2: 背媳妇儿，那就背呗。
0: 来呀，
2: 来呀，
0: 来来来，
3: 快
0: 上来，
2: 来行，
3: 快下来，
1: 来，
4: 别瞎跑啊！
0: 好了啊，
4: 来，
0: 一二三，跑！
3: 快快快！

0: 没事吧？我没事，愣了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 婶儿，那个我和门槛刚才在那比赛背媳妇儿呢。啊，
1: 媳妇儿，是你们家拱门槛给我哥脚底下下绊子，把我哥绊倒了。
0: 媳妇儿，那个大王叔，是这样的，我跟天明背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地上有个包谷棒，我就顺势给踢开了。
2: 大哥，是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2: 不是，
0: 那个婶儿，爸，那个。
3: 门槛咱们还不了解吗？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2: 对嘛？哎，
3: 那怎么打起来的呢？村长，是天明那边先动的手。
2: 胡说！明明就是你们家人先动的手。
3: 村长，村长，你今天得主持公道。啊，不是，你得说公道话。我一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不管谁的错，对不对？这结婚大喜的日子打起来总不像个话吧？
2: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咱们五谷婆村一向是民风淳朴。
1: 现在上面一代的强大之劲，精神文明建设，
2: 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就怕今天出乱子，让你早点去接贤，怎么还这么慢啊？
0: 我还慢呢，我一路抄近道过来的。
1: 对对对，再说了，
3: 村长，
1: 我的拖拉机能跑过你汽车吗？村长，村长说的对，村长，我一个妇道人家懂得没你多，啊，你们家不信是吧？那正好，让我们家先进村吧。
3: 哎，不，我
1: 村长。 风水轮流转，对吧？风水轮流转嘛，你们家都那么旺了，你让我们家旺一旺，该轮轮到我们家的村长求你了，村长。
2: 哥，虽然你是村长，今天是天明结婚，你在这儿不合适。
3: 不合适，不合适！
2: 哎，回回回！哎，
1: 没定下来。啊，
2: 妈，
1: 再这么闹下去，就是闹到明天也闹不出个是非黑白来，反倒是伤了邻里之间的和气。
2: 你不懂。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谁先进村谁家就发大财、行大运。真的，你别说话啊！
2: 哎呀妈，那都是喝酒猜拳，给老祖宗凑热闹的事儿。
1: 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又同一天结婚，我和乐乐又同一天嫁到一个村子来，这都是缘分。乐乐，要不咱俩就一块儿进村吧？不行。
4: 我不同意啊！你哪有一块进村的？你没有，不行不行，我也不同意。要不你先下去，趁着现在乐，带贤进村。
5: 说什么呢？这么多人，我怎么带呀？再说我真带走了，就你们乐乐家脾气，跟你能急死。
4: 哎，你要是不中，你带乐乐。
6: 赶快进村！
4: 得了吧，你妈在那儿呢，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我走得了啊？
6: 不是，
4: 那怎么办？这都火烧眉毛了，你看看他。哎，
6: 我慢慢想，别急啊。哎呦，我天！能不能讲点道理啊？明明是门槛踢的包谷棒子，天明才摔倒的，应该是我们家先进。
7: 那可不一定。 我们家门槛身体多棒啊，扛100斤粮食一路小跑，对不对？都见过吧？
1: 行了妈，乐乐，现在针这个有用吗？
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多说话，听见没有？你不懂这个。门槛呢？

0: 在呢，在呢！哎，妈，叫！
1: 你上哪儿去了？
2: 这是赵楠躲清静去了，你去今天是我娶新娃，你娶新娃。
3: 妈，你别着急嘛，我跟
1: 那个婶儿，我跟门槛刚才去商量那个，是他先进呢，还是我先进这事儿去了？哎，
0: 哦，那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家先进，对吧？你看我就知道是这样。
1: 凭啥你们家先进啊？哎呀，
0: 妈。
1: 我什么事都能让，这个事儿坚决不能让，听见没有？别动手。
2: 那个婶儿啊，
0: 哎，
2: 那这样你看好不好啊？我跟门槛在这当大伙的面，我俩打一架，谁赢了谁先进。
4: 打一架！
5: 停！
0: 不是，天明，你们俩从小长到大还没打够啊？不行啊，这是大喜的日子，不能打架。
2: 那不能打架是吧？
0: 啊，不能。
2: 那成，那我们俩就来文的。门槛，咱们俩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进。
6: 同意。
7: 同意。
2: 那个婶儿成吗？
0: 我管不了，我不管了啊！门槛，你自己看着办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吧，妈。
6: 妈，你别生气，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就挺喜爱的呗。
5: 就这么定了。
6: 哎，
5: 就这么定了。
6: 来，
8: 我来当裁判，我喊到三，你们俩一起出手。谁也不许耍赖！
2: 来，
8: 好了，一、二、三，
9: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鞋也回去了。

0: 妈，喝茶。
1: 妈。妈，那个，您儿媳妇敬您茶呢。
2: 我看见了。
1: 那个妈，您有什么不高兴的，您就说嘛。
2: 我说。
1: 啊。
2: 我不是不高兴，我这心里憋屈的慌。那村长家，那大门楼子多高啊啊，整整压咱一头。那老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轮也该轮到咱家了。我就指望这件事儿呢，你就不该用这种。啊，来决定这么大个事儿，这多大个事儿，在我心里太重了。
1: 妈，您要真过不去这坎儿，这么着，那我现在就找天明去，把他拉到这儿，当您面我们再重新比一回，行吗？
2: 这事儿能重来吗？重来还能有效吗？
0: 妈，这事儿都过去了，我和门槛会好好干，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火，不比任何人差。
2: 说到做到啊。
0: 嗯。
1: 啊。
2: 我渴了。
1: 快，妈。
0: 妈。没事儿，给文队，这是给你的。
3: 谢谢嫂子。
1: 还不谢谢嫂子。
0: 谢谢嫂子。
2: 孩子，赶紧张罗饭
1: 啊，
2: 别让大伙等时间长了啊。看看有多少桌，不够就把这个桌子都抬出去。
1: 不用了，妈，都准备好了。再说了，咱村没来几个人，都去天明家喝酒了。
2: 哦。好啊，给咱家省了。嗯，咱多吃几天，快去忙活去吧。
1: 行，那我们张罗去了。哎。

0: 把娘家人照顾好啊！
1: 放心吧。
0: 好。哎呀，这婚结的，变了。

0: 对不起啊，你说结婚搞得这么冷清啊。
1: 我本来就不爱吵吵闹闹的，这样挺好的。啊，这扣子呢？
0: 哦，那个闹的时候给弄掉了，你看。
1: 脱下来，我给你缝上吧。
0: 不用，我回头让我妈缝就行。
1: 说啥呢？你现在结婚了，这种事儿还去找你妈呀？

0: 闹洞房那是给你面子，新媳妇三天没大小。<笑>这就是，听我一句，别太过分啊！<笑>放心吧，婶儿啊。<笑>大门槛，哎呦，真漂亮！哎，你们快看，新婚快乐！<笑>新媳妇给妹个糖呗。撤了，来了啊！行。
1: 不闹啊！咱们说好了，吃完糖赶紧走啊！
2: 没问题，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来，干什么？哎，不是，怎么了？我们闹阴王呢，是不是？
2: 闹什么闹？都给我出去！
1: 这个，哎，别出去，大姐，
3: 还没闹完呢嘛！哎
2: 呀，出去，出去！哎，
1: 不是，哎，干什么？
2: 等着，出去，等着。
4: 说，
5: 你大呼小叫的，你撞着鬼了你？
1: 啊！我闯着夏伯谦他们那家鬼了，
4: 叔，我慢让你说的，哎，去给古门槛他们家去天天洗闹闹洞房去，结果他们根本就不领情，他们不知好歹，他们给王静和阿龙腿都打青了。叔，你得帮我们出这口气儿。
1: 叔，你竟没看见？那在村口的时候，那贾桂仙为了先进村，那都恨不得把天明扔到油锅里去了。
5: 真有这事儿？
1: 叔，要我说的话，你就不应该给他们借钱。你看，你借给他们钱，他们结婚了，现在他们怎么对咱们的呀？
6: 没事就好，啊，嗯，那赶紧睡吧。哦，
5: 行。
6: 哦，好。
2: 我们该开门，开门，开门。
6: 谁呀？这么晚了？
5: 会不会又是扫鬼的吗？
6: 我看看去，我看看去啊！哦，
2: 开门，我进来了。
7: 哎呀，他叔，
6: 咋这么晚了过来？
5: 啊，今天不是门槛大喜的日子吗？我来看看。
7: 啊，快请进吧！哎，快，
5: 走了。

0: 赵叔，你喝茶，就这茶。啥茶呀？哎，我看你们家娶个媳妇儿没少吃饭东西啊！哎呀，大叔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啊，我们家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咽。
1: 哎，多亏大家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家都娶不起媳妇。
2: 是是是，是啊，你们还知道，大家给你们帮忙了，是吧？啊，挺好。是这样啊，这个媳妇儿呢，你们也娶回来了，那借我的钱是不是可以还了？啊？大楼叔，怎么这么突然啊？是不是因为？ 上午在村口抢到的事儿啊，您看，这事儿呢，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3: 不，其实我觉得吧，这件事我们家也没啥不对的，谁先进村谁后进村，这不是俩孩子就这么决定的吗？是吧？啊，我们也愿赌服输了，
2: 是，
3: 最后不还是你们家先进的村吗？叔，你看，要我说的话呢？
4: 哎，乡大人是不是啊？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大人，出去！哎，嫂子，你咋来了？
5: 我咋来了？对门住着，你吵吵这么大的声，我能不来吗？
4: 那我哥呢？
5: 你哥喝醉睡下了，要不然非过来骂你不可。大喜日子你来干啥呢？
4: 我没干啥，闹新房了。
5: 闹房吗？
4: 不是，他要债来了。
5: 咋回事儿呢？大喜日子你来要债，像什么话？大陆叔，我跟您说句实话。 您让我现在拿钱，我们确实挺困难的，但你看我跟喜爷年纪轻轻的，不缺胳膊少腿，只要以后我们好好干，这钱肯定能还上。我婶儿也在这儿，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些日子？
6: 一个月，看在我嫂子的面子上，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多一天都不行。
7: 就一个月，
5: 走
4: 走，
5: 记住了。
8: 哎呀，行了，赶快走吧。
9: 他白婶子，谢谢你了。哎呀，那婶子，实在对不住了。
10: 白婶，谢谢。你别弄我，你去对门看看我妈怎么还不回来。嗯，
8: 看啥呀？我也累一天了。
9: 那就去对门，那大喜日子，别折腾出啥事儿来。
10: 能有啥事儿啊？我看你啊。
9: 不是惦记门槛，是惦记门槛他媳妇儿。
10: 你胡说八道！天明，咱们同学那么多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就喜欢任贤。你
9: 啥事？你睡觉。
10: 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那个委屈你了。你说我又不讲究这些。
9: 何苦为了结婚买些家具，签那么多债呢？那也不能亏待了你啊，这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再者说了，那天明能给乐乐的，我怎么着都得给你。
10: 咋和天明较上劲了？
9: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知道啥呀？上学的时候，天明就喜欢你，要不是我妈提亲早。 我怎么可能能娶到你呢？咋可能嘛！上学的时候，天明老欺负我，就你护着我，整个班里他也就对乐乐还挺好的。那他是为了吸引你注意力。再者说了，你是不知道，他欺负完以后你跑了，他在后边嚷嚷着，说你这辈子都逃不出他的五指山。

0: 我一直以为你都知道这事儿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说过这话。
2: 天彪，我不管你以前心里头想过啥，从今天开始，我是你媳妇儿了，你要对我好，要疼我一辈子。
3: 你是我媳妇儿，我疼你，我爸妈也疼。
1: 真的？
3: 嗯。
1: 说啥呢你？那都是上学时候说的玩笑话，咋还当真了？咱俩现在就得一门心思好好努力，赶紧把债还了。
0: 哎，喜安，债的事儿你千万别担心啊！借的钱除了收拾这屋子、买家具以外，门口的拖拉机也是借钱买的。我跟你说啊，别看它破，那可是个能生金蛋的鸡。我只要好好出车，好好干，用不了多久，这债肯定能还上。我虽然没有天明能干，但我比天明能吃苦啊！
1: 咋又和天明比起来了？以后不许老提天明家，只许想咱们家。
0: 对对对，不提。你看我这嘴。
4: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5: 来了。你是？
4: 这是古门槛家吧？
5: 是啊，你找谁啊？
4: 你是前天嫁过来那个？
5: 啊。
4: 那家里有其他人吗？
6: 门槛回来了吗？
5: 妈，不是。
6: 这不桂花家那表弟吗？有什么事儿啊？
4: 婶子。
6: 啊。
4: 咱家有男人在吗？
5: 啊，家里两个弟弟还小，不拿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跟我们说吧。
6: 说吧，啥事儿啊？
4: 门槛儿出事了。
6: 出啥事儿了？
4: 车翻沟里，人没了。哎，婶子，婶子。
7: 在家呢，
6: 太烫了。
7: 不烫，
6: 出事了，门槛没了。
7: 啊？
6: 门槛没了？
7: 瞎说啥呢？这人好好的，咋就没了？
6: 听说啊，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儿，车翻沟里了。这大清早啊，你桂花嫂子的表弟路过看见，回来报的信儿。

我去看。

了。

0: 你怎么会出这事儿啊？谁都想不到，别太难过了，来，喝一口。
1: 二婶，
0: 婶，你找我？
1: 桂花，你在村子里啊，找几个能干的姐妹。

0: 搭把手，帮帮门槛一家。哎，去吧。
1: 好。
2: 门槛儿咋会出事儿呢？他那个拖拉机。

0: 门槛儿真没了。大家脸色那么难看，是不是病了？我给你找大夫去。
1: 啥大夫？我没病。

0: 这门槛是咱这一带有名的秦淮后生。你家喜爱呢，也是这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贤惠闺女。原想着这俩娃结了婚，这门槛家的日子就能一天天的好起来。可谁想到，
1: 造化弄人呐！
0: 邱先生，这老话讲的，天有不测风云，你要节哀顺变。嗯，
2: 村长，村长，木打好了，
0: 都打好了
2: 啊。
3: 那大家听我说一下啊，这个咱们五谷婆村呢都是同姓，往上数几辈都是一家人。现在门槛呢突然出了这么个事情，我希望咱们这些乡党们帮衬着把这个丧事办好，让门槛呢安安心心的入土。我替这家孤儿寡母的谢谢大家了。
2: 嗨，村长，见外了，您说这些话呀我们心里都明白，咱们村这个规矩啊都多少年了，只要村里谁家有事啊，你招呼一声都会来帮忙。
3: 好，那大家就忙去吧，各忙各的，好吧。
2: 好，
4: 来吧，把工具都放。
5: 就是，
6: 哎，来，
7: 吃饭。

0: 妈今天留下来，就是想让你多睡会儿。这活儿你就别做了，来给妈，妈给你做。
1: 啊，我必须得亲手做。你不知道，男孩活着的时候，连件好衣服都没有，也就现在身上穿着结婚的那件还行，他贴身穿的衣服都是破的，我得赶紧给他做一件新的。

0: 袁贤，
1: 你，
0: 我是昨天给你报信儿的，我是桂花的表弟陈增强。
1: 有事儿？
0: 这个是在门槛身上发现的，还是新的，应该是买给你的了。

0: 你是来找我表姐的吗？哦，她没在家。你有啥事儿吗？
1: 你不认识我吗？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是不是叫陈增强？你第一次来我们村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是我桂花姐的表弟，部队刚退伍回来的。我叫古金凤，古大楼是我爸，古大房是我大伯，古天明是我哥。
0: 哦，那咋？
1: 哎，我刚才看见你给任喜爱送东西，送的啥？
0: 这跟你有啥关系吗？
1: 你不告诉我，我问他去。
2: 哎，人家刚出完事儿，你问这干啥？
1: 哎呀，强哥，你看你大白天的，哎，跟人家拉拉扯扯的，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0: 谁跟你拉拉扯扯的？有毛病吧？
3: 你说，谁给你的？我门槛刚死就有人给你这个，你告诉我，是你勾引野男人呢，还是野男人勾引你？说，
4: 妈，你说啥呢？
3: 我说啥？我说啥？
4: 妈，妈，妈，
3: 真的吗？
4: 妈，
3: 你死了，
4: 这些钱是妈爸留给我的，妈，这是门槛留给我的，他还没来得及给我。
3: 门槛儿，我的门槛儿啊，我的儿啊，儿啊，你死得好惨呐！求求你这害死的，要不是因为你，他不会走夜路的。
4: 你别这么说，
3: 还有，结婚的时候进村强盗，你非要让我那么说，你都不听，你要让，你把门槛的命给让出去了。
4: 妈，妈，你别这么说，
3: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我打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还我儿子，你我打。
4: 什么东西？
3: 喜爱，你没事吧？喜爱，
5: 我
3: 打
5: 你！你啊，你什么用啊？
4: 我告诉你，我跟你拼了！
3: 我放了你！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你死了儿子啊！你当我闺女撒气啊？

0: 哎呀，冷静！
1: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2: 哎呀，这是干啥？哎呀，
0: 欺负我女儿，我滚！
1: 天哪！
0: 我滚！
1: 我告诉
0: 你，谁不用你说滚，我们自己就滚！走，我们都不会当初那破家来了。
1: 别喊了，
0: 走，
1: 哎呀，
0: 行，咱们走。
1: 媳妇儿，冷静了，冷静，听见？

0: 你心里的苦，你得自己挺过去。没事儿，你妈，这个难关渡过去了，我也算对得起你们。
1: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8: 我叫韦学忠，家住重庆市吴起县天元乡，我的女儿叫思怡，今年

0: 16岁，2022年3月嘉里发生火灾，为了逃生，他从3楼跳下，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大脑也受到损伤。经过抢救，女儿终于醒过来了，但是她走路不稳，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学习也变得非常吃力。我们希望得到乡里乡亲、节目组的帮助，帮我女儿更快更好地恢复。
1: 收到求助后，栏目组来到了魏学忠所在的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此时的他正在忙碌。
2: 魏叔叔，是您吗？
0: 哎，你好，小李。找他们村里面申请了个公益性岗位，哎，每个月500块。在前面那个路口到这个路口，一共有1公里路，哎，马上扫完了哈。
1: 魏学忠个头不高，年过半百，和肩上扛着的大扫帚比起来，身躯略显单薄。他告诉编导，3年前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他的家，还带走了妻子的生命，家中的所有积蓄都化为灰烬，给女儿治病的费用基本全靠借贷。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魏学忠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1个月500元的公益性岗位，他已经干了2年多。
0: 他开始主要就是语言功能丧失，医院做那个康复的时间，那个老师医生给他做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每天教一个字和一句话。这样。
1: 火灾后，13岁的魏思义失业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为此，魏学忠没少费心思。经过1年多的努力，魏思义的生活已经基本能自理了。可眼看新学期将至，女儿能否独自应对校园生活呢？魏学忠心里也没底，他把希望寄托于栏目组。
0: 熏黑了的就是我家的，当时就他们住在晚上2点钟，他们住在3楼嘛，下面门是个超市，燃了以后他们在上面不知道嘛，就上面跳下来的，他跳下来在上面担了一下，担在公路上的，他就保住了嘛。他母亲就是也在上面跳下来，也摔在一个公路上的，拉上救护车就死了。当时我在外地打工嘛，不在家，回来以后天都塌了。
1: 2022年3月5日，外出打工的魏学忠刚刚抵达重庆的工地，便接到家中突发火灾，妻女一死一伤的噩耗。
0: 当时那种感受是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可以说我50几岁的人从来没哭过，见那种情况，我在那个楼上嚎声大哭的几个小时，我也非常愧疚。以前对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我就专心的赚钱，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从出事以后，想了很多，很苦恼，一个人在床上睡觉，不自觉的流出眼泪，早上起来枕头湿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很自觉的，他就会流着泪。
1: 在村里的帮助下，魏学忠虽然重建了房屋，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家总显得空荡荡的。特别是女儿魏思义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孤僻，甚至很多时候她将自己锁在房间内，不愿意跟人沟通，这让魏学忠很担心。
0: 喂，魏思义，先生开门，慢腾腾的，快点嘛你！开不开门？啊。
3: 那我跟思义聊一聊。
0: 好，谢谢。
3: 我刚刚注意到你把门锁了，爸爸还有点不高兴，这怎么回事啊？
4: 他不经我的允许，他就把那个门打开的，他也不敲门。
3: 爸爸没有那么细腻，有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1: 交谈中，魏思义告诉编导，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自己本身对父亲的印象就不深，加上自己的失忆，如今的魏学忠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因此父女俩的沟通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5: 比如说我们在追剧，他会把追剧放到学习，比如说我和姐姐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然后他会把历史转到学习，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跟这个学习啊、努力啊、坚韧啊、就是伟大啊什么什么什么挂上钩。我说真的很不理解他，这他一来就那种无名火。
1: 魏思义也坦言，

0: 三年来，魏学忠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他心生感动，并且接纳了这个父亲。只是现在父亲以爱之名处处管着他，这让他受不了。
1: 因为爸爸呢，向我们求助说你的这个脚呢，走路还有一定的问题，你能先走两步让我看看吗？
0: 对于魏思义来说，那场火灾留下的不只是看得见的身体创伤，更有一道藏在心底难以驱散的阴影。咱们先去医院看一看，看这个思义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好，慢点。
2: 为了帮他进一步康复，栏目组找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廖正步。此刻，他正在巫溪县人民医院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0: 大医生您好，我把思义给带来了。思义还记得我们吗？记得。
2: 这恢复怎么样呢？原来，
0: 廖正步医生与魏学忠一家已经是老相识了。三年前发生火灾时，廖医生正在巫溪县双涧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是他在第一时间将重伤的魏思义抢救了回来。后续，他也一直关注着魏思义的恢复情况。
2: 要眼睛向这边看，哎，向这边看，不错，不错，不错啊。 把这只脚抬起来，对抗我，用力，我往下面压，你往上面抬，使劲，使劲，这只脚吧，抬起来，哎，这只脚的力量都大得多，都还是不是，这个呢，往上面翘翘，
3: 我翘不了，
2: 翘不了是吧？那个是那个大脑受损的一个表现。 这边的那个筋反射增强的，现在目前呢，思义的恢复还是不错。我们待会儿来做一个那个头颅的 CT，
0: 然后做个脑电图，看一下颅内的情况的整体恢复情况。
2: 廖医生的话让父女俩感到莫大的宽慰，魏思义也对未来的康复之路充满了希望。他穿梭于各个检查室之间，积极主动地按着医生的指令做着各种动作。 下午检查结果出来了。
4: 所以，总的说来恢复不错。你看我们那个大脑整个的结构，它都是对称的。当时呢，我们去了骨斑，然后把那个颅骨啊也修不好了。所以整的说来，这个脑的结构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对那个学习要有信心，是吧？
5: 你也加油了，现在是正常的，晓不晓得？
2: 啊，才不是说一切水平在样比较阶段。
0: 增强信心，他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2: 那我就带他回去了哈。谢谢，谢谢，谢谢廖医生。
0: 拜拜，谢谢廖医生。
6: 拜拜，谢谢。
0: 虽说魏思义的身体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电脑心中仍牵挂着父女俩之间的矛盾。
2: 得知这一情况后，廖医生当即带着学生马军登门家访。
0: 打算结合魏思义的日常生活环境与习惯，为后续康复方案给出针对性建议。现在那个走平路来改善很多了，都上梯子来，还有一个
5: 梯子，它还有它的侧一步、后退，它都会。
2: 哦，
0: 这还有一个恢复过程，就按照我跟讲的那个方法，再进一步的训练。
2: 廖医生和马医生详细询问了魏思义的日常情况。
0: 并结合家中场景，针对性解决了他康复运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知不觉间，就忙到了饭点。火灾后，魏学忠既当爹又当妈，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他决定做一桌好菜来感谢两位医生对自己的帮助。
7: 来，菜齐了，赶紧吃，赶紧吃。
0: 对那个下一步，读高中或者读职高有没有什么？
7: 不同的想法呀，
5: 高中那还想读高中，
7: 但是我选择他是读职高吧，因为他考不起，他成绩差，他不努力嘛。
5: 我哪有不努力哦？哎，我一直在努力，他才说他一个，哎，不是还有一个学期吗？
7: 有一个学期，三年都不努力，最后一个学期努力作用嘛。当然，我希望你能够成功，最后一个学期赶上，那也有可能嘛。
5: 再努力了，我也
7: 再努力点是不是？好，
0: 快吃饭，那我吃饭吧。

0: 不吃吗？
1: 哎，
0: 不吃，不吃哟。
2: 餐桌上，大家谈到了中考，围绕上学这个问题，父女俩的矛盾。

0: 做过一个梦，就是在那个门口旁边，他玩手机，他买快递，他刷剧。因为我觉得妈妈她也希望我考大学。初中时候，因为我语文成绩很好嘛，我在学校这边很那个，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一个卖花的。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这人好焦虑啊，其实我也很焦虑。
1: 数学我看他有一次中考、月考考15分，所以我非常担心那个学习状态。当然我们，也没读多少书，也不懂这个学习的方法。我经常跟他说要他发奋学习，今后找到个，最起码你自己的生活来源有，不要依靠别人生活，就是这个想法。但是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他经常说，不是我很年轻吗？你就知道我没有生活来源吗？
0: 生病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了，说我不知道自己除了学习之外我还能干什么。爸爸他有时候总是说当公务员当医生，但是我不喜欢啊，他老是这么说。
2: 各坎坷360行，行行出状元都没问题。
3: 廖医生目睹了父女俩之间的隔阂，当即意识到魏思义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身体的创伤，而是他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断裂。于是他建议魏学忠带女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能从根源上化解父女间的矛盾。
4: 马老师，这是我昨天给你说好的魏思义。
3: 尊重魏思义的个人意愿，我们给了他和心理医生单独沟通的时间。魏思义也缓缓敞开了心扉，吐露了心底的迷茫与压力。趁着这次机会，魏学忠也向心理医生倾诉了自己的焦虑。
5: 他现在就是不愿意跟我沟通，什么事情你跟他说他就焦虑不住。他成天放在家里的话就把房间一关，没有反锁，拿不手机就可以一天不吃饭。
6: 他的成绩下降了，他会失去自信心，会自卑，他会不停地玩手机，在手机来寻找，就是心理上来寻找他的那种快乐和寄托。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的那种状态？
6: 治疗上肯定是需要他，一个是我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作为家长呢，我觉得你们还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经常多关注我们和多联系，及时来我那儿复诊去看一看。我们从心理上和药物上以及一些其他方法上给他提些帮助使他尽快的。
3: 经过心理疏导，魏思义释放了内心的压力。魏学忠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不该以爱之名过度干涉女儿的选择。廖正部得知这一情况，又了解到魏思义即将返校，便决定去学校看看，希望能将医疗康复与日常学习相结合，帮助他改善记忆，重拾自信。

车厢里魏思义轻哼着小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魏学忠也会偶尔透过后视镜望向女儿，他心里明白，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只是守护，还有适时的放手。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鉴于魏思义的特殊情况，学校特许魏学忠前来探望。抵达学校后，魏学忠习惯性地忙碌起来，细心地帮助女儿整理物品，铺好床铺，收拾妥当后，他仍放心不下，便找到班主任

0: 主任向老师聊起了女儿的近况。
1: 小崔，你好。
2: 七岁寒假期间表现如何啊？
1: 洗衣服、洗澡，自己洗的，把衣服丢在洗衣机洗的凉起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2: 他现在恢复面子真不错，我们共同努力。
1: 我说叫他去读职高，他果然要读高中。他这个成绩我看哈，儿子还差些得很，相对一学期呢。
2: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给他给准目标，适当的目标，让他慢慢进步。
1: 他的目标还是当作物家哟。
2: 那可以从
1: 我都感觉他的目标蛮远大呀。
0: 我们留意到，就在魏学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和班主任讨论魏思义的学习成绩时，魏思义不自觉地低下了头，手指也紧紧抠着笔，神情里满是难堪。
3: 他之前没有那么唠叨，但是我现在生病之后他也经常唠叨我。其实我的压力也有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压力，就是我想自己变强，我想变成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0: 由于记忆受损，本该就读初三的魏思义在2023年9月返校后，不得不从初一重新开始学习。更为艰难的是，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这让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挑战。
3: 因为之前很优秀，但是后来有一些失败的感觉，觉得生活很没意思。其实真的是很想努力的，就是当时，但是脑子他就是不让你努力。
2: 他可能有点自卑吧，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有以前的这个记性好，还有他反应比较慢。以前可能读2遍3遍就记住，但是现在可能要读10遍以上才能记住。他自己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我曾经见过的。他自己也很着急。我觉得他每天只要有进步，身体有恢复就很好。
0: 和班主任交谈间，魏学忠接到了廖医生抵达学校的电话，便匆匆赶往校门口。廖医生深知学习是父女俩最大的心结，因此他希望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将医疗康复训练融入魏思义的日常学习中，进而提升学习效率。
1: 开始来学校的时间，学校不愿收他，他因为不会走路吧，他走路还要人牵着的。我给他学校说好话，作为一个旁听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每天在这里陪着他。咱们学校看着我天天在这里很辛苦，后来给我搞了一间房子住在这里，每一天他在教室里面坐着，我就在走廊上坐着。
0: 那几年魏学忠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女儿身边，从清晨的上学路到中午的食堂时光，再到傍晚的放学归途，每一个环节都不曾错过。如今女儿就要独自前行，她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也只能默默注视。
1: 向老师，这个魏思怡那个医生那个来看她
4: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思怡的话那个学习成绩这些，
2: 可能对家人来说可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进步不小。
4: 骨脑损伤过后她的功能受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要叫多看多听多写，让她的脑功能的重塑和形成很好的记忆力。
2: 我打算呢，让她准备一个错地方，让她不断的练习，
4: 这肯定很能帮助他的记忆，提高他的
1: 记忆。那这肯定对他有好处。
4: 和计算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个非常好。
2: 我就从这几方面来做。
4: 谢谢谢谢。
1: 再就是他这个不爱运动，这个长胖了，老长胖了。
4: 这个呢，待会儿我们找到体育老师，我也交流一下，让他如何把那个右脚呢、肌力呢训练起来。
0: 针对魏思义的情况，廖医生专门找到了体育老师，详细阐述了魏思义目前的健康状况，并传授了一套适合他在体育课及大课间开展的康复训练动作。面对医生的专业建议，体育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5: 现在我们作为学校还是有一种担心，这些体育运动对他来说不适合，或者说怎么样。
6: 大幅度的运动呢，还是甚至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是不太适合。就是有时候可以加强他那个右下肢的肌肉锻炼和平衡功能，比如说平时给他做一种单脚的站立啊，还有做做那个下蹲呐、那个等等，把他的那关节的活动还有肌肉的运动呢，给他让他更加强一点，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好吧？
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0: 时隔3年，魏思义终于重新上起了体育课，他的动作虽然不够标准，但那份努力和发自内心的

0: 快乐却清晰可见，他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洋溢着自信与希望。
1: 慢慢来吧。
2: 你今天体育课感有啥？
3: 就是成就感吧，因为觉得我自己做不了的，然后但是我自己做得了，然后就非常有成就感。
4: 他还是很乐观的，经常在课间休息了，他就哼着小调，笑嘻嘻的。我觉得这个卫斯理哈，现在是越来越好了，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了。
0: 看到女儿的状态好了不少，魏学忠松了一口气，放心离开了校园。火灾后，为了弥补无法外出打工的收入缺口，魏学忠既要耕种家里的三亩地，又要打扫街道卫生，还养了三头猪、十几只鸡，干了一些副业。他的勤劳也让这个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5: 在别人眼中觉得我很坚强，在孩子认为我也很坚强，其实他们都没吃过我这个苦，他们也不理解。今天医院通知要交钱，明天通知要怎么治疗，差钱了不知道咋去弄，就这样过来了。只有自己走过来才知道自己有多艰辛，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的。
0: 尽管日子过得辛苦，但魏学忠从未想过放弃。他心里清楚，自己多一份收入就能给女儿多添一份保障。如今看到女儿也在努力适应校园里的独自生活，他感到非常欣慰。为了让女儿在学校更好的学习和生活，魏学忠决定卖两只鸡，给她添置一些日常用品。
1: 几个剩下来了啊，
6: 小哥。
1: 好的，
6: 两个鸡仔，一个公一个母的，一共是九斤重。学生要上学的，你给我转在那个微信上行了。
1: 好，转在微信上啊。好的，
6: 存着钱。
1: 好，感谢啊，
6: 再见啊。哎，
0: 拿到钱，魏学忠接上放学的女儿，一起去选购学习和生活用品，还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两人终于开始尝试敞开心扉。
6: 多吃点，好。
2: 爸爸很坚强。
5: 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还是算坚强的哈。因为有些时间我也看着你学习的问题，我也非常着急，喜欢说你、催你，也非常反感。我希望你要理解爸爸哈。
3: 就是怎么说呢，我讨厌他，但是我也说不出来我恨他，因为我没什么可恨他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赚钱，然后我生病之后一直在保护我，在照顾我。看到爸爸的这些白发呀，他的苍老，我确实很心疼他。他是我爸爸呀，我不能爱他，我爱谁？
0: 女儿的话让魏学忠宽慰许多。廖医生也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在县医院定点帮扶多年，魏思义后续的康复治疗在这里就能得到妥善安排。
7: 通过多批的医疗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在最近几年开展了十几项的新技术，填补了我们乌溪县人民的医疗技术空白，也把我们乌溪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一个整体提升。
0: 一段时间后，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魏思义的走路状态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同时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管理情绪，勇敢面对挫折。魏学忠也渐渐懂得了尊重与放手，如今父女俩终于慢慢读懂了彼此。未来他们将以更加从容的姿态携手迈向新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5: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像牛奶味。
4: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6: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4: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
7: 哇，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8: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姜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它是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0: 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3: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3: 吧。好的。
1: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

0: 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季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2: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
3: 要倒了。
1: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0: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哎，这就是我们家。
1: 这就是您的家呀。
2: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2: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哎呀，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2: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2: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2: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2: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2: 对对对，你看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2: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2: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0: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2: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2: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2: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2: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2: 对，现在我们就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2: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2: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2: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很绵密。
2: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先按扁是吗？
2: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2: 对，
1: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2: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2: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2: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2: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2: 好啊。
1: 好好好，
2: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

0: 是吧？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0: 的。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哎呀，
3: 肖叔，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啊，
3: 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毛要亮，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钱6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3: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肖叔，哎。我来了，我来了，
8: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8: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8: 这个在杀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8: 对。
3: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8: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嗯。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窝肚，这个大肚，
3: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8: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哦，哇，
3: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8: 这是牛瘪了。
3: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8: 没错，香，
3: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8: 直接要了啊！
3: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8: 嗯，这绿色的是，
3: 这个才是牛瘪。
8: 嗯，牛瘪的。哦，
3: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嗯，
8: 这是肚子。牛肚。哎
3: 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8: 来了，哇！
3: 看热气腾腾的，

0: 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
1: 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2: 哦，那你就别在这拿了，离了，离了好得个炒菜。
0: 啊，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妈妈。
0: 哦，阿姨你好。嗯嗯。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2: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它。
0: 哎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2: 草的味道，
0: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啊啊，
4: 稀释可以。
0: 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啊，
2: 相当可以啊。
0: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2: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2: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3: 它越接近那个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啊，
0: 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3: 对对对，
2: 啊，你好啊，我这拿回去。
0: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3: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3: 这个是无茱萸。
0: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3: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0: 好呛的味道啊！
3: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哦，
0: 这个是油吗？
3: 这个是牛的胆汁，
0: 啊，牛胆汁啊，
3: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啊，
0: 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3: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啊，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吃吃，
0: 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啊。哇，
0: 嗯，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4: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五大牛。
3: 五大牛，
4: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3: 听说过。
4: 第五个是我自己

0: 总结的。
1: 怎么着？
0: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1: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2: 哎，就这儿就这儿，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0: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1: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0: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3: 齐星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1: 你好，齐老师。
0: 你好，齐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1: 两位主持人好。
0: 我能过去吗？
4: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0: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4: 我
0: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1: 你好啊。
4: 是。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1: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0: 它有多少斤啊？
4: 现在将近3000斤啊。
0: 将近3000斤，1.5吨重。
4: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1: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4: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0: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4: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5: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洋牛，
0: 南洋
1: 本地的，
5: 哦、对，本地牛。
0: 就是父亲姓夏，
6: 夏洛莱，
0: 妈妈姓南，南
1: 是，
0: 对吧？
1: 是个父姓，
0: 是个父姓，
5: 对。
0: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5: 这是他的名字。
4: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6: 他还有才艺啊。
4: 背上听众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他来了。哎呦，看，哎呦，不动啊。
0: 他可以很乖哦。
4: 来放吧。
6: 是吧？
0: 两个。
6: 上面来看一下。哇，
4: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1: 可以顶4个盆，太牛了。
5: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
3: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6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4: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0: 好啊，
4: 你们当个牛大厨。
0: 可以、啊、可以。
4: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1: 勺子，
6: 对。
4: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7: 哦，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
1: 啊，对，等等。
7: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啊。啊，对对对。哎，可以。
1: 完成了。
7: 好。
8: 适当的措施。
0: 哎呀妈！
9: 全用吃油味儿，吃的油味儿。
0: 先喂这个蓝，对吧？
9: 是不是？
0: 哦，少了，还要再来一点。
9: 是不是？
0: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

0: 熄火。我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1: 全
0: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啊，这个过程，嗯，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0: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3: 他说行，他说可以，哦，
2: 他说行，
0: 哦，来吧，
3: 来吧，啊。
2: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这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0: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2: 对，
3: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施。
2: 这个是
3: 洗澡，哎，
2: 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8: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24号、25号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抢险救灾，转移村民。太空种粮再升级，水稻将在中国空间站二次播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继续关注湖北襄阳的小麦抢收。从23号开始，襄阳枣阳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农机成了抢收过程里最紧缺的资源。我们的同事在前方看到，相关部门和村集体帮忙协调，农户自己去路上拦车，大家面对雨口夺粮这个紧迫任务，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2: 在湖北枣阳新石镇的高速路口，我们遇到了村民骆立明。从河南来的机手到襄阳跨区作业，这里是第一个高速出口，
3: 非常迫切，想要他赶快的过来，都像望亲人一样，我觉得他这会儿都是我的亲人。
4: 来了来了，这个是我的啊，拦着。
3: 好了，莫走了，你莫走了，我跟你说，你在哪不是挣钱呢？莫走了，你到我们那再干点，你明天再走是一样。
5: 美女真漂亮，
3: 明天再走。有，现在都直接到地里去，地里都有人等着你的。
6: 建英哥，你准备在哪地里等着下啊？我这会儿拦着车了。
7: 拦着车
6: 啊！好，走走，是那地的啊。
7: 好，
6: 好，好，好。哎呀，好了，走。
3: 开心，开心坏了！我跟你说，我在这等一半年了。
2: 满怀期待的骆立明在前面开车带路，路还没走到一半，在后面跟拍的同事给我的摄像打电话：“
8: 他跑了，
9: 让那个大姐去高速口再去等吧，这辆车他跑了。”
3: 都七点了，我的妈，又得下雨了。嗯，
10: 大姐应该叫那个拦路的了。
2: 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时间紧急，骆立明决定直接在路边拦车。
3: 奶奶，你们都管那个开车来的，你也搞车来啊？咋了？为啥不干？
11: 啊？好嘞。
3: 哪家的坏了？哪家的了？
11: 都坏
3: 了。全部都坏了。
2: 高速路那有车了，放心。就在骆立明在路边拦车的同时，在高速路口服务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在帮他重新找收割机。
12: 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找一辆安排过去。
13: 哎，你只管你的，叫他这个车领走。
3: 好，
13: 行行。好吧，这个，你注意，他先抓着摊上啊。
3: 走，公安一路到我们那，我们那是有地的，有十几里地，我们那都是占的。没得我的啊，我也没走啊，
2: 骆立明又满怀期待地出发了。走到村口，机手发现村道比较窄，地块也比较小，为了节约时间，他又没去骆立明那儿收割。
14: 他跟我们说他进不来，然后我们
3: 进来了，我给他找路，这不是了，我从这路上我带着人下来。
14: 你有他电话吗？
3: 我没得他联系方式，我刚才也要他联系方式。
15: 我的很。
3: 哎呀，我今天来两个车，走到这边也走好了。今晚上必须要早走，你看这烧这么盖屋的急死了。
2: 收割机迟迟进不了村，大雨将至，骆立明急得团团转。村书记也通过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刷脸帮忙协调农机。
16: 全镇自己的收割机全部已经在协调了。
2: 晚上9点，协调来的收割机终于开过来了。
3: 终于拎着割完了，等了4个多小时，终于割来了。
2: 骆立明告诉我，在周边的村里，大家也都在继续奋战，希望在大雨来之前可以应收尽收。我们也计划到其他的地里去看看。现在是23号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那这场雨呢，未来还将持续3天，这对当地的麦收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6: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都要收回来嘛。实在是下大了，收不成了，人家收割机要回去休息了，我们也没办法，还没搞到一半。
2: 那后面下雨了怎么办呢？
16: 那只能说雨停了，那个收割机能下地了再割。
2: 那就是今天晚上能割多少就一直割。
16: 但是今儿应该都是早一点，因为这会儿在下雨。
2: 哦，就马上就割不 了。
16: 对，司机开一天的车，这几天也没休息过来。

0: 在枣阳市的一处专门为跨区机手准备的临时落脚点。那我身后呢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那现在是晚上12点，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收割机正在陆续进场。
1: 从荆州转过来，在这里坐了几天呢？坐了3天。
2: 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这边呢？
1: 这地方够宽啊，方便一点。
3: 刚回来，
4: 今天干多长时间？
5: 干从
3: 早上6点下地。
4: 哦
3: 啊，
4: 一直干到现在。
5: 一直干到现在。
3: 对。
4: 哦，你们从哪儿过来？
5: 山东。
3: 对，山东聊城
5: 来支援湖北嘛。
3: 一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饿得肚子咕咕叫。
4: 那等会儿赶紧去吃个饭。
3: 对，赶紧吃饭。
6: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糟心吗？新成粮食是不是？
0: 您家里也种小麦的吧？
6: 我家也种了几十亩小麦，咱都新成粮食。
0: 好多人都加班加点给他收
6: 了，就是为了抢收嘛。是不是？
7: 就油费赚回来了，主要下雨那个角龙坏，这里才刚刚割了2天这样的，不割不行啊，是不是？种那个麦子也不容易。
0: 这个从公路服务区改造而成的跨区作业接待站，就是跨区机手临时的家。临近采访结束时，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少的机手从作业现场回到这里吃饭休整，经过简单的休息，明天一早他们又准备开工了。
8: 在湖北襄阳，小麦的烘干入库流程同样要和时间赛跑，这不仅确保入库小麦品质达标，也能让农户减少损失，粮款尽快到账，不耽误后面的生产和生活。襄阳市黄龙镇农机站站长严强，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9: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10: 600吨，
9: 就是120万斤。
8: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11: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8: 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麦粮。
12: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8: 由于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黄龙镇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离开襄阳向北，就进入到了河南。河南省气象台预计，到25号晚上8点，南阳局地有暴雨，当地种粮大户也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夜幕降临，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灯火通明，3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13: 往年的话都是6月5号左右才收，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14: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加班烘。
8: 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就奔赴就近烘干站点，不让湿粮滞留存放。晚上10点，小史店镇刁庄村一处农机合作社内依旧灯火不息，工作人员正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
15: 现在咱这个烘干塔24小时作业，正常日烘干量都是200吨，咱设计这个范围都是10公里之内的，确保咱这个下粮车的归仓。
8: 当前方城县组建5支应急服务队，不间断开展农机调度、田间技术指导等保障工作，50座烘干设施也已分批提前投入运行，保障下粮归仓。下收的作物不只有小麦，还有油菜。眼下，安徽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

0: 关键期。在新街镇李坡村的稻油轮作种植基地，四台大型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面对即将到来的降雨天气，当地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
1: 我们服务收割的面积超2000亩，6台收割机，每台每天大概收割70多亩，力争一周内全部收割完成。
0: 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35万亩油菜陆续成熟。5月以来，当地集中降水期和油菜收割季重叠，当地一改油菜割倒就地晾晒、再捡拾脱粒的两段式收割，集中推广杂粮割台联合机收模式，油菜全程不沾地。此外，依托新型农机的低插收割、柔性脱粒技术，油菜角果不易炸裂掉落，相比往年，亩均减损10%。
2: 不把它收起来，它就会全部会发芽、会发霉。现在这个机器的话，一天至少可以收80到100亩，时间至少要省一半以上，多收10到20斤，就是说每一亩可以增收个50-60块钱。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24号、25号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3号晚11点到24号早8:20许，重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23号凌晨，四川泸州纳溪区出现强降雨，导致安富村发生部分山体滑坡。在安富村，两处房屋后方发生山体滑坡，泥沙堵塞排水沟，其中一处房屋进水。当地随即组织村民转移避险，并联系挖掘机清理泥沙，开展排危作业。强降雨还导致河水上涨，道路积水，低洼地带庄稼被淹。
3: 安全隐患，噶，你就联系清洁领队啊这些，今天就到那儿去治，红旗这半边，然后
4: 我
3: 给你处理。
0: 连日来，江西新余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农田被淹、房屋进水。23号，江西新余湖山镇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连片水稻田被洪水淹没，部分稻苗在水中倒伏，多个蔬菜大棚进水严重。
5: 我们这个蔬菜大棚一共有90多亩、70多座，全部都浸满了水。然后等这个水退之后，镇里面也会派干部跟我们村里面的干部一起帮他恢复生产，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0: 强降雨还导致部分低洼地带的村民家中进水，截至23号下午2点，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23号，在江西上饶大毛山镇南溪村，3名村民在地势较低的地块种菜时，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1名被困村民已经脱困，还有2名村民仍站在高架桥下等待救援。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在河流下游使用冲锋舟应对突发险情，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营救。其中，1名被困村民在安全绳的帮助下冲到前方便于救援的一块空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接应，成功将他转移到安全区域。最后一名被困村民在洪水淹没其双脚时套上救生圈跳入水中，下游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成功将他救起脱险。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事发当天，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进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

0: 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1: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

0: 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我难了，到时已经两三个钟头，我那在心里非常紧迫，反正村民路慢跟我，路冲锋走了，叫我，反正希望我非常感激。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 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连日来，强降雨袭击湖南湘潭，部分地区积水倒灌，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救援。23号，湘潭市北岸村因连日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 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派出搜救组和转移组赶赴现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一天，在湘潭湘乡市新乡路街道附近，强降雨导致道路严重积水，一辆路过车辆熄火，车内四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勘察水情后，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将4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截至24号上午8时。 全市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059人。近期，一场特大暴雨席卷了湖南石门县，当地后勤保障和清淤消杀工作正在进行。清晨，常德石门县雁池乡驻点联村干部便前往集镇采购各类时令蔬菜和肉类，运送到中军渡村安置点。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
1: 我们准备的好了，人才人欢，丰收大派，马上他们在这里吃得安心，住得安心。
2: 7.25.22，住在这里，干部二爷守在这里。
0: 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23号，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2: 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 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家中。
3: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人会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4: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8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
0: 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 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明水县局地遭遇13到15级大风， 造成局部房屋、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
0: 明水县境内大风持续了约18分钟，据灾后第一时间统计，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3个乡镇村屯出现不同程度树木倒伏、电线杆倾倒、房屋受损等情况，无人员死亡，部分村民受轻伤。大风天气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救援工作。截至目前， 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修复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

0: 神舟23号飞船于24号晚11:08发射，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
1: 本次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这项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实现连续2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手段。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异常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2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2: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 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0: 在浙江安吉中南百草园，生活着一群被列为全球极危物种的红毛猩猩。家族最小的成员元宝刚满2个月，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元宝，元宝，哦，流口水了。
4: 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喂一次奶粉，换下尿不湿，都跟他互动互动嘛，真的像个小人一样。
1: 因为繁育周期长，雌性红毛猩猩平均8年才生产一只幼崽。3年前，因为一只雌猩猩不会带刚出生的幼崽，园区开始了人工育幼。如今，这里的红毛猩猩家族已经有15位成员了。
5: 改善它这个生活环境，提高它野外仿生的环境的这种优化，对后续的发展啊，做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人员记录下了亚洲象聚众吃象粪的画面，这可不是什么怪癖，在专家眼中，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6: 画面中，然然家族野象群中的3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着新鲜的象粪。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其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到8%的食物，排出的粪便约为其体重的4%，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养分未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然富含着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7: 那么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哈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
6: 掰开一块新鲜的象粪，便可以看到蜣螂、白蚁、蜚蠊等昆虫在其中活动。可以说，象粪既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据了解，亚洲象进食象粪的行为高发于食物较为稀缺的旱季，食物充足的雨季会有所减少。
0: 近日，在江苏盐城，我国东部沿海首次成功实现朱鹮野外自然繁育，首批雏鸟已经顺利破壳而出。
1: 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藤条编织的鸟巢中有3枚蛋，其中一只已经破壳，雏鸟正微微蠕动，亲鸟不时用喙帮助雏鸟清理身上的粘液，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今年3月以来，保护区首次观测到朱鹮自然配对产卵的完整过程，而此次历经28天成功出雏的朱鹮雏鸟为朱鹮自然配对孕育而成，另外3对配对的朱鹮正在孕育。截至5月23号，已有5只破壳，还有6枚卵预计月底破壳。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进入育雏期。近日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温馨一幕，一对成年白枕鹤正带领两只幼鸟在潜水区活动，它们分工明确，一只负责觅食，一只负责警戒，轮换值守。一旦幼鸟远离巢区，成鸟会及时将其引导回安全区域。据了解， 白枕鹤属大型涉禽，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日前，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的工作人员近距离拍摄到了印支灰叶猴的画面，两只成年印支灰叶猴正蹲在枝头，在它们身前一只通体金黄的猴宝宝上蹿下跳，猴妈妈一边专注进食，一边不时伸手护住幼崽。 印支灰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善于在林间长距离跳跃，极少下地。景东县无量山区域印支灰叶猴数量目前已突破3000只。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小满到瓜果翘，各类鲜蔬次第成熟，迎来丰收好时节。 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满节气好物地图。5、6月份的浙江台州正是黄岩茭白的夏季采收期，茭白呢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台州常年平均气温18.7度， 无霜期26天左右，这使得黄岩茭白可以实现夏秋两季种植。而采收之前充沛的雨水呢，可以让茭白口感更脆嫩。今年三四月呀，远超常年的降水量，让茭白喝饱了水，味道口感都值得期待。 其实超过80%的黄岩茭白都会陆续的销往全国各地，天气也影响着茭白运输。 25号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 河北山东等地雨势也会增强， 像是京沪高速318国道不少路段都会有雨。 那么通过公路外运茭白的话， 务必要提前关注路况。 另外尽管26号起降雨将减弱南压， 但是陕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 部分地区农田自涝风险高， 吸收难度增大， 请大家积极的排除田间积水，抢收成熟作物， 已经收获的要注意通风，
1: 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终于转阴
2: 17到23摄氏度， 天津终于转阴18到22度， 黄南小雨 10到19度， 突泉晴12到22度， 遵义多云转阴23到33度， 雅安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 中卫多云13到25度， 林芝小雨10到21度， 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 射阳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 烟台中雨17到24度， 邢台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 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 淮南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 咸阳阴转小雨19到26度， 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
4: 点亮美好未来。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是 Tim，
1: 欢迎来到我们的68产品开箱。
0: 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0: 17期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店澳关爱心血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伴奏呢？
1: 伴奏？
0: 原来手风琴伴奏呢？不是，
2: 这没有个伴奏，你们都唱成啥样了？
3: 魏平啊，就唱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让我来审查？谁给你的自信啊？你简直乱弹琴吧！
1: 陈主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状态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遍，你感受一下啊！
3: 快！来什么一遍来？
0: 就你们唱成这熊样，还想参加下午的文艺汇演？
3: 玉萍啊，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们脱产排练这么长时间了，就排成这个熊样，你干嘛吃的？
1: 陈主任，我帮你讲啊，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昨晚手摔伤了吗？人的手都摔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我们也是上了班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呀。你说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伴奏了呀。
3: 闭嘴！真好意思说，丢不丢人？我问你们所有人，丢不丢人？啊？我们这么大一个红星机械厂，就他小琴一个文艺骨干，
0: 离了他。我们红星厂这曹德高还做不成了，是不是？
3: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0: 去哪儿找？怎么找？我不管。去偷，去抢，去挖。
3: 我告诉你，下午的文艺汇演，我红星厂节目必须精彩，演出必须成功。
1: 可是陈主任，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0: 别给我叽歪啊！我告诉你，
3: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0: 今天下午。是全市工业系统共同举办的文艺汇演，这是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各委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大型活动，这是光荣的任务，是政治任务。
3: 你啊，还有你们所有人，
0: 如果敢给我红星厂、革委会掉链子，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听见了没有？
1: 哎，听见了，哦，听见了。
3: 听见了没有？
4: 哎呀！
5: 这吴大干事
6: 怎么样？没摔着吧？
5: 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哎呀，
6: 你说你这火急火燎的，你这干什么呢？
1: 可不就火烧眉毛了吗？哎呦，我现在赶着去借人呢。
6: 借人？借什么人？
1: 我帮你讲啊，我们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手摔断了吗？我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这下全搞砸了。我去材料厂借人，我还不知道别人肯不肯借给我呢。哎，
6: 小童师傅啊，
1: 你认不认识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人啊？
6: 拉手风琴的人？
1: 哎，对，就是给咱们合唱队伴奏的那种，要特别的有水平。哎呦，救场救火呀！您别光笑呀，
6: 吴大干事啊，你这车没事啊？哎，你说你是不是一有福的人？你撞上我了，那就是撞对人了呀。你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我给你找那救场的人去。
1: 真的假的？哎，这个可不好开玩笑的哦。陈主任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呀。哎，
6: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这事儿包我身上肯定是没问题呀。
1: 那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你知道，这可是全市的汇演，我可不能搞砸了呀。
6: 我这个人的水平。肯定比你们之前那人强多了。
1: 哎，那他还会别的什么不啦？哎，主要不只有个伴奏，还有个独奏呢。
6: 还有个独奏？独奏呢，那就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1: 哎，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呀？
6: 我现在就给你接人去啊，走了。
1: 哎，谢谢你啊，小东师傅。哎，记住，下午一点。哎，记住啊，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啊。
6: 知道了。哎呀，对不起啊，来过一下。对不起，过一下，对不起啊。哎，对不起。哎呀！哎呀，来，都给我！哇，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7: 你把整个伟大荒都给搬回来了。

0: 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拿。
1: 都我来啊！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给张花师傅带的酒，这里面是我给佟婶带的衣服，我得给他们背回去。让你别带东西，别带东西的，你说你还扛回这么多东西来？林海燕同志，你这可太不听话了啊！你看这手都勒红了，来，我看看。
0: 没事儿。
1: 你说你这一路上又坐汽车又换火车的，你还扛回来这么多东西，那能不累吗？
0: 我真不累，这些东西我必须扛回来。这里头有我给张花师傅还有佟婶背的伤货，我都给他们扛回来了。哎呀，
1: 这真是赖我，我这嘱咐的还是不够，我都说了，你只要人回来了，我佟铁军就千恩万谢了。来，大熊。
2: 听我的，林海燕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这以后不许这样了。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操心了，都是我来，听见没有？
0: 听见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2: 海燕，你这可比走的时候瘦多了，我给你进那粮票，你是不是没用啊？肯定没用吧？你看，你是不是把那粮票都换成东西又给带回来了？行，反正人也回来了，等以后啊。
0: 我必须自己来喂，我可不能让你再这么瘦了，我心疼。
2: 行，你想怎么喂就怎么喂。哎，
0: 什么叫喂呀？你把我当兔子养啊？<笑>
2: 什么兔子呀？我必须把你喂成一只大肥燕子。
0: 你才大肥燕子呢！哎，咱们回家是这条路吗？
2: 咱们先不回家。啊。带着我勇敢的海燕，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3: 救火。下一个节目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手风琴独奏英雄赞歌，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0: 定不迟到，放心吧。
1: 是，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2: 什么领导啊？啥任务？
0: 所长，我请假。哦。但我下班回家，今天有招待任务。哟。
2: 战花同志交代的任务呢？你可得好好完成啊。
0: 哎呀，那可不，我姐可是我们家绝对的大领导，我跟我姐夫都是她的忠实臣民。
2: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算你小子有良心。没有你姐，哪有你小子今天啊？
0: 那是，我姐管起我来呀，真跟人家妈一样一样的，还更严。
2: 管得好，长姐如母。
3: 哎，主任，
4: 喂，死吧，过来啊！
3: 刚才拉手风琴那女的，你有印象吧？
5: 嗯，怎么了？
4: 她是咱厂的吗？这乌玉瓶从哪儿找的？
6: 主任，你不认识啊？
4: 我认识，问你干啥？
6: 我刚报幕的说是咱们红星厂的，但是我没见过，我以为你认识呢。
3: 这红星厂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姑娘！
7: 哎，我得再敬你一个，谢谢你为我找到了这个招工指标，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知青点有多少人羡慕我呢。我干了。
8: 哟，我铁军，海燕这喝酒的劲儿可比你痛快多了。
9: 所以还是领导有水平，我跟战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海燕那就是胆儿大呀。酒量我不知道，酒胆肯定有，一定大。
10: 那是啊，那小时候啊，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海燕先上，铁军第二，我殿后。
8: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
11: 海燕，姐干了。
7: 哎呀，哎呀，行，姐也干了啊，我给你倒上。
11: 海燕，说真的，这招工的事儿啊，我真没帮上什么忙，关键是铁军呐，
8: 别提多上心了。
9: 哎呦，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一说这个呀，我跟海燕得好好感谢您。咱们冯大主任就为了招工指标这事儿，跑前跑后啊，那张罗忙活啊，不然的话，这招工指标还真不一定能拿到。谢谢姐。
7: 那我得再喝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亲人，近亲人，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14: 要不啊，妈给你兑了碗银耳，来，喝碗银耳汤。嗯，干啥呢？
3: 吓我一跳，妈。听听这曲子美不美？啊，这调
14: 儿，你听。我不是第一次听这歌。好听就好听吧，你瞧你这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你跟弹棉花似的。
15: 怎么跟您说呢？哎，说了您也不懂。
14: 那不懂你也得说呀，我听听。
15: 我以前听这曲子吧，就是觉得好听。嗯。可是现在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像我的心声一样，太美了。
14: 你要趁热把这银耳汤喝了，那就更美了。嗯，咋样？
3: 这银耳不错啊。二分厂的小鱼送的吧？嗯。回头让他多送点。嗯。嗯
14: 嗯。哎呀，要说咱们家呀，丰衣足食，不缺吃不缺喝，缺的就是一个
16: 儿媳妇儿。
14: 你看你啥都懂，你
16: 又来了。
14: 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伺候着你当老妈子，你找个媳妇来接妈的班啊，让她伺候你，顺便伺候伺候妈。
16: 找，肯定找啊。
14: 不，找是找，你得找个好的呀。你看你啊，堂堂大厂子的革委会

0: 任。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你这条件都好到顶了。再说咱们家啊，利利索索就咱娘俩，没废人儿。这条件合在一块儿，什么样的姑娘能配得上你呀、啊？哎呀，开玩笑的说，那就得是七仙女了，就得仙女儿。
1: 这姑娘啊，必须得好，各方面都得好，要漂亮，能干，还得有才华，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才能跟我夫唱妇随，是不是？啊，对了，最重要，
2: 孝顺，必须得孝顺。
0: 对，
2: 哎，
0: 他得能伺候你，顺便
2: 伺候
0: 我。抓紧，把这事提到日程上来，这都是妈的一块心病了。
1: 天天絮叨，我抓紧，我一准给您找来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啊。放心吧，啊，老太太放心吧，
0: 我等着。
1: 对，
3: 今天啊，绝对是个好日子，
4: 海燕回城了，进了咱们红星厂。我的徒弟童铁军跟海燕马上就要结婚了。
5: 别光聊天不吃啊，这菜都快凉了，
3: 快趁热吃，
5: 趁热吃。
6: 谢谢姐夫，我跟你们说啊，我姐夫这手艺啊，那可太好了，人称日出街上马大厨。
3: 马长顺同志
7: 到，
3: 领导和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放心，我们会继续督促你进步，
5: 欢迎监督。
6: 快吃美颜，尝一下咱姐夫这手艺怎么样。
8: 大英子，
9: 买菜去了
8: 啊！买菜去了，买点肉跟白菜，晚上啊包炖饺子。
9: 哟，这够谁吃的？就买这么点儿呢？不过按照你们家的条件也行啊，买这些肉也不容易了，买这些肉就算过年了。有肉总比没肉强。
8: 对对对，
9: 你咋不问我买了多少呢？
8: 啊，你买了多少啊？要
9: 想吃多少买多少。我家条件好，你说现在啊，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是不是？
8: 对对对。哎呦，我忘买蒜了，我先走了啊。
9: 别走，我有句话想问你。
8: 问什么呀？
9: 那个，我听说铁军他那个对象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咋样啊？
8: 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能干又孝顺，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们铁军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我姚玉玲这辈子啊知足了。
9: 哎呦，真不错。哎呀，真是的，应该知足。你说你这病殃殃的，家庭条件也差，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铁军将来这对象难找，你看看人家不但找着，还找着这么可心的，那还能不知足啊？是不是啊？祝贺你啊，祝贺你。我跟你说，小玲子，我这儿子才逗呢。那天我们俩聊起了这对象的事儿，你猜我儿子说啥？他说，妈，要么我不找，我要找我就得找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哎呦我的妈呀！她说唰的一站出来哈，甩他们十条八条街。你说她能不能吹牛？把我笑死了。不，真的我还相信。为啥说呢？她有本事啊，她有地位啊。我们家条件也好，你说现在这姑娘谁不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8: 挺好的，挺好的。我真的走了啊，买蒜去，再见啊。
9: 哎，躲开了，我一夸我儿子他就不自在，那没办法，我实事求是嘛。
1: 宋大厂长，我跟你说啊，我对这次厂里的招工很有意见啊。招工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招一个还是招100个，招男的还是招女的，都得我们革委会来考察。

哎，我陈耀武，吴干事在吗？啊，让他回来，来办公室找我。嗯，哎，等等，昨天我们演出伴奏那个女孩，你认识吗？啊，不认识，啊，没事了，嗯嗯。

您好，我叫林海燕，过来找您盖章的。

0: 就是昨天在台上拉琴的那个啊？你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你是林老师的女儿啊？
1: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吧？
0: 怎么会不记得嘛？来来来，快快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记得你不是在插队吗？
1: 刚回来。
0: 哦，
1: 陈主任，那我的入场申请表您能盖章了吧？
0: 申请表啊，表呢？
1: 不是应该在您那儿吗？
0: 这个啊，哎呀，看我这脑子，哎呀。
2: 真的是你，林海燕，太意外了，太意外了！你就这么来我们红星厂了？
1: 就等着您盖章了。
2: 盖章，这个章必须得盖，马上盖，立刻盖。哎，海燕，昨天的演出我看了，太精彩了。我都看呆了，我当时在想啊，我们这红星厂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人才了？你可给我们厂争了大光了。
1: 那主任过奖了。

0: 那这个老子哥，就去报大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可以随时见面了。
1: 谢谢陈主任。哎哎，
0: 等等，以后你就叫我耀武，咱们都这么熟了嘛啊！
1: 我代表厂领导欢迎你。
0: 以后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谢谢主任，主任再见。
2: 叫我耀武。
3: 嘿，铁军。
4: 海燕，怎么样？见着陈耀武吗？
5: 他给你盖章了没有？
4: 嘿，
1: 我这个去劳资科去。
4: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陈耀武这么痛快。

0: 太好了。行了，这个你可得千万收好了、啊，那我找他开结婚介绍信去。
1: 哎呀，我就光顾着盖章，忘记说结婚介绍信的事儿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哎呀，你就别去了，咱们俩现在都是一个厂的了，我找他顺手就给开了。你赶紧去劳资科吧。我也请好假了，咱们下午啊就去拍结婚照片，
2: 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好，明天就去领证。

0: 陈主任，陈主任，铁军啊，你都去厂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长进啊？我这只革委会办公室不是车间，你就不知道敲下门吗？我刚才敲门了，我这不是看您这儿想事儿呢吗？肯定想的是厂里的大事儿，所以一看你没应声，我就进来了。
1: 行行行行了，什么事儿啊？
0: 帮我开一个单位的介绍信。
1: 我要登记结婚了，结婚了啊！好事儿啊，那得祝福你啊！哎呦，你帮着哪儿的？哦，
0: 咱们厂的，所以正好这麻烦你啊，把我们俩那介绍信就顺手一块给开了。
1: 咱们厂的，我会不知道啊？
0: 谁呀？你们俩刚才还见过呢，找你来报道的，您谁呀？
1: 林海燕，啊，林老师的女儿，
0: 对，她不是一直在农村插队吗？刚回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我们俩都处了好多年了，这刚才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是已经给她盖了一个章了吗？再在这个结婚的介绍信上，再盖个章，就算行了。
2: 开张，你都知道了。
1: 对，他告诉我了，谢谢啊。
2: 完了，今天开不了了，介绍信用完了，你看，介绍信还能用完了？
0: 哎，
2: 妈呀！你急什么呀？你用完了就用完了呗，反正他人已经在厂里了，你们俩结婚。
1: 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呀，什么叫无所谓呀？这我为了结婚，我都等了好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间，你能把这介绍信给我开出来？
2: 不是，铁军，你什么态度啊？大小我是你的领导吧？你急什么呀？那回头我去后勤科就申请领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后勤科什么时候批，那我就不好控制，那不是我的职权范围了啊。
1: 行了，你别急，等有了，马上自发通知你啊，叫你过来，好不好？哎，二车间吗？那个。

0: 陈主任。哎，
1: 那个，我刚才去劳资科，问你刚走。
0: 是我的手续有什么问题吗？
1: 哎，不不不，手续没有问题。是我个人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海燕，作为你未来的领导，
1: 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那就好。我听说你要和童铁军结婚。

0: 海燕同志，那我就要批评你了。
1: 你这么年轻，你应该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怎么一下投入到搞对象当中去了啊？还有啊，你这刚回城，进展还没有工作呢，就吵着要结婚，让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肯定会说，这海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配对的呀？这很不好嘛，是不是？
2: 陈主任，我和童铁军结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我们一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陈主任，您放心。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喂，海燕，我也不是不让你结婚，
1: 我是觉得你即使结婚的话，也不能这么盲目，这么仓促。那万一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
2: 什么机会啊？
1: 我呀，万一我是那个机会呢？
2: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海燕，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0: 不信吧？
1: 我以前也不信，但是昨天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拉琴那个样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当时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那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就应该是我陈耀武的。还有，刚才我在办公室里边哼着你的歌，想着你的人，你就嗖的出现在我面前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我是不是应该珍惜？所以
0: 你就不应该嫁给童铁军，
1: 要嫁你也应该嫁给我。我发誓，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让你比所有女人过得幸福，我一定经受住你的考验，从一而终。以后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2: 你别说了，陈主任，以前你是我爸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同事，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见面太尴尬了。刚才的话我就当是你在开玩笑，我呢就没有听过，到此为止。
0: 海燕，
1: 这样你听我说，
0: 海燕，你再考虑考虑，别那么快做决定好吗？我等你。
2: 我已经做好最后的决定了，这辈子我就嫁给童铁军。
1: 不是，我不会放弃的。
3: 冯夫人，你应该到中间来噻。
4: 哎呀，不用，邓师傅，今天可是您光荣退休，你得站在中间。
5: 吴干事，你得把咱老邓拍出咱红星厂老工人的气势。
6: 好的呀，必须有气势。
4: 好，
3: 冯主任。
5: 啊，好。
7: 哎，来，所有人准备了啊！哎，看我镜头。哎，对，准备，一、二、三。
6: 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我们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好。
5: 往右边是吧？
7: 哎，对，
5: 往右边。
7: 好，这里就可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8: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刚给你问完，说那边忙完马上就回来了。等一会儿。
8: 不是，你再问问去。
9: 我不给。
10: 哎，主任。
8: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介绍信让他去叫你去。
11: 陈大主任，来看看这是什么啊？万事俱备，
12: 就等你了。这介绍信我自个儿跑过去拿过来的。你这样，把这章啊你给我盖上，我马上走人。
1: 童铁军，过分了吧？啊？我革委会的工作什么时候叫你插手了？
11: 不是。这不是我插手啊，
12: 我这不是帮您的吗？我知道您陈大主任忙啊，这不就一抬腿的事儿吗？
9: 哎，你媳妇叫林
12: 啊，林海燕，刚来报道的那个，陈主任认识。
1: 我们主任认识
12: 啊，
1: 那更好办了。那，
11: 哎，主任，我这儿有印泥，
1: 我这儿有。
12: 陈主任，
11: 我的喜糖
12: 是喜糖。
1: 铁军，恭喜你啊！祝你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11: 哎呦，谢谢。
1: 恭喜你，
11: 陈大主任。谢了啊！

0: 哦，这个多领了几张，你留这儿，别回头用的时候再找不着啊。那我就走了，进来
1: 等着喝你喜酒啊。
2: 好。

0: 哎，姐，姐夫，
1: 铁军，你这干嘛去啊？走，跟我们上食堂吃饭去。
2: 我请好假了，下午跟海燕，我们俩把那结婚照给拍了。
1: 真的，结婚照啊？太好了，赶紧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哎，赶紧去。
3: 庄主任啊，你看你这徒弟可真没有白教，你看人家都提拔去厂办了，
4: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了，
3: 对您还一口一个姐呢，多尊敬。
5: 我们江花福气好啊，一个徒弟一个亲弟弟都不错，是不是？还有我这个革命伴侣也不赖，是不是？
1: 革命伴侣请注意啊，一定要戒骄戒躁。
5: 是领导。

0: 喝口水吧。哎，真是太高兴了，铁军这傻小子啊，终于要把你娶回家了。
1: 童婶，你赶紧坐吧。
0: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海燕，这可不是我说你啊，啊，怎么还童婶童婶的呀？这往后我得改口叫妈了。
0: 叫妈，叫妈好啊。哎呀，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妈，
0: 哎，
2: 妈，我跟海燕我们俩商量好了，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0: 太好了，燕儿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妈，以后咱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了，就好好的享福，都有我们呢。
0: 哎，
2: 嘿，以后你们俩呀谁都别操心，一切都有我呢，知道不？
0: 嗯嗯。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2: 妈，您这个说的就太对了，您高兴我们就高兴，您老人家以后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1: 妈，笑一笑十年少，以后咱们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2: 哎
0: 哎，
4: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快快走。民警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涂建军。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2: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
3: 嗯，
2: 有我最爱的家人们，
1: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铁军和海燕，你刻的，真漂亮。铁军，你的海燕飞回来了。

0: 孔铁军呢？
1: 哎呦，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把孔铁军给我带走。

0: 海燕，飞到这里，不走了。
1: 嗯，永远不走了。

0: 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
1: 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那边的，不是。
2: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0: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2: 你干什么？你上
3: 当！
2: 你们太无聊了，现在！
3: 你
2: 要干什么？
3: 要我？嗯，你能给我换吗？
4: 啊，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3: 真的？
4: 那可是唯一一个。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0: 老师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糖，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孔铁军呢？
1: 哎呦，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2: 把孔铁军给我带走。
3: 哎，这怎么了？
0: 放开我干什么？走，放开我！

0: 车坐来了，肯定有大事啊！
1: 是，
2: 阿姨，
0: 上车。李阿姨，你不要帮我们工作。李阿姨，
2: 阿姨，
0: 李阿姨，
2: 妈。
0: 先给我压回去，走走走，李大爷，
3: 陈主任，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撞走铁军啊？
4: 我代表红星机械厂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
3: 反革命？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不会的，不会的。
5: 你说什么？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革命，他不是反革命。
0: 冷静，红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犯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4: 我们就等着他判死刑吧。
3: 陈主任，你肯定搞错了，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
6: 等等，哎，哎，你再说一遍啊！我童铁军，我是反革命，陈小五，你撞哪门子邪了？你疯了吧？
7: 我是反革命，陈小五，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赶紧给我放开！
8: 你嚷嚷什么？是不是反革命你自己不清楚吗？
9: 我告诉你啊，我革委会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6: 你少跟我扯淡，陈小五，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抓反革命的，你是想立功，你想往上爬，你爱咋地咋地，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我懒得跟你废话。
8: 什么厂领导？
9: 我就是领导。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得了吧，什么敬酒罚酒的？你瞧你那样，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要见宋厂长。
10: 主任，主任，区领导来电话，说让你赶紧接一下。
8: 我看你还能混几天。
6: 别走啊！哎，赶紧给我放开！

0: 把门开开。
1: 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的？
0: 陈耀武脑子进水了，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翻浑啊。你把这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见厂长。
1: 找什么厂长？童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好人，我还把你当做榜样，我还向你学习。我呸！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你太毒了。
0: 什么呀？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我还要害他们，害工人阶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先把门打开好不好？你让我出去跟你说。来，来，
1: 这是咱们厂没事，那要出了事，你让全场的工人怎么活？
0: 陶春龙，大龙，拿我当不当你哥呀？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你先给我开个门。
1: 就不开，凭什么给你开门？
0: 你
1: 给你开门，你崩溃你！
0: 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

0: 那咱就住院。可是姐夫您看看，妈还没有醒，铁军那边我……
1: 同事，我守着，还有医生呢。放心，你赶紧去找铁军吧。
0: 行，我找程阳无药人权。
1: 他们肯定抓错人了，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他绝对不可能犯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张花姐说了，这次肯定是个误会，你别太着急啊。
0: 嗯，知道了，姐夫。那。 妈就交给您了，我这就去红星厂去。我走了。

0: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说实话，就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出声啊，同志们。
1: 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他不应该呀、啊、
2: 不应该。宋厂长，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讲证据。什么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
0: 啊，铁证如山呐、啊、同志们。
1: 咱们厂的黑板报啊一直是小童负责，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
2: 以前是以前，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是上级领导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
3: 不行就是不行，跟你说了，大晚上的敞着不能进人。
4: 不是，我也是红星厂的职工，你干嘛不让我进啊？
5: 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这是规定。
4: 师傅，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陈耀武主任，我就找他。
3: 没看着，也不知道。回去吧，回去吧。
4: 那我找其他的领导。
3: 走，
4: 你
3: 走，
4: 你让我进去啊！
3: 你找谁也得白天呢，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啊，回去吧，回去吧，姑娘。好了，
4: 啊，让我进去吧。哎、啊、哎，哎啊，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师傅，师傅。
2: 黑板报是啥？黑板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觉悟。这个童铁军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长期占领着这块阵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
1: 不会吧？这个小童也不是这种人的。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吧？
2: 误会，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厂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同志们，这是什么行为？
0: 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蓄意
2: 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蓄意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
1: 陈主任，我觉得，
0: 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
2: 对童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

0: 你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
1: 谁让我们？别管我了，扣帽子！你看着，我跟你没完！我
0: 告诉你没完！还有啊，屋里边所有能踩的电动键都给我搬出去！
2: 是，
0: 给我来！
2: 谁让我？你混蛋你！
1: 哎，
0: 把门给我看紧了，我可以给你申请配枪。你不带着他跑了，太重！听见了没有？
2: 听。
3: 菜去啊，买的啥呀？别过来！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你要叫别人看见了，回头给你们领导汇报，扣你工资。我是为你好啊，我不耽误你，我走。
4: 幺五，干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5: 清洁站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不想再收马桶，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不想再整天掏粪了，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
4: 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啊？清洁站怎么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要我，你都没有换吗？
3: 哎呀，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真的？
5: 那可是唯一一个。
3: 递谁了？我能进红星厂吗？要我，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
5: 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就等着我盖章了。那怎么办啊？
3: 那我想想办法嘛。
5: 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得想办法啊！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再说了，招什么样的人，得我陈耀武说了算。你放心吧。
5: 哎呀，要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嗯，再来一下。哼哼哼。
0: 老太太，你还敢嫌弃我？等我换了工作，做了你儿媳妇儿，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对，自己一定要醒悟。
6: 要端正，明白吧？哎，好，好，好，干得不错，嗯嗯，好。
0: 四八，
6: 哎，
0: 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你现在赶快去，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啊！
7: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到了。
6: 哎呀，那还不能找人，还得我自己去，好。
7: 一定要快，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8: 您这怎么了？中午饭没吃，身体不舒服？谁不舒服？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
9: 我跟你说啊，以后长点心眼儿，谈工作。我跟你说啊，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

0: 别给我捅娄子！放心吧，主任，都检查了，没问题。还有啊，告诉锣鼓队的，我的要求是，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锣鼓响起，分秒不能差，
1: 分秒不差，分秒不差。
0: 算了，我忘了，我亲自指挥。
2: 黑本报谁出的？
1: 佟铁军啊，咱们厂一直是他出的，他写字好吗？
2: 这是什么？啊？
1: 他太烦躁了。
2: 看来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接敌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 去宣传科，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
1: 相机？好，我马上就去。

0: 程铁军，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还想娶李海燕？
1: 做梦。
2: 都站好，一会儿就到。

0: 欢迎你啊！我们派新月判决两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那真是一个红心盼领导，领导一来精神高啊！您这一来让我们胡局长、彭秘书会，小陈啊，你这张嘴啊，就是能说，
1: 由衷而发，由衷而发。
0: 主任，主任，主任，怎么回事？
2: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佟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处理的。抓错人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行，那这样，回头你来找我，咱们私下里谈，好不好？
0: 哎，别呀，别私下谈啊！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4: 林海燕同志，你不要跟着我工作。
0: 不是，陈主任，这
3: 你再这样我不管了。
5: 我走厂长去，宋厂长，这些都是佟铁军得过的奖状，家里还有很多，如果您要看的话，我再给您拿。那倒不用了。啊，这奖状我都知道，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这说明了一小童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
0: 您看看，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他那么优秀，肯定不是反革命的，他是个好人，你要相信他。
5: 我相信。
0: 宋厂长，我能见见他吗？
5: 你上哪儿见去？我都见不着他。人是革委会的，陈要不抓的，要关于官灾，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
0: 宋厂长，这是红星厂，您是厂长，那厂里的事情您总能做主的。
5: 小林，你别着急，你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小林啊，
6: 你有所不知啊，这是政治事件，我说的不算。
0: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求您了。
6: 哎，你别激动，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好办呢。这个陈耀武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
0: 证据确凿。
6: 老沈，啊，哎。 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星厂的陶春龙吧？他来干嘛呀？怎么还拿了枪啊？
7: 不是，占良，你没听说呀？
6: 怎么了？
7: 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

0: 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借了杆枪，是区革委会特批的条子。
1: 红星厂出了反革命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什么情况啊？
0: 这我哪知道啊，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
1: 陈耀武？
0: 哎，是他，说是这回又立功了。
1: 他立功？
2: 哼，总靠着攀马屁往上爬的人能立个什么功啊？
3: 陶春龙，陶春龙，赶紧给我拿吃的，拿水来，赶紧的。陶春龙，
4: 今天的份儿，
3: 来，你放那儿。拿吃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4: 你没给他饭吃啊？
5: 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还吃饭？他不配。
3: 陶春龙，开门，我要撒尿。陶春龙，我要上。

0: 老子撒尿。
1: 喊什么喊？啊？反革命你喊什么喊？
2: 哎，你个陶春龙啊，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我？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啊，这事跟别人没关系。仨字儿。

0: 急死我了！铁军怎么样了？
1: 我在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
2: 刚刚找过他了。
1: 那他咋说呀？
3: 他说铁军写了反动标语，是一块黑板报。什么黑板报啊？既然你带我去看看。
1: 好好好，黑板报上写啥了？哎呀。

0: 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
1: 他都写啥了？啊，不可能，他怎么会那么写呢？绝对不可能。
2: 来，把他手铐打开。
3: 打开。
2: 小童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说你写反动标语了？我告诉你啊，今天陈主任就过来了，
3: 你把事情说清楚。
4: 宋厂长，什么写反动标语啊？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是向人民认罪。
5: 啊，向人民认罪。
4: 对。
2: 啊，陈主任，是这种情况吗？
5: 我告诉你说清楚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4: 厂长，我这天天出板报出标语，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这样，您要不信我的话，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那肯定有人看见。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5: 有个向
2: 啊，陈主任，有个向，
6: 向什么向？
7: 啊，向什么向？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我告诉你，全场的职工我一个个都问了，
4: 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边工作，没有人看见，没有人为你证明。宋厂长，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
5: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写得很

0: 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落了个相字。陈主任，粗心呢，这就是典型的粗心，是粗心呢。
1: 粗心？啊，
2: 苏厂长，这件事情很严重，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还粗心。
1: 佟建军，我代表厂领导现在正式的通知你，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3: 陈耀武，
0: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1: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0: 你既然当了厂长，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我告诉你，快点说清楚！
4: 真干什么？你是
1: 老实点！
4: 厂长，你们太无聊了，兄弟！
1: 你想干什么？啊？胆大？想打清楚是吗？
0: 他诬陷我呀！
1: 你这做人太……
5: 小领导找过我，
0: 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冷静，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知道吗？啊，
1: 没错，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3: 厂长，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
0: 你少说两句。
1: 有没有关系你说算吗？
6: 兰儿，你见着铁军了？
7: 见着了。铁军说让您别担心，好好养着病，回头他接您出院。
6: 我儿子没事了？
7: 没事儿，妈，铁军说了那就是个误会，没事的。
6: 那他能回家了？
7: 嗯，暂时还不行，领导说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了。不担心啊妈，不担心。
6: 哎，
7: 喝口粥啊。
6: 好。燕儿，
7: 你看看，
6: 让你受委屈了
7: 没有嘛？哎，
6: 看把你给累的，你这还没过门呢，参加就
7: 妈。哎呀，您不是老叫我宝吗？您怎么跟您的宝那么见外啊？您记得吗？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对不对？哎，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没事的。
6: 咱们乐乐呵呵的，一起等铁军回家。

0: 陈主任，刚才该说的狠话咱们也都说了，要不是你这件事情这么办，好不好？咱们把小童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咱们严肃处理，就别往上报了，啊！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给他个记大过处分，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一分钱不留，怎么样？咱就别往上报了。
1: 宋厂长，你这是和稀泥呀！啊，
0: 这什么问题？
1: 这是原则问题，政治问题，我们绝不能姑息。
2: 我跟你说啊，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都是积累出来的，早晚要出大事儿的。
0: 他在咱们厂啊，年年先进的，这个区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我都看到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就刚才，你非得让我把他手铐解开，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不铐能行吗？
2: 有句话呀，不应该直说。但是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是有责任的。
0: 是不是？你有话就直说吧。我知道，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又把他的对象啊找到咱们厂，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
1: 招工？
0: 哎，
1: 那我可真没有意见。
0: 我这次招工啊，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找到咱们厂的，我是下乡去了，下他们连队去打听去了。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

0: 过得非常优秀啊。
1: 我也希望你以后啊，对这个林海燕呢、啊，不要有什么偏见。
2: 我怎么会有偏见呢？啊，
3: 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
0: 是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实话，
3: 我对天发誓，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
4: 你不反对我把小童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
2: 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3: 林海燕是林海燕，
2: 童铁军是童铁军，他们有关系吗？
3: 完全没有关系的。
2: 还有啊，你这次招工，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
0: 对了，啊，
3: 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吧？
0: 啊，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
3: 对呀，所以我说嘛，
2: 你这次是招对人了，给我们红警长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
3: 我陈彦武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感谢我？嗯，那童铁军这个事儿、
3: 啊，
0: 你就让
3: 一码归一码啊。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童铁军，这辈子就等着在牢里过。

0: 要我？
1: 哎，妈，
0: 妈问你个事儿啊。
1: 你急不急？你要不急的话，明天再说。我现在写一份稿子，我得明天交给领导。啊？
0: 急？
2: 你说。
0: 我听说，你把你同婶家童铁军给抓了。
2: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0: 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你头婶儿倒在地下昏迷了，送到医院抢救，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妈呀！儿子，妈知道你能干，有能力啊，革命热情高，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
3: 你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2: 谁让个童铁军整天嘚瑟的，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就属他呢。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他那妈也没事儿，死不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
0: 哎呀，要说吧，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
2: 是吗？
0: 那天买菜就碰见他，他挡着我呀，哎呦，把他那儿子夸的呀，就跟一朵花似的。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因为我没儿媳妇，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你说是吧？看看，乐极生悲了不是？所以这人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能太嚣张了。
2: 妈，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
0: 他说他那儿媳妇。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总之就是个好。我半信半疑。啊，就这么好的姑娘，能摊上他们家童铁军啊？咱甭说别的，就她那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哪个姑娘愿意嫁给她呀？吹牛。
2: 可说呢，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
0: 嗯，
2: 那得好园子配，是不是？
0: 嗯，你园子好。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
2: 又说上我了，领，必须领。
0: 马桶西施可不行啊，绝对不行！哎呦，那一身的骚臭啊！我怎么听说他特黏糊你，追你呢？你站稳立场了啊！不能跟他扯，听见没有？我烦他，
2: 我也烦他。
0: 嗯，
2: 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要真想娶她，何必等到今天呢？是不是？嗯，您放心，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
0: 嗯，
1: 哼，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
0: 早点休息吧。
2: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
0: 嗯，那好吧，那我给你炖碗银耳汤去。
1: 啊。
2: 儿媳妇，看看是谁儿媳妇。

0: 反革命的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1: 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2: 什么人？不许靠近！同志，你好。你这个佟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
3: 不在，快点回去吧。
2: 春龙，
3: 很严谨。哎呀，
2: 春龙是你在这儿啊？这可太好了！
3: 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我好些年没见着你了。
2: 我刚回。
3: 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我想见见佟铁军，他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官职吧？
2: 韩燕姐，你那么好个人，怎么跟佟铁军结婚啊？他是反革命，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不是，他是被冤枉的，你让我见见他吧。
3: 姐真不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谁都不能见佟铁军。
2: 春龙。 你就帮姐一个忙啊！
3: 姐真不行，你看看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帮姐一个忙呗，让我见见她行吗？就一会儿行吗？哎，真不行，姐，这是我的工作，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
1: 谁都不能见佟铁军，你。
2: 你快回去吧。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拜托你了，把这给他哈。

陈耀武，你说你咋命这么好？都说好雨知时节，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那是金子下的雨啊。童铁军，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你再横啊，不让你吃足苦头，你还是不知道我陈耀武的厉害。还结婚，还想要林海燕，你想得美！林海燕，只能嫁给我。

0: 陈主任。
1: 哎呀，海燕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怎么了，
0: 陈主任？啊，请你相信铁军，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哎
1: 呀，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见。
0: 那您帮帮忙吧，求求您了。
1: 海燕，我不是不帮你，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性质太恶劣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误会？你等等。看看，这就是证据。来，看看。还有这个，你看看。

0: 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
1: 证据不会说谎啊，北燕，我是拿你当自己人，跟你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以现在这个局面啊，你真的要提前跟佟铁军划清界限了。
0: 划清界限？
1: 嗯，
0: 划清什么界限啊？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
1: 不不不，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

0: 几百倍几千倍。
1: 红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2: 判刑
1: 啊，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枪毙。

0: 我们分手吧。
1: 你在说什么呀？
2: 马燕，
0: 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3: 那你们怎么不回桃山梅？
4: 你吃上药了？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5: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怎么了？信他干不信我说啊？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

0: 方砖，砖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砖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从指尖锦绣到耳畔清音，从民俗雅韵到降噪传奇，千年非遗一脉相承，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瑰宝正以鲜活的姿态穿越古今，焕新登场。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共赴这场文化盛宴，见证非遗战风华。
1: 这是我绣的小花，是不是很可爱？这可是我跟蜀绣老师们学了很久才完成的。蜀绣可是我们乐致的宝贝，每一针都像是在讲故事。春天来了，我们这儿的花都开了，我也想把春天的颜色绣进我的作品里。如果你来我们滋阳乐致，一定要试试蜀绣，真的很有意思。

0: 道是千针万线，惊鸿一瞥，一根袖珍贯穿千年。
1: 我发现了，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我可以变魔术。
2: 我不信。
1: 你看好了啊，咱这面大熊猫，哎，三、二、一，啊，等等，另外一面我变出了老虎。
0: 这是双面绣的神奇之处。
3: 这个做的是双面三翼绣，一形一色一针法。
1: 这个技法叫什么名？
3: 这是我们刺绣里边的长针绣，把那个针脚
0: 藏
3: 在里面。
1: 这是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吗？
3: 嗯，对的。
1: 我发现咱们这个蜀绣啊，眼神必须要好，而且下手必须要稳准狠，是不是平常有相关的一些练习？
3: 对，我们平时就是按那个标靶上面那个来做，扎的时候下去上来就在那一个位置上面。
1: 这我擅长，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
2: 哎，我不信，
1: 不信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啊！
1: 来个小比拼，哎呦呵，啊你！现在有一块真丝的布，上面有标靶，
3: 对，
1: 咱们设计一个分数吧，圆心是十环，
3: 嗯，
1: 半面圈8、6、4，在一分钟时间之内，看看谁扎的环数多，谁就获胜。5个靶必须都得扎完。
2: 好，
1: 来，咱开始吧。
2: 好，
1: 谁先来？
0: 你先来。
4: 薛老师，您来了。哎，
1: 怎么还谦让起来了？
4: 你先来。
1: 3、2、1，计时开始。哎，6环，咱得赶快点啊，时间在流逝。
4: 袁老师，您住的6环牌，
1: 这是4环，哎，4环
4: 够准，这
1: 可以，
5: 环上啊，不错。
0: 下一个，
1: 袁老师24环，来，3、2，开始。哎呀，4环，哎呀，哎呀，啊，可以，8环，4环，
4: 您这得4环别人住呢啊，
5: 谁住啊？
1: 6环，
5: 那也好的，
0: 已经不错了。
1: 8环，30环，
0: 好，
1: 您高于袁老师，
4: 我来啊，
1: 您住在几环啊？
0: 你住靠着你，我住着，哎，
1: 您
5: 戴上眼镜，
1: 哎呦，差5

0: 20环，最后啊，来吧，最后我来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2: 开始，
0: 来，3、2、1，4环，
3: 咱们住的差不多。哎，
2: 这好一点。
0: 6环。
2: 这奔着4环去，哎，
0: 刚才你这叫2环啊，刚才你已经捅了2环，给我扎出来啊！来，这都不算应该，我告诉你，刚才明明在2环上，他现在丢人，又回去了，冒了一尖又回去了，对不对？
2: 这后期剪掉，8环啊，
0: 真不瞄了，我自己盲扎了啊！
2: 你不就？
0: 哎，又回来，
2: 你都到了2环了，你还怎么着？
0: 你看你要捅几下啊你？ 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最后一个，
4: 杨老师2环，杨老师2环，杨老师，哎，哎呦，哇，余环，
5: 我来，
4: 还是岳红老师，
6: 我胜利了，
4: 岳
7: 红老师，难怪你这么厉害。哎呦，
0: 不愧是这里唯一的少年。
4: 刚才我们几位啊，20帧才完成1个10环，您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百发百中？

0: 盘，
1: 最后一个。
2: 真的能看出来，就是咱们陈老师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来传承这门手艺。
3: 我现在呢还有一幅正在创作的一个作品，我准备把它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
4: 这幅作品最难的是苏绣技艺，耗时一年左右才能完成，大约10万帧，丝线底色需要大概200多种混搭套色才能呈现出想要的效果。
3: 这幅作品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想打造一幅独一无二的双面三衣绣。它是用眼睛来体现整个图案，图案眼睛里面有一只熊猫宝宝。我的整个构思是，
4: 我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3: 表达母盼而归的意思。
4: 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底稿，全凭我自己感觉来刺绣增添色彩，使用抽象的画风，打破传统的思想理念，进行自我突破创新。其中眼球的部分是苏绣的技艺，晕针、丝毛针、车铃针等针法融合了荧光线材质，在夜幕下呈现出熊猫宝宝可爱。

0: 这幅作品我给它起的名字叫隐形的熊猫。
1: 隐形的熊猫，
2: 这个作品有点现代的这种风格，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传统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1: 还在设计阶段，还没有完成。提到了是母盼子归，是一种母爱在里面。
0: 哦，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爱来诠释，好不好？这个爱就是 AI， 因为这个 AI 可以辅助创作，有来帮助他完成。做出来之后，看看哪幅 AI 作品更符合他的想法。来，
2: 先拍照
1: 试试。
2: 让他在这幅作品中间出现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1: 哇，

0: 张老师，您看看，这样的
1: 我呢，
2: 这个朦胧胧的挺好看的，
3: 嗯，啊，
2: 感觉色都差不多的。哦，
0: 这个匹配度比较高是吧？
1: 对。
0: 我们也期待隐形的熊猫出生的那一天。
4: 丝线曾情绣绘东方雅韵，剪刀轻扬万般意趣。同样的匠心传承，且看别样非遗风华。
0: 哎，这衣服挺别致，还很漂亮，手法感觉像剪纸的手法。
2: 这些衣服。

0: 服都是王佳老师做的。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刚才我看到很多用剪纸做的衣服，好漂亮好唯美，是怎么想到用剪纸做衣服的呀？
2: 剪纸不光是用纸上剪，我们可以融入创新，可以用布剪，突破现在传统的一种传统观念。我们这个剪纸跟蜀绣的基本原理差不多，
1: 就有点刺绣的感觉。
2: 它是一针一针，我是一刀一刀。
3: 这个剪纸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早在商周时期剪纸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候没有纸，所以它剪树叶，剪了个金箔，它在我们后来的工艺美术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有一句话叫文旅融合，
1: 对
3: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要做得越来越好，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重要窗口。
1: 刚才我们就看到了用剪纸做的服装特别的唯美，我们能不能拥有一套？
2: 可以可以。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又穿着用剪纸做的衣服，把乐至的好山好水人文神韵走出来。

以前我们总觉得像剪纸作品就是应该贴在窗户上，但是现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创新作品，让古老的剪纸实现破圈。

0: 时代的传统非遗，就应该既能接地气，也能跟着年轻的脑洞飞上天。
1: 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传统文化潮在当下，守得住根脉，接得住时代，以青春之名去非遗之美，以创新姿态传承千年文脉。下面让我们一起再聆听一个非遗背后的故事。
2: 马老师，我要猜的没错，这个应该是耍中翻的吧？
3: 对，郭老师您的眼光啊很独到。这个场景其实就反映这个是乾隆南巡的时候，乾隆乘着龙舟经过香河段这个北运河，哎，我们香河的中翻表演。所以乾隆皇帝哎当时赐封了两个翻面，然后在咸丰皇帝登基的时候，哎，我们香河这个中翻队伍去给咸丰皇帝祝贺登基。
2: 哎呦，
3: 咸丰皇帝那更是荣心大悦，然后又赏了两个翻面。郭老师，
2: 哎，
3: 这就是啊咸丰皇帝御赐的翻面。
2: 哦，哎呀，这可是宝贝了。
3: 看这个墙上的照片，都是我们的这些中翻的民间艺人的队伍，哎，经过不断的摸索传承，把这些技艺薪火相传，保留至今。
2: 就是咱现在还有没有咱这个中翻的代表性的传承人物啊？
3: 还是在咱们的发源地安头村。其中代表性的传承人就得是70多岁刘怀玲老师。

0: 这个时候举起来，举着啊。
1: 知道了。
0: 你拿住了吗？
1: 能。
0: 试试啊。
1: 嗯。
0: 我松手了啊，举直了啊。
1: 师傅，这下太好玩了，我去给师傅好好学，我给师傅一样一样。
2: 你长大一定会比师傅强的。
1: 嗯。
0: 哎，别，慢点绕，慢点绕，胳膊伸直了，马步站稳。没吃饭呢，一点劲儿没有。怎么不瞅着呀？马步都站不好，基本功一点都没有，看翻看不住，你能干得了什么？
3: 每天都练这个几招有什么用？一点意思都没有，无不了。
0: 这基本功你都练不好，你还想练啥呀？
3: 不练了。
0: 你走了以后，昨天也甭想回来，不要你了。
3: 不回来就不回来。

0: 非遗瑰宝，岁月沉淀，匠心技艺，世代传承，这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首富接力。接下来还有什么非遗技艺能让我们大开眼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我叫农俊宁，我有两项非遗技艺，它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0: 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3: 都行
2: 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1: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4: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5: 对呀、啊，
4: 这能当标用吗？这
5: 我也不太信。嗯，
1: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4: 您扎一个，
1: 开始。
6: 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得多，
4: 行不行？来，好，你先来吧。
1: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5: 你俩呀，哎哎
1: 哎，越扎越近。
4: 好，
5: 你太近了。
1: 哎呀，杰哥可以呀、
2: 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太牛了！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5: 那用什么呀？
1: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5: 啥呀？
1: 纸飞机炸气球。
5: 这个不可能，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的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4: 对呀、
5: 啊。
1: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4: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啊、哎呀，
1: 啊、哎呀呀！哇，一击击中。
6: 两米投中两个。
4: 哇！
1: 升级
4: 8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1: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5: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6: 一个就成功了，
1: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成功。
4: 哇，这个太牛了，
5: 太厉害！
4: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1: 来，你检查一下。
5: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4: 真的，纯纸，
6: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就是、对不对？
5: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耐，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4: 你太机灵了。哎，
5: 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4: 给你点赞，
1: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4: 没错，
1: 真能出难题、
2: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4: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是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2: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的，那是靠板顶破的。
3: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0: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易拉罐？
2: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4: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1分钟之内打爆5个吧。
0: 打爆5个易拉罐，
5: 用纸飞机打爆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0: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哇！
2: 成功了！
3: 一个成功。
2: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3: 两个，
0: 两个。
2: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0: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2: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四个，
2: 四个，
0: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了。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4: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2: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6: 啊。
2: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4: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2: 像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龙老师。
0: 好的，谢谢。
7: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遗传承人王冠桥，欢迎大家西洋做客。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传承人王冠桥。说到我们的西洋，作为西洋人一定要推荐我们西洋的美景。那我们有好山大寨虎头山、石马寺，还有水墨头、龙岩大峡谷等等。但是说到这里我真的有点饿了，我们西洋的拉面真的是好吃，还有我们的敏格斗，还有头脑扁食，希望大家能凭美食赏风景。

0: 节目，可以说啊，冠乔呢是嘴里唱着歌啊，手里削着面，脚下蹬着车，这是一心三用啊。
1: 冠乔，你做这个削面这行多少年了？
2: 说到这个行业已经有20多年，但是给我带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乡的这份记忆。嗯，因为我们从小啊，基本上我们是西安人，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可以做面食，所以说我们地方的美食我是都可以做的。
1: 别光在这说能做，你能不能让我们尝一尝？
3: 有没有熟的
2: 美食啊？早就准备好了，徒弟们上美食，
1: 来来
0: 上美食。
1: 哎呦，来吧，冠乔，先给我们
0: 怎么样
1: 这带来的四大盆都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的烧肉拉面，
1: 第二个
2: 抿疙斗，
1: 第三个
2: 叫头脑扁食，
3: 就是饺子吗？
2: 对，
1: 来这个，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刀削面，
1: 来吧，来吧，
0: 开整吧！哎呀，
4: 太好吃了，太香了！
0: 哇，西洋的面就是香啊！面特别的劲道，
2: 因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它是含碱性的水，所以做出来面就是外滑内筋。
4: 刚才四盆我都吃了，哟，因为吃的太快，没尝出什么味道。
0: 白吃了，
5: 真的特别地道。我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很久没有吃到家乡的味儿了。嗯，吃进嘴里边特别爽滑，就是山西面食的精髓都在这一碗面里边了。
1: 接下来再升级，
2: 再升级呢，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非遗烧肉拉面，
0: 蒙眼，
2: 蒙着眼，
1: 来，
0: 来
1: 挑战，
0: 开始你的挑战。

0: 啊，
1: 蒙眼拉面，
0: 蒙眼拉面。
1: 因为这个拉面哈、啊，拉出来之后你得粗细均匀，所以它蒙上眼睛之后就得完全靠这种手感和经验。
2: 这一扣长几倍啊？
3: 一扣是两针，两扣是四针，最后呈现是14扣，16384。啊，
4: 这是几扣了已经？
3: 这个 N 扣。
5: 那手法有点像太极拳那个意思啊，
3: 对，
1: 刚柔并济。哎呀，
3: 平时吃的扣数，第8扣，256。
0: 啊，就是平时吃的就这个粗细，
3: 第10扣。嗯，这块的这个面就不能再下锅了，必须用油炸制。
1: 因为太细了是吗？哇，好漂亮啊！
5: 哇，感觉已经非常细了这面条。
0: 哎哎哎，哎呦，这已经很细了啊！哇，哎，
5: 好完成了。哎呦，这肉眼可见都成丝儿了。嘿，
0: 漂亮！哇！
5: 哎呀哎呀，好棒好棒！哎，第一次看到拉面可以拉丝儿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哇！
1: 呀，对，感觉在锅里涮一下啊就可以吃了。
0: 穿针啊，穿针穿针，
1: 就把它穿进去就行了，是吗？
0: 哎，穿进去！哎哎哎
5: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成功！
1: 还能穿。手稳啊！
0: 好，已经三根了，漂亮！穿进去了吗？
5: 不给。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古老的吊脚楼、悠扬的民歌，还有传统的节日庆典，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恩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想请问一下，来自哪里呀？
1: 我来自湖北恩施。
0: 哦，是咱们恩施的幺妹儿，恩施幺妹儿还这么喜欢吃土豆啊？那您觉得这个恩施土豆好吃吗？
1: 好吃，无论怎么吃都好吃，特别是做成麻辣味的，那才叫一个过瘾。
2: 我觉得恩施这边。

0: 风景美，人也更美，然后特别是文化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独特。尤其是这边的那种民族的节庆，我觉得非常值得体验，
1: 非常有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么夜晚的女儿城到底有哪些精彩又在等待着大家呢？接着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白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象征着活力和团结。那这个舞呢，好像从我有印象的时候我就会跳了，因为这支舞是深深根植于我们每一个恩施土苗儿女的心中。其实白手舞不仅仅是一种社交舞蹈，它更是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集舞蹈技艺和体育健身于一体，还被誉为东方 disco。 在载歌载舞当中，现场的气氛被拉到最满，而此时此刻这里的土家族人还有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那就是情歌。

0: 在咱们土家族的传统当中，这首六口茶代表了爱情当中的六种滋味：酸、甜、苦、辣、麻、香。每一次的对唱啊，不仅仅是歌声的交流，更是心灵与情感的碰撞。恋人们通过这首六口茶来表达他们对爱情和生活的共同期待。
1: 经典民歌六口茶被称作土家族非遗文化，声律间蕴藏着千年文脉，节拍里诉说着岁月情深。当余音渐远，让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南海之滨，一同领略飞陀螺的灵动与力量。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4: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4: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4: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
3: 吴老师，
4: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4: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4: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4: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4: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哦，

0: 搜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3: 来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

0: 大家过年好。
1: 你忘了这个道具。
2: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1: 观众的热情。我想对春晚上的岳云鹏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岳云鹏别上春晚。
0: 小岳和孙岳谁更可爱？
4: 哎，不干了，
2: 你快点，快点，快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着？
1: 我忘拿一个道具。
0: 不是都到这儿了，什么忘了？
1: 我必须得拿回来，要不然我没法演。
0: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1: 观众的热情。
0: 怎么开始学会要掌声了呢？
1: 有点害羞了，有点害羞了。
0: 哎呀，
1: 因为我有点害怕。
0: 这害怕什么呀？
1: 有点紧张。
0: 哦，
1: 原来我不害怕。
0: 原来为什么呀？
1: 原来我年轻啊。
0: 哦，
1: 以前我年轻，我长得也好看。
0: 你那个，你重新说。
1: 原来我年轻
0: 啊，
1: 长得也好笑。
0: 观众还是知道，
1: 什么观众？现在我岁数已经上来了。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都快三十岁了。
0: 哦，快三。
1: 这个舞台我，
0: 您，
1: 我不能信手拈来。
0: 哎，不，您再说。
1: 我都快四十岁了，这样的舞台，哎、
0: 你再试试别的，要不然
1: 差不多得了啊。
0: 你再试。
1: 五十了。
0: 哦、可以了，可以了。这起哄的啊。
1: 我总是怕逗不乐观众啊。
0: 你知道因为什么逗不乐吗？
1: 这还有原因。
0: 因为您就会那三招，观众全知道了。
1: 哪三招？
0: 哪三招啊？
1: 啊，
0: 第一呢就是说我胖，第二呢就是没辙呀把歌唱，第三呢就是又会撒娇又会浪。
1: 你什么意思吧？
0: 今天晚上这三招不许用了，
1: 这三招不许用，
0: 这叫走出舒适圈。
1: 走出舒适圈，
0: 哎，
1: 不能说你胖，
0: 哎，对，
1: 我也不能唱，
0: 是，
1: 也不能撒娇，也不能浪，
0: 对，
1: 再见，
0: 再见，回来，
1: 没你这样的啊，
0: 怎么就走了？
1: 大过年你废我武功，
0: 哎呦，这还分过年还？您先别说这个了，既然您觉得逗不乐观众，您听我的，您问问现场观众的意见，
1: 哎。
0: 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
0: 哎，采纳一下。
1: 咱们大伙儿对我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对了，
1: 咱随机找一位观众、啊。
0: 随机找，咱们就问一下啊。咱们找一位观众，
1: 这边。
0: 啊，这边好下去，主要是。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0: 啊，
1: 不是图儿是不是？
0: 好，
1: 发誓啊。请问你想对春晚上的岳云鹏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建议岳云鹏别上春晚了。
0: 哎。这观众真实诚，
1: 我不接受。
0: 哎，这、哎、你那也说完了，
1: 换一个。
0: 怎么就掏什么呢？这是什么、啊？这
2: 建议岳云鹏换个搭档。
0: 哎，你可太损了，你啊！
1: 说的太好了，
0: 你什么意思你？
1: 换一个搭档，
0: 干嘛非得让观众说你告诉我不行吗？
1: 咱俩合作这么些年了
0: 啊，
1: 观众也看累了。
0: 谁说看累了？我
1: 刚才您说啊
0: 啊，
1: 让我走出舒适圈。
0: 对呀、啊，
1: 舞台就这么大，四分之三都是您。
0: 我这么
1: 往哪儿走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1: 别开生面
0: 啊！
1: 咱们今天晚上来回沉浸式的相声。
0: 什么叫沉浸式啊？
1: 跟大伙儿一块儿说相声。
0: 哦，就这么些人一起说
1: 啊？
0: 多乱呢！
1: 一点也不乱。
0: 哦，
1: 我说一个字儿，你说一个字儿。观众就能参与第三个字儿
0: 哦，顺嘴搭音嘛，就能接上来
1: 啊！
0: 咱试试，
1: 咱试试啊！
0: 来，试试。
1: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说
0: 相，哟，
1: 看
0: 春
1: 晚，很
0: 高
1: 兴，
0: 可以
1: 呀、啊！这个效果比连排时候强太多了。哎呦，
0: 可以，
1: 非常好。
0: 是，
1: 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1: 我跟大伙儿一块儿说。
0: 怎么大过年的我失业
1: 了？好吗？现在舞台上就我一个逗哏，各位全都是捧哏。
0: 对，就我一观众。
1: 我们一起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回相声，
0: 哎，
1: 好吗？
0: 好、啊。
1: 首先，我们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个年。哎、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
3: 过年好！
1: 我太感人了，真的。
0: 哎呀，
1: 我们所有人给您说一段
3: 相声。
1: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3: 说
1: 说都能说点什么呀？
0: 不是，你没对词儿，他们哪知道啊？
1: 这就干这儿了啊？
0: 对呀、
1: 啊，
0: 这得叫对词儿。
1: 我需要你。
0: 来，你得问我
1: 说能说点什么？
0: 说点这个大笑小笑话。用语言把观众说乐了都行
1: 。
0: 最简单的
1: 啊，
0: 学说话都行。
1: 学说话也可以。好，各位，咱们这样啊。
0: 又不用我了。
1: 又不用你，我说一句话，各位。

0: 学说我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就可以。
1: 哦，头一个字
0: 好吗？哎，哦，这小伙子最早点头，嗯，好，
1: 哎，好啊，
0: 今天是春节联欢晚会，
1: 哎，好，
0: 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觉得这个舞台谁最帅？
1: 你，嘿，哎呀，跑这儿找安慰来了，
0: 我太满足了，
1: 哎呀呀，
0: 太满足，咱试试说两个字啊，
1: 头两个字，
0: 哎，今天是春节联欢晚会。我们非常高兴。
2: 我们，哎，
0: 小月和孙月谁更可爱？
1: 小月。谢谢。你听听观众的呼声。
0: 谁说孙月？啊，
1: 都说了，嗯，你的捧哏们说的，嗯。
0: 大伙儿可能没有听清楚啊。
1: 谁没听清楚？
0: 再来一次啊！啊，小月，谁更可爱？
1: 哎，回来，
0: 不干了，
1: 你回来。怎么还生气了？你看观众现在热情多好啊！
0: 啊，
1: 继续，
0: 那就最后小妙招了啊！
1: 什么小妙招啊？
0: 各位不太会捧哏没关系，我来教给大伙儿。其实捧哏很简单，
1: 简单吗？
0: 就三个小妙招。
1: 哪三招？
0: 俩手一摊，嗨，
1: 哦，
0: 手指自己，我呀，
1: 哦，
0: 右手一摆，去你的吧，
1: 去你。哦，
0: 记住了吗？
1: 这么简单，
0: 咱们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0: 啊！您各位的捧哏非常棒，
2: 嗨！
0: 明年谁会发大财呀？
2: 我呀！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开心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如意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所有的不高兴说一句：
1: 去你的吧！
0: 我们要向孙悦说一句：
1: 去我呀！
0: 谢谢。
3: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从十六岁的少年到如今五十多岁的大叔，他至今守候在这里。
1: 老家伙，老朋友嘞。
0: 长期甘于贫穷和寂寞，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老父亲曾经说过，是他一手创办的，你要把它延下去。
0: 三农群英会，让我们一起了解扬子鳄，认识三十多年如一日守护扬子鳄的他。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夏季到了，扬子鳄陆续进入繁殖期。一大早，浙江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任大斌就忙碌起来了。
1: 好，陈。
0: 预定的牛肉运了过来，今天他要给扬子鳄加餐。

把牛肉称重剁成小块，就可以喂给鳄鱼吃了。这叫声是人那边多年来跟扬子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0: 伴随着这样一声声的呼唤，成群结队的扬子鳄从四面八方过来争抢食物。
1: 也算是最老的吧。这就是它的营养补充饲料，就那个交配期了嘛，我们就给它投放几次的牛肉，增加一下能量。
0: 一千多斤的食物，数百条鳄鱼，任大斌一圈投放下来，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老家伙，老朋友嘞，他是潮汕呀，他是这长得。
0: 1969年出生的任大斌，1985年初中毕业，就在这里担任饲养员，至今已经30多年了。
1: 我从这么点高的小孩子到现在，我都快退休了。弄了一辈子了，几十年了。
2: 好好好，我快点走，快点走，谁走？
0: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原来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地处长兴县西南角的这个村子里，人们时常还能遇到它，因为长得像大号的壁虎，因此大家喊它为水壁虎。
3: 抢东西去，你在找那些东西，他抢先抢过来，抢人家那个大汉过不去的，我都给压的胡子都还得去。
0: 由于相貌凶猛，惊吓老人小孩，还经常抢食村民的鱼和鸭，所以当时村民往往把它当害虫一样来看待。
4: 69年不是70年的时候嘛，我父亲弄个鱼叉，叉这么大一条一条嘛。那个鱼很鲜很鲜的。
0: 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长兴调查，村民才知道它就是扬子鳄，一种很古老很珍贵的稀有动物。
4: 72年了，几年吧，我那时候还只有18岁，要不是几岁吧。哦，那里挖洞拍下来那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
0: 村里有珍稀的保护动物，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很兴奋。1979年，村民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后来陆续抓到的几条扬子鳄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村级扬子鳄保护区。
4: 正好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里的这个粮种厂，是集体，所以说它是属于村里的集体的。嗯，是那里打个围墙把它保护起来了嘛。
3: 可是我的跟你讲，水壁虎一早开始说是俺拿老子去卡过，也跟俺好老子，俺老子这西工俺的先生去卡的，一起卡的弄不来的。
0: 从野生变成圈养，扬子鳄的看护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于是，当时担任村会计的任小海，也就是任大斌的爸爸，就主动承担起管护和喂养这些扬子鳄的任务。
4: 当时还少呀，后来就是那个大的24斤那个大的产蛋，后来越发越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嘛。
0: 1984年9月，在专家指导和任小海的精心照顾下，这里圈养保护的几条鳄鱼中，有一条雌鳄产卵，并在自然状态下孵化出了10几条子一代幼鳄，其中有8条存活了下来。
1: 这里是最早最原始的村里面的一个池塘，当时抓过来的鳄鱼呢就放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条水池都60-70岁了，我跟你说年龄很大了。
0: 198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任大斌经常被父亲叫来帮忙，没想到一来二去，任大斌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动物。后来乡政府给饲养员有了每月几十元的补助，任大斌就主动要求承担起了扬子鳄的管护任务。从此这个当年不到17岁的年轻人就跟扬子鳄结下了不解之缘。

0: 现在的话都是好了嘛，房子也盖起来，什么都有了。那时候就是粮东厂里面一个小茅草屋嘛，这地方很偏僻的，四周都没人家的，没人敢在这地方住啊，怕。
1: 然而跟害怕黑夜这件事相比，如何给杨子鳄找到更多的食物更让任大斌发愁。
0: 炸鱼是很少很少的，就村里面那一个小池塘，你那点鱼也不够啊，你没钱去买。
1: 为了解决杨子鳄的食物问题，任大斌曾经跑去乡里求助，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0: 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说你这个东西养的干什么啊？养的这么贴钱，贴什么钱？不要了，扔掉嘛好了，要它干嘛？
1: 没有其他办法，任大斌最后想到了抓癞蛤蟆来救急。
0: 晴天你又抓不到，下暴雨的时候，在人家无前无后，去找。假如说运气好的话，下大雨的话，你出去抓个两个小时。就半死皮带都有的。
1: 然而抓来的癞蛤蟆也不能直接投放给鳄鱼吃，
0: 你像癞蛤蟆那个皮还有那个毒质，你还给它剥皮啊，皮剥掉以后再给它吃的，杀的时候还要把眼睛也顾好，不然的话那个毒是站在你眼睛里就受不了了。
1: 提到那段经历，任大斌至今记忆犹新。
0: 哪一个愿意去弄那个东西？又臭啊，又麻麻赖赖，又有怕啊，谁愿意去搞？没人愿意去搞，那你只能你自己去弄。你说他饿，他是饿不死，是确实他是饿不死。你饿一天也好，你饿十天也好，也是这样，他也不会问你要，那不同啊。你要去照顾他，你要去养他，我要保证他吃饱、吃好、多产蛋。多有鳄鱼，是这样去想的。
1: 1988年，保护区迎来了转机，浙江省主管部门批准建立长兴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原先民办的保护区一下变为了民办公助，这时保护区才有了一些资金来源。从此，任大斌再也不用为扬子鳄的吃饭问题发愁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扬子鳄的种群繁育工作上来。
0: 7月中上旬的时候，他要产蛋了，他就找地方，他就把边上的枯枝落叶爬起来一个堆，把那个卵产在那个堆里面。他的孵化率一般的话6-7次，因为他在那个土里面埋要埋上2个月时间，但成活率呢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这个天生的又有脐带的，小的时候养的时候很困难。
1: 1991年夏天，叮了2个月的一窝蛋终于孵出了10条小鳄鱼，任大斌很高兴。可当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鳄鱼死的死，丢的丢。
0: 怎么会少呢？我就在观察去看，结果我们这地方鹭鸟比较多，那个小鳄鱼比较小啊，只有22公分左右，他直接把鳄鱼也叼走了。
1: 后来任大斌就找来网子，把整个鳄鱼池罩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为了扩大种群啊，保护它，把它罩网罩起来。
1: 靠着日积月累的摸索和每一次跟专家打交道的机会，虚心求教，任大斌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门外汉，慢慢成长为一名鳄鱼喂养方面的土专家。
0: 在野外的话，它的成活率比较低嘛，就把它拿回家，运一个冬，再把它放出去。
1: 1997年，任大斌成功孵化出子二代扬子鳄。2002年，他又从浙江安吉和安徽宣城交换回来几10条扬子鳄。
0: 安徽总共吃过2次，拉过来50-60条。去安吉足种园那次比较辛苦，苦就苦在它小池子里面它有个假山，它站在那个假山里面，你去怎么去弄它？我就吼在池子里面吼2天，把它吼住了，抓回来了。
1: 换回来的扬子鳄充实进来，降低了因近亲繁殖带来的孵化率低、天生畸形等风险，为保护区扬子鳄种群壮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0: 这种小池的话有岛上还有竹，

0: 这我们也是模拟他野外的那个生境来造的。他在野外的话，打洞找地方，他也喜欢找有竹子的、有大树的地方。中间这块空着，他会爬上来，他晒晒太阳，那留给他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畸形的，很好，很健壮的。
1: 都干嘛呢？
0: 嗯？
1: 干嘛？看鳄鱼啊？好嘞，看吧。现在今年的任务下来了。
0: 又下任务了？
1: 哎，今年发鳄鱼嘛。
0: 啊，
1: 今年发150条。
0: 啊，150条。
1: 任务是有点重啊，每年也差不多。前期工作嘛，我们就准备起来。后来大兵哥跟魏强两个人就把一些体型好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这种挑选出来，李欣呢配合一下，把一些数据做好，好吧？
2: 好，
1: 大家各干各的活，把这个事情给它干起来。
3: 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做？
1: 这个就是他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
3: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今年的放归任务？
0: 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接到今年的扬子鳄放归任务，任大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
0: 有门，抓不到啊，不好抓呀。有门，
3: 看准时机，迅速出手，一条扬子鳄被逮了个正着。
0: 胆子大，
3: 本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状况。挣脱锁绳的扬子鳄趁机又逃回了水池。
0: 它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你说你不要说这大的，你像刚我们过来这种小的，它的警惕性都很高。
3: 虽然警觉性都很高，但总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经过一番努力，任大斌又套住了一条扬子鳄。别看他个头不大，但折腾起来还是挺有劲儿的。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这条鳄鱼被任大斌拖回到了检测地点。
0: 劲都很大的，他很会跟你去弄来弄去。眼睛蒙上，安静一点。短时间劲都很大。
3: 没想到刚刚还在不断翻腾的扬子鳄被蒙上眼睛以后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0: 情况下他要是假蒙上眼睛的话，他就是看不到了嘛，他也不知道是四周是不是有危险什么的呀，这样稍微好一点。把那个拉到头长24，躯干33。我不能说。
3: 测量完体长就到了抽血的环节，而给鳄鱼抽血也是一门技术活。任大斌也是跟专家学习之后练了很久才能上手的。
0: 鳄鱼的血是很难抽的，它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你一定要抓到它的静动脉才能抽到血。第一次我学那个抽血的时候，那是好像他是哪个大学那个教授，他当时他们抽血是翻过来。

0: 的，从尾部这灯中间大概它是这个是主动脉，我侧面抽呢是跟那个美国的一个老兽医跟他学的，那老太婆真是一针见血，扎进去就来。抽血呢主要是说建立他的那个谱系，防止他以后是不是能近亲繁殖退化。
1: 这个就是他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它里面就记录它的一个父本母本，以及就是一个血检的情况啊，以及它体检的数据。
2: 好了，
0: 熊的
3: 测体长、抽血样、变雌雄、打芯片、称体重，一条鳄鱼全流程下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体检合格的鳄鱼被放在这个专门的圈养池里，等待择日放归。如果扬子鳄长期处在一个小环境里近亲繁殖，那么这个种群就容易退化，很难延续下去。放归自然是促进种群壮大并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了浙江省扬子鳄放归自然建设项目。2012年，首批120条扬子鳄被放归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至今已有1200多条扬子鳄在实验区安家落户。
0: 近2年当中的植被都起来了，这很适应它。一路过来那前面的岛上的竹子啊，包括这些树木啊，都是跟它准备的。因为你这个放归期的话，你要是光秃秃的黄土地的话，它打洞的地方打下去有可能它会坍塌。再一个呢，它到了那个繁殖季节，它没有它那个巢材，你叫它怎么去产蛋？
3: 尽管已经连续放归了10年，放归区的环境也很适合扬子鳄生活，但每次放归前，任大斌都还要再去考察一圈。
0: 看这东西吗？那我们是12年开始放的嘛，12年开始放了以后，到14年就产蛋了。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它能在这里产蛋，你想它肯定是能适应的。
3: 看到之前放归的扬子鳄打洞筑巢，悠然生活，很适应放归的环境，任大斌这才放心下来。
0: 不管哪一个区域，不管哪个地方，现在都有洞了，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适应他的那一个生活环境。
3: 天气闷热，雷雨将近，原本安静的扬子鳄突然发出一阵阵的吼叫声。
0: 天气闷啊，感觉受不了的情况下他叫，这段时间他有可能是在找伴儿、找新娘子了。交配期的时候他也是通过叫声来求偶。看雌鳄要走了，等一下后面雄鳄他会肯定会跟上去，看到吧，他就跟上去了，立马就跟上去，看到吧。我们说就是谈恋爱嘛。
3: 7月是扬子鳄的繁殖期，所以在准备扬子鳄放归工作的同时，任大斌还要关注扬子鳄平时的生产状况。
0: 假如说真正是谈好了，慢慢的雄鳄往雌鳄身上爬了，它会两个一起沉下水了，去交配了，那时候就完成了。哎呦，小朋友，这个东西不能弄啊！对不起啊，你怎么可以弄它呢？
3: 任大斌为人朴实和气，一生几乎都没跟人红过脸，但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负扬子鳄。
0: 小朋友你要好好跟他说，要是大人的话我就不同了，有的他一拿棍子去弄啊什么的，我立马会跟你去翻脸的。
3: 任大斌工作兢兢业业，对待扬子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0: 话呢，他的桶子上面就把我的网都捅掉了。02年的时候，我才拿800块一个月。后面慢慢的，现在扁的骨头的话，工资稍微高一点，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这山镇里面哪个工厂里打工不是7000-8000、5000-6000？
3: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跟任大斌一起的小伙伴，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开厂做生意。

0: 收入待遇都比任大斌要好很多。
1: 你像我两弟弟，他都是自己当老板，我去他工厂干活也比这多得多工资。
0: 但是任大斌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1: 老父亲曾经说过，这东西从他手上过来，是他一手创办的，搞起来你要把它养下去，他也是在养鳄鱼当中，死在那个鳄鱼池边上。
0: 1995年，长兴县政府在县城建了一个扬子鳄展示池，任大斌的父亲在那里担任饲养员。2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中风，就是倒在鳄鱼池边去世的。
1: 他说不是他，你也没现在的保护期。他说他这一生也是为这东西走掉的。那我所以说你医生你怎么样去办他的肺怎么样？你看，你看他们在那扒，他扒到一定程度有好了哈，他就会产。整个先把一个堆好，堆好以后他再把它扒开产的，产好以后他再把它埋起来，埋起来他就站在那里了。他从做窝一直到孵出来这段时间，他就是一直待在那里。那个池鳄，他不会走，你一走近的话，他立马会冲过来。
0: 看到扬子鳄正常的繁殖产卵，任大斌的心中满是欣慰。几天过后，任大斌和同事们完成了150条扬子鳄的筛查任务，终于迎来了放归的一天。看着一条条扬子鳄放归野外，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任大斌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从11条的时候，我慢慢跟上，到现在8000多条，那这是每一条都从我手上过。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仅存300条到500条扬子鳄。目前野外生存的扬子鳄也不足200条，少于野生大熊猫数量。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和任大斌等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在长兴扬子鳄保护区内却生活着近8400条自然繁育的扬子鳄，并且其自然种群正在一天天的壮大。
1: 我的愿望是这样，真正达到10000条以后的话，我们把鳄鱼放到长江里面去，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江中下游扬子江畔的一种得有的一个爬行类动物嘛。你现在外面没有了，我说我们能够还让它回归自然，那该多好。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哇，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10: 哇，好厉害！
11: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2: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13: 不会抓我脑袋吧？
14: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12: 他犹豫了。

0: 哥。
1: 哇哇，
2: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1: 妈呀！
0: 哦，这么个负重。
1: 哎呀，我的天呀！
0: 起来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4: 丰收集结号》。
5: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5: 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6: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
1: 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
6: 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祝鼎园。
7: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铸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个人杰地灵、
8: 生翘楚、
7: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0: 今天是咱们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出来。
6: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
9: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
4: 闪亮登场。
10: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中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丘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5: 一个字绝。
1: 哎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6: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1: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6: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1: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7: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好多时候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0: 知识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绸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绸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太美了。

0: 哇，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哇，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0: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2: 试一试，
3: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身上什么感觉？
1: 害怕。我已经不适应这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0: 看得那么轻松呢，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0: 接下来咱们再升级，能不能行？
3: 必须的。
0: 呀，自信呢，好，
4: 倍儿有信心，咱们。
0: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3: 高空云钓。

0: 飞起来带风的女子，哇，
1: 太帅了，
0: 太飒了，太帅了。
2: 真的是练出来的，越练胆子越大。
0: 姐姐这个眼神当中都是透露着那种坚。

0: 身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哦！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
2: 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
0: 对
3: 对，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
1: 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哇！哎呦，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
4: 我的妈呀，
0: 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哇，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欣欣组合。

0: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3: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
0: 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那个大飞轮呐、啊，像个大风火轮似的，那么老大。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里边还做那么高难的动作，
1: 就这个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2: 小芳老师，您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3: 有200-300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4: 那小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3: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2: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4: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5: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2: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5: 是的啊，
2: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4: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6: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3块砖。
0: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4: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他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非常稳。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身。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其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1: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2: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
1: 哇，好厉害
0: 哦，能在高空中下一个横叉，

0: 又来到了下一组道具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像大秋千一样的，他现在站在了这个秋千上，
1: 他在给自己加速，
0: 是的，在给自己加速，然后现在一个翻身

0: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1: 天哪！
0: 而且是四肢都可以。
1: 他不怕摔下来吗？
0: 这就是实力，实力给了他底气。刚才的这个应该是杂技的这个大集合啊，太精彩了啊！
2: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3: 说得太好，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5: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叫农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3: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5: 大家好，我叫朱允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农俊宁，我今天带来。

0: 它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1: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韵肺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0: 啊，尝一尝，口感不错啊。
2: 哎呀，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是在六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出那个形，
3: 最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3: 一击击中。
2: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3: 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0: 是不是无架弹弓会更难一些？
4: 对，无架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3: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哎，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3: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5: 这蜡烛后面呢
3: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4: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3: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3: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2: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哎呦！
2: 哎呦！
1: 漂亮！
2: 哎呦！
3: 我们走过去看看，
2: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3: 蜡烛打灭了，
0: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3: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2: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3: 啊。头发丝儿？
2: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3: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2: 我怎么就损到家了？
1: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儿，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坠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2: 可以，
6: 行。
2: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儿。哎，
3: 对，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0: 能行吗，大哥？
4: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1: 好，准备好了，
2: 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1: 哎，那个发丝根本看不见呀，
0: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2: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1: 对。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榜，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榜上咱们打点啥呢？
3: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2: 对呀。
1: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2: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4: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0: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2: 对，
1: 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七级柱，
1: 这阵容
2: 太强了，一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0: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2: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2: 好，我们换一个场景。

0: 确实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足。

0: 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3: 都行，
2: 都行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1: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4: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0: 对呀、啊，
4: 这能当标用吗？这
0: 我也不太信。嗯，
1: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4: 您扎一个，
1: 开始。哇
5: 哇！这样吧，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得多，行不行？
4: 来，你先来吧。
1: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0: 你俩呀，哎。
4: 好好，
0: 你太近了！哇！
1: 哎呀，杰哥可以呀！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标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0: 那用什么呀？
1: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0: 啥呀？
1: 纸飞机扎气球。
0: 这个不可能，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4: 对呀。
1: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4: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哎呀！
1: 哇，一击击中，
5: 两米投中两个。
4: 哇！成功，
5: 四米
4: 了。
1: 哇！升级
4: 八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1: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5: 再一个就成功了。
1: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成功。
4: 哇，这个太牛了，
0: 太厉害！
4: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1: 来，你检查一下。
0: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4: 真的，纯纸，
6: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0: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4: 你太机灵了。
0: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

0: 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1: 给你点赞。
2: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3: 没错，
2: 真能出难题、啊、
1: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4: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是易拉罐，
1: 这就是实力。
0: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2: 太对了，
0: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的，那是靠板顶破的。
3: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0: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易拉罐？
2: 来，把人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4: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1分钟之内打爆5个吧。
0: 打爆5个易拉罐，
5: 用纸飞机打破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0: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哇！
2: 成功了，
3: 一个成功。
1: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2: 两个，
0: 两个。
1: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0: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1: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0: 四个，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了。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
2: 易拉罐？
1: 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4: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这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1: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2: 啊。
1: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3: 没错
1: 啊，我想问一下农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1: 像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龙老师。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3轮选手闪亮登场。

0: 狗狗是我的陪伴，它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腹部，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毅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0: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3: 来，我们这边是

0: 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0: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他俩都叫啥名？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啊，我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他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2: 都拿过冠军。
0: 冠军狗啊。
2: 狗狗也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犬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4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它的课程。
3: 哦，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2: 对，
3: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4: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
1: 哎，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啊。
4: 可以。
2: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1: 好的，
2: 雷雷姆他很友善，来
4: 抱抱。抱抱。哇，
2: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3: 哎呀，这可爱。
2: 再说一个够，你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哦，明白了。
4: 我试试。坐坐坐啊，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动走。哎，走。哎，
3: 这一个
0: 奇怪行啊。呀
1: 玲珑太聪明了。
4: 太好了，玲珑，来，
2: 这种感觉怎么样？
4: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1: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4: 换你们的。
0: 哎，哇，这可以吗？
4: 得往前挺一下。
0: 吴志尧，来上。
2: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0: 他太聪明了。
2: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4: 哎，够。哎，对，扔，来走，然后走。
1: 走。哎嘿。
2: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面接住狗。
4: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1: 你们俩我们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0: 垫脚石。
2: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4: 不会抓我脑袋吧？
2: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0: 他犹豫了，哥。
1: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太棒了，我觉得也太棒了。其实咱们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3: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the best for me. I love you till I grow old, for it's more than gold, cause you're my heart and soul.
1: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2: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1: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3: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4: 第一，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了，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啊！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2: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0: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4: 谢谢。
0: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
2: 对。
1: 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3: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4: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3: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5: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4: 哦，天哪！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妈。

0: 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1: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2: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1: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2: 对对对。
1: 那咱试一下，
2: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3: 你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4: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0: 杰哥助跑八杆，
1: 我先上去啊。
0: 哎呀哎呀妈呀，加油杰哥，来，一二
4: 上不去。
2: 好，扶住扶住。
4: 他这个辅助喊得很坚决。
2: 准备起，一二，
1: 行了。
2: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1: 这是他练举重。
3: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2: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0: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2: 对，我要连着破3个记录。
3: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0: 一个，两个，
3: 三个，
0: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3: 八个，加油，
0: 九个，十个，11个，12个。
3: 一二
0: 三
3: 四
0: 五
3: 六
0: 七
3: 八
4: 九
3: 十十一
4: 十二
3: 十三
4: 十四
3: 十五
4: 十六
3: 十七
4: 十八
3: 十九
4: 二十
3: 二十一
4: 二十二
3: 二十三
4: 二十四
3: 二十五
4: 二十六
3: 二十七
4: 二十八。
1: 太厉害了，
5: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力臂啊。
0: 一个，
3: 两个，
0: 三个，
3: 四
0: 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3: 八个，加油，
0: 九个，
3: 十
0: 个，还有时间。
6: 连续3分钟打破3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11个，
3: 时间到，
0: 太牛了。短短3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3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3: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3: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4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7: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

0: 哎，有长进，师叔也给你参杯茶。
1: 师叔还是师叔啊？
0: 走，三句丰收集结号相聚，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哥梅拉组合。
4: 张家界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6: 丰收集结号，我们
5: 来了。
7: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8: 哦，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粤西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9: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10: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10: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太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2: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3: 可以挑战一下。
2: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4: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5: 前方大概一米四，哦，不是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0: 第一杯成功了。
1: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呢，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6: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来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1: 来来来，晕了是吧？
6: 哎，来师叔你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4: 因为师叔吐了。
6: 两圈。好，这桌子在这边来。
0: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6: 来师叔准备好，走走着。
5: 阿布说话，阿布转身。
4: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5: 好，直走直走，再直走。再直走，再直走一步，好，然后。

0: 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哈，就在前方。
1: 哇！哎，太厉害了！
2: 怎么做到的？
3: 干净利落啊！
0: 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1: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0: 对对，
1: 你再来一个姿势。
0: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1: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0: 然后就白龙过江，
4: 挑战继续。
0: 直走，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1: 漂亮！刚才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4: 精准度，
1: 来上道具。
3: 现在面前五根吸管，五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4: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0: 试一下吧。
3: 好，
4: 挑战开始。
3: 开始。来看第一杯，
5: 啊，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3: 很准啊。
1: 真是很准。
4: 第二杯，
3: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1: 他怎么会这么准？
4: 第三杯，
3: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4: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3: 对。
4: 四杯，
1: 哎呦，
3: 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
1: 哎呦，成功！
3: 挑战成功！
4: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6: 快速对准，
4: 快速对准，
6: 快速对准。
1: 稍微帅一点，
5: 你看又来
3: 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Oh no！ 哎呀，哎，这是喷泉呢，
5: 不
3: 是喷我脸上了。
5: 杰哥这是洒水车。
3: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壶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月世界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3: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也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逮哈子，
2: 逮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3: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逮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0: 你看杰哥这一下就拿下了，
3: 谁学得好，后面我有大奖。
2: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1: 对呀、啊，
2: 为什么？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0: 能够五谷丰登。
2: 对，
3: 是的。
2: 音乐开始啦！
3: 隔开一点。
2: 第一个，挑水的动作啊，
3: 准备好。
0: 得评判一下了，
3: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4: 是不是？你看看，为什么我跳的最好？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的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2: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0: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5: 那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2: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3: 对。
2: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
3: 叫木叶，
2: 会吹木叶，
3: 木叶传奇。
4: 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2: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3: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吹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腮，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0: 哎，让你吹，没让你吹，你吃了它干啥呀？哎，
1: 太牛了！
2: 龚老师吹出来的，
1: 哎，你看，
2: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
2: 嗯，哎呀，可以啊，可以啊，不错不错，
3: 再来，
2: 小了，对，就这样的。
1: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
2: 出来的呀，
1: 不用再出现呀。
2: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谢谢
3: 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2: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 什么样的大奖？
3: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流水。
0: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4: 得不提，久不待。

0: 宝贝儿吧，
1: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
2: 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
1: 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3: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了。
1: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了？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5: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4: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4: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星星组合，恭喜。
5: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江一碗暖人宝来做客。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2: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
3: 走走。哇，
4: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5: 高先生。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金秋时节一踏进科尔沁左翼中旗，你根本挪不开眼，除了有草原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1: 科尔沁左翼中旗是坐落在北纬43度的黄金线上，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世界有名的黄金玉米带就从我们这儿路过。我们这儿是土好水好光照足，长出来的玉米那叫一个好吃。
2: 各位全国的农业大县啊，我们的玉米产量可不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而且呢在咱们现场啊又摆了不少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黄金玉米。哎呀，接下来哎咱们玩一个跟丰收有关的游戏，丰收特产举起来。
3: 现场请上五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即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男子组8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10斤。
1: 话不多说，开举。好轻松，
0: 得举起来，哎，漂亮！来，3、2、1，举。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加油！哎呦，哎呦。
4: 我放弃。
0: 第一轮3位晋级，2位淘汰，咱们继续加玉米10斤。第二轮开始。哇，亮了呀，
2: 出空了。
0: 决胜轮厉害了，筐里面一共是110斤，刚才加了20斤啊。
2: 是，
0: 举起来坚持3秒才算胜利。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失败。
5: 加油！
1: 哇，头都累折了。
0: 开始了。
1: 加油！
0: 不行，
2: 加太多了，
0: 都没有挑战成功啊！
1: 举不起来，我觉得谁都举不起来。
0: 好，有人自告奋勇啊！来啊来，来！
1: 加油！哇！哇！
0: 您怎么称呼？
6: 张鸿飞。
0: 好，我宣布本轮比赛丰收特产举起来，获胜者是张鸿飞。你平常做什么工作？
6: 收收苞米的。啊，
1: 他天天收玉米，他都练出来了。我告诉你，
0: 看看你这腱子肉，哎呦，全是肌肉啊！帅哥啊，你拥有了出题权了。啊，可以给一个关键词。
6: 现在不是11假期吗？嗯。普天同庆，阖家团圆。嗯。我的题目是一家人，我想看个一家人的节目。
2: 一家人这词儿好啊，透着这个热乎劲儿。咱农家的这个快乐，可不就是藏在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闹里吗？我琢磨着哈，肯定有那种全家老少齐上阵的节目。哎，
0: 一家人这仨字儿啊，听起来就特别亲切，同台亮相，既有默契，又有温情，这就是农家乐翻天了。
1: 哎，你俩这么一说啊，我真想起一个和这个一家人相关的一个节目。他们来自河北的唐山，齐哥齐嫂，他俩的那个节目啊，我给起过一个名叫情投意合。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呦，
2: 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0: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2: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那个你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2: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2: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2: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7: 中。
1: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看好。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哎，这个成功了。
2: 那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2: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2: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2: 对，
1: 无人掷宝机，10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4: 没问题。
2: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2: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他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5: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8: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继续啊，等着啊，等着啊，等他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啊，走，
2: 稳一稳。
4: 哇，这个歪点，
1: 来，走。哇，啊，

0: 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3: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2: 哎呀，快，接着推了。
1: 它风还是有点大。
4: 距离胎罩，胎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地，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哇！
2: 漂亮！
3: 好东西，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谢啊。
1: 再来再来。来，好，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哇哇哇呀，九个，
1: 还有最后一个，来，
2: 最后一个了啊！
3: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2: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4: 来

0: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乱弹七哥。
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在这说是咱们白哥啊，一开口就把这一家人的默契和欢乐给拎出来了啊！瞧瞧这七哥七嫂，你说这一个抛一个投，哎，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那叫一个心有灵犀，这才是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农家生活里的快乐和默契，全在这一头一接里了。
2: 我也有一个节目，说打仗亲兄弟，哎，上阵父子兵，我推荐一个父子二人同台的节目，那才叫一个绝。
3: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4: 我就在这儿表演，
3: 就在这边
4: 表演什么呀？
3: 先让我儿子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5: 哦，用鼻子吧，用辣椒。
6: 哎呦，哎
3: 呀，好，掌声鼓励。
7: 我这有个鸡蛋，
2: 来顶我们的鸡蛋。
3: 我跟你说啊，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5: 又提升了难度。
3: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5: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3: 哎，好，
8: 真的可以，太棒了，可以可以了，哇！
5: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8: 哎呀，我就不相信了，他啥都能。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3: 拿来拿来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8: 这
6: 不行，这不是太软，这没法顶。
5: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3: 试试试试。
5: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
8: 可以，真可以呀！
5: 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2: 桌子、凳子，哎，能顶吗？
5: 这太重了呀！
3: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6: 这怎么顶啊？这个
3: 放在嘴上。
5: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了，
8: 可以，可以，可以。
5: 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3: 给他落起来，
2: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5: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也是用牙吗？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五、四、三、
2: 二、一，厉害！
5: 太棒了！
6: 九十，
2: 十五秒，
5: 十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2: 二十，
5: 二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3: 太能顶了呀！谢谢，谢谢，
5: 已经。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2: 还有绝活吗？
3: 这样，上大舞台，
2: 好，
3: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顶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2: 还先转起来，
5: 20米，20米，哦，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2: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5: 这个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8: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
2: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5: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2: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6: 十、九、
9: 八、
10: 七、
9: 六、
10: 五、
9: 四、
10: 三、
9: 二、
10: 一，
6: 成功！
2: 哇，太厉害了！
5: 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挺战的对吧？
3: 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嗯，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上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5: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2: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3: 今天我要挑战30秒，上球。
5: 现在篮

0: 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1: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0: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2: 不错，20米。
0: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3: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0: 我们再来一次，
2: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1: 哇！哦，已经到了18.9米。
0: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1: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0: 已经越来越高了。
1: 调整中心，好，好，
0: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1: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2: 接下来要放到嘴雕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2: 5、4、3、2、1，
0: 成功！
4: 哎呦喂，这父子俩太绝了呀！丁友一顶起来的东西是稳如泰山，小浩南呢就跟着的学呀，有模有样，这是把技艺刻在骨子里，传在血脉里是吧？
5: 可不是嘛！你看人父子俩就把这个顶技玩的这太溜了，这不光是手艺的传承，更展示了咱农家的精气神，父子同心，这才是一家人的力量，既暖心又提气儿。
2: 我觉得咱们这两个节目啊，都是一家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不管是齐哥齐嫂的默契配合，还是丁氏父子的技艺相传，都能看出来农家最实在的快乐。那刚才比的是男子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女子组的比赛。丰收特产继续举起来，现场请上5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极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女子组4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5斤。现在我们所有的女子参赛选手都已经上来了，白哥自告奋勇，
5: 我必须得参加呀，毕竟这是在我家门，必须得夺得冠军，我要点个节目难为难为你俩。
2: 来吧，哥姐，
4: 白哥加油！看似柔弱，实则更弱。哎呀，二一加，哇！
2: 可以！哎呀！失败，太难了这个。来，3、2、1，走！厉害！3、2、1，走！哎呀！
5: 哎，
2: 失败！第一轮的最后一位选手。也很轻松，第一轮淘汰2位，现在第二轮开始了，40斤加到45斤，
4: 加油啊，哥们！
5: 来，3、2、1，哎呀，放弃了，
2: 玉米都掉了，
5: 我试试啊，
2: 这位小姐姐。3、2、1，走！

0: 决胜轮了啊，加到了50斤。
1: 三二一，
0: 哇，50斤举起来了，我天哪。
1: 三二一，
2: 快来次。
1: 三二一，走。
3: 没力气了。
0: 您怎么称呼？
4: 我姓韩，韩山。
0: 韩山获得了丰收特产举起来女子组的冠军。这次你想给二位出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4: 刚刚看了一家人的节目，那我想看一群人的节目。我的题目就是一群人。
0: 一群人这个词儿听起来又特别热闹。哎，你想啊，农家的快乐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呀。
5: 没错，咱农家的日子啊，就是讲究个抱团热闹，一群人齐心干一件事儿，不管是表演还是干活，那气势都不一样啊。
2: 听完你俩这么一说呀，下面我要推荐的是这样的一群姐姐们，她们用舞蹈为自己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同时也在乡村和网络上传递着一份快乐。她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

0: 很整齐呀。
1: 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提从开始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3: 是
2: 都可激动，我想跳起来，就这样我也喜欢上跳街舞了。
1: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想进军春晚了，俺想唱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4: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5: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 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0: I see.
5: Very happy.
0: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5: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0: 就是50多岁
5: 啊
0: 才开始学。
5: 是，
0: 然后现在呢
5: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0: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1: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5: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0: 哇，
5: This is my year study。

0: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1: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2: 脚上一个小圈，
0: 腰上一个，
2: 哎，这脚
0: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1: 天哪，太厉害了！
2: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1: 那可不，
0: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1: 可以，没问题。
3: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0: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6: 这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不管是姐姐们还是奶奶们，不管是跳舞还是跳绳，都是把快乐跳进了生活中。就这股子精气神，谁看了不跟着乐呀？
7: 可不是吗？一群人凑在一起，把日子跳出了花，把快乐传到了村头巷尾。这就是一群人的快乐，一群人的幸福。
8: 对呀，就连我们看节目的人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6: 哎，白哥表现不错啊，接下来该我了。我也给大家推荐个节目吧，一位78岁的老顽童和一群田野少年的节目。

0: 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2: 掌声。
0: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

0: 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1: 高下你高啊！录下的录啊！
2: 录下的录啊！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1: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1: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1: 音乐走起。
0: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就别跳了。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
0: 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4: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哎呦，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5: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5: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2: 你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4: 我的天儿啊！

0: 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

0: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1: 来风了，
2: 来风了，
3: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2: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3: 是兄弟。
4: 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升级的，来一啥？
5: 我们来个龙花。
1: 田野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金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哎，
1: 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呦呦，
2: 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哎呀。
4: 是一家人的默契相伴，还是一群人的热闹相守，这些从农家生活里酿出来的快乐，就是咱老百姓最质朴的表达。
5: 是的，既有家人相守的暖，又有众人同乐的欢，这就是实打实的农家
6: 乐翻天。
4: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村里村外还有好多热热闹闹的故事没讲完呢。
5: 别惦记，十一假期正红火，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6: 不见不散。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3: 我叫魏学忠，家住重庆市巫启县天元乡，我的女儿叫思怡，今年16岁，2022年3月家里发生火灾，为了逃生，她从3楼跳下，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大脑也受到损伤，经过抢救，女儿终于醒过来了，但是她走路不稳，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学习也变得非常吃力。我们希望得到乡里乡亲节目组的帮助，帮我女儿更快更好地恢复。
1: 收到求助后，栏目组来到了魏学忠所在的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此时的他正在忙碌。
4: 魏叔叔，是您吗？
5: 哎，你好，
3: 小李。找他们村里面申请了个公益性岗位，哎，每个月500块。在前面那个路口到这个路口，一共有1公里路，哎，马上扫完了哈。
1: 魏学忠个头不高，年过半百，和肩上扛着的大扫帚比起来，身躯略显单薄。他告诉编导，3年前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他的家，还带走了妻子的生命，家中的所有积蓄都化为灰烬，给女儿治病的费用基本全靠借贷。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魏学忠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1个月500元的公益性岗位，他已经干了2年多。
3: 他开始主要就是语言功能丧失，医院做了个康复的时间，那个老师医生给他做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每天教一个字和一句话。这样。
1: 火灾后，13岁的魏思义失忆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为此，魏学忠没少费心思。经过1年多的努力，魏思义的生活已经基本能自理了。可眼看新学期将至，女儿能否独自应对校园生活呢？魏学忠心里也没底，他把希望寄托于栏目组。
3: 熏黑了的就是我家的，当时就他们住在晚上2点钟，他们住在3楼嘛，下面门是个超市，燃了以后他们在上面不知道嘛，就上面跳下来的。他跳下来在上面担了一下，担在公路上的，他就保住了嘛。他母亲就是也在上面跳下来，摔在一个公路上的，拉上救护车就死了。当时我在外地打工嘛，不在家，回来以后天都塌了。
1: 2022年3月5日，外出打工的魏学忠刚刚抵达重庆的工地，便接到家中突发火灾，妻女一死一伤的噩耗。
3: 当时那种感受是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可以说我50几岁的人从来没哭过，在那种情况我在那个楼上嚎声大哭的几个小时，我也非常愧疚。以前对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我就专心的赚钱，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从出事以后想了很多，很苦恼，一个人在床上睡觉不自觉地流出眼泪，早上起来枕头湿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很自觉的他就会流着泪。
1: 在村里的帮助下，魏学忠虽然重建了房屋，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家总显得空荡荡的。特别是女儿魏思义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孤僻，甚至很多时候她将自己锁在房间内，不愿意跟人沟通，这让魏学忠很担心。
3: 喂，魏思义，小医生，开门，慢腾腾的，快点嘛你。开不开门？啊。
6: 那我跟思义聊一聊。
3: 好好，谢谢。
6: 我刚刚注意到你把门锁了，爸爸还有点不高兴，这怎么回事啊？
7: 他不经我的允许，他就把那个门怎么打开的，他也不敲门。
6: 爸爸没有那么细腻，有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1: 交谈中，魏思义告诉编导，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自己本身对父亲的印象就不深，加上自己的失忆，如今的魏学忠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因此父女俩的沟通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5: 比如说我们在追剧，他会把追剧和学习，比如说我和姐姐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然后他会把历史转到学习，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跟这个学习啊、努力啊、坚韧啊、就是伟大啊什么什么什么挂上钩。我真的很不理解他，这他一来就那种无名火。
1: 魏思义也坦言，三年来魏学忠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他心生感动，并且接纳了这个父亲，只是现在父亲以爱之名处处管着他，这让他受不了。
6: 因为爸爸呢向我们求助说，你的这个脚呢走路还有一定的问题，你能先走两步让我看看吗？
1: 对于魏思义来说，那场火灾留下的不只是看得见的身体创伤，更有一道藏在心底难以驱散的阴影。
6: 咱们先去医院看一看，看这个思义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3: 好，
6: 慢点。
1: 为了帮他进一步康复，栏目组找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廖正步，此刻他正在巫溪县人民医院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5: 大医生您好，我把思义给带来了。
3: 思义还记得我们吗？记得。这恢复怎么样呢？
1: 原来廖正步医生与魏学忠一家已经是老相识了，三年前发生火灾时，廖医生正在巫溪县双涧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是他在第一时间将重伤的魏思义抢救了回来，后续他也一直关注着魏思义的恢复情况。
3: 要引进向这边看，哎，向这边看，不错不错不错啊，把这只脚抬起来，对抗我，用力，我往下面压，你往上面抬，
8: 使劲，
3: 好，这只脚啊，抬起来。哎呀，这只脚的力量都大得多啊，都还是不是。这个呢，往上面翘一翘。
5: 我翘不了。
3: 翘不了是吧？
8: 他那个脚翘不起来，是
3: 那个。是那个大的受损的一个表现。这边的那个筋反射增强的。现在目前呢，思义的恢复还是不错。我们待会儿来做一个那个头颅的 CT， 然后做个脑电图，看一下颅内的情况的整体的恢复情况。
1: 廖医生的话让父女俩感到莫大的宽慰，魏思义也对未来的康复之路充满了希望。他穿梭于各个检查室之间，积极主动地按着医生的指令做着各种动作。下午检查结果出来了。
3: 思义，总的说来恢复不错啊，你看我们那个大脑整个的结构它都是对称的，当时呢我们去了骨斑，然后把那个颅骨啊也修不好了，所以整个说来这个脑的结构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对那个学习要有信心，是吧？
9: 那你要加油了，现在是正常人了，晓不晓得？才不是以前生病在养病阶段。
3: 增强信心，他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9: 那我就带他回去了，好，
3: 行行行，
9: 谢谢谢谢廖医生，
5: 拜拜，谢谢廖医生，
3: 好，拜拜，行行。
1: 虽说魏思义的身体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编导心中仍牵挂着父女俩之间的矛盾。得知这一情况后，廖医生当即带着学生马军登门家访，打算结合魏思义的日常生活环境与习惯，为后续康复方案给出针对性建议。
3: 现在那个走平路来改善很多了，这上梯子来还有一个
9: 梯子，它还有侧步后退，
3: 这还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就按照我跟你讲的那个方法再进一步的训练。
1: 廖医生和马医生详细询问了魏思义的日常情况，并结合家中场景针对性解决了他康复运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0: 不觉间就忙到了饭点。火灾后，魏学忠既当爹又当妈，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他决定做一桌好菜来感谢两位医生对自己的帮助。
1: 来啊，菜齐了，赶紧吃，赶紧吃。
2: 哦，
1: 来
2: 啊。对那个下一步读高中或者读职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呀？
3: 高中当然是想读高中，
4: 但是我选择。

0: 不吃吗？
1: 哎，
0: 你不是，跟谁哟？
2: 餐桌上，大家谈到了中考。围绕上学这个问题，父女俩的矛盾也在医生面前暴露了出来。
0: 经常我跟他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你说到学习的问题，最后你多说一句，他就把万一你走了。
3: 不要着急，他还是比较小。
0: 多少岁？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还是？
3: 那个恢复有过程，你像毕竟从三楼摔下来，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应该很不错了。
2: 对于魏思义而言，读高中不仅是他的梦想，更是他对曾经那个优秀的自己的执念。也是梦中母亲的期盼。
4: 我做过一个梦，就是在那个门口旁边，他玩手机，他买快递，他刷剧。因为我觉得妈妈她也希望我考大学。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语文成绩很好嘛，我在学校这边很那个，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一个卖花的。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这人好焦虑啊，其实我也很焦虑。
5: 数学我看他有一次中考月考考15分。所以我非常担心那个学习状态，当然我们也没读多少书，也不懂这个学习的方法。我经常跟他说要他发挥学习，今后找到一个最起码你自己的生活来源有，不要依靠别人生活，就是这个想法。但是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他经常说，不是我很年轻吗？你就知道我没有生活来源吗？
4: 生病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了，说我不知道自己除了学习之外我还能干什么。爸爸他有时候总是说当公务员当医生，但是我不喜欢啊，他老是这么说。
6: 各坎坷，360行，行行出状元都没问题。
2: 廖医生目睹了父女俩之间的隔阂，当即意识到魏思义最棘手的问题不是身体的创伤，而是他与父亲之间沟通的断裂。于是他建议魏学忠带女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能从根源上化解父女间的矛盾。
7: 马老师，这是我昨天给你说好的魏思义。
2: 尊重魏思义的个人意愿，我们给了他和心理医生单独沟通的时间。魏思义也缓缓敞开了心扉，吐露了心底的迷茫与压力。趁着这次机会，魏学忠也向心理医生倾诉了自己的焦虑。
0: 他现在就是不愿意跟我沟通，什么事情你跟他说他就叫他闭嘴。他成天放在家里的话，就把房间一关，门一反锁，拿不手机在里头一天不吃饭。
8: 他的成绩下降了，他会失去自信心，会自卑。他会不停地玩手机，在手机来寻找，就是心理世界来寻找他的那种快乐和寄托。
0: 对。
5: 还有没有么的办法改善的那种状态？
8: 治疗上肯定是需要他，一个是我们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作为家长呢，我觉得你们还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经常多关注啊，我们以后多联系，及时来我那复诊啊就看一看。我们从心理上和药物上以及一些其他方法上给提些帮助啊，使他尽快的。
2: 经过心理疏导，魏思义释放了内心的压力。魏学忠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不该以爱之名过度干涉女儿的选择。廖正部得知这一情况，又了解到魏思义即将返校，便决定去学校看看，希望能将医疗康复与日常学习相结合，帮助他改善记忆，重拾自信。

车厢里魏思义轻哼着小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魏学忠也会偶尔透过后视镜望向女儿，他心里明白，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只是守护，还有适时的放手。 鉴于魏思义的特殊情况，学校特许魏学忠前来探望。抵达

0: 学校后，魏学忠习惯性地忙碌起来，细心地帮助女儿整理物品，铺好床铺。收拾妥当后，他仍放心不下，便找到班主任向老师聊起了女儿的近况。
1: 你在寒假期间表现如何啊？
2: 洗衣服、洗澡，自己洗的，把衣服丢在洗衣机洗的凉起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1: 他现在恢复面子真不错，我们共同努力。
2: 我说叫他去读职高，他果然要读高中。他那个成绩我看哈，儿子还差些得很。希望那一学期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给他给准目标，适当的目标，让他慢慢进步。
2: 他的目标还是当作物家哟。
1: 那可以从
2: 我都感觉他的目标蛮远大呀。
0: 我们留意到，就在魏学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和班主任讨论魏思义的学习成绩时，魏思义不自觉地低下了头，手指也紧紧抠着笔，神情里满是难堪。
3: 他之前没有那么唠叨，但是我现在生病之后，他也经常唠叨我。其实我的压力也有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压力，就是我想自己变强，我想变成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0: 由于记忆受损，本该就读初三的魏思义在2023年9月返校后，不得不从初一重新开始学习。更为艰难的是，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这让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挑战。
3: 因为之前很优秀，但是后来有一些失败的感觉，觉得生活很没意思。其实真的是很想努力的，就是当时，但是脑子他就是不让你努力。
1: 他可能有点自卑吧，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有以前的这个记性好，还有他反应比较慢。以前可能读2遍3遍就记住，但是现在可能要读10遍以上才能记住。他自己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我曾经见过的。他自己也很着急。我觉得他每天只要有进步，身体有恢复就很好。
0: 和班主任交谈间，魏学忠接到了廖医生抵达学校的电话，便匆匆赶往校门口。廖医生深知学习是父女俩最大的心结，因此他希望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将医疗康复训练融入魏思义的日常学习中，进而提升学习效率。
2: 开始来学校的时间，学校不愿收他，他因为不会走路吧，他走路还要人牵着的。我给他学校说好话，做一个旁听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每天在这里陪着他。他们学校看着我天天在这里很辛苦，后来给我搞了一间房子住在这里，每一天他在教室里面坐着，我就在走廊上坐着。
0: 那几年，魏学忠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女儿身边，从清晨的上学路到中午的食堂时光，再到傍晚的放学归途，每一个环节都不曾错过。如今女儿就要独自前行，她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也只能默默注视。
2: 向老师，这个魏思仪那个医生，那个来看她，
4: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思仪的话，那个学习成绩这些，
1: 可能对家人来说可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进步不小。
4: 骨络损伤过后，他的功能受到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要叫多看、多听、多写，让他的脑功能的重塑和形成很好的记忆力。
1: 我打算呢，让他准备一个错题本，让他不断的练习。
4: 这肯定很能帮助他的记忆，提高他的
2: 记忆。那这肯定对他有好处。
4: 和计算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个非常好。
1: 我就从这几方面来做。
4: 谢谢。
2: 再就是他这个不爱运动，这个长胖了，老长胖了。
4: 这个呢，待会儿我们找到体育老师，我也交流一下，让他如何把那个右脚呢、肌力呢训练起来。
0: 针对魏思义的情况，廖医生专门找到了体育老师，详细阐述了魏思义目前的健康状况，并传授了一套适合他在体育课及大课间开展的康复训练动作。面对医生的专业建议，体育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5: 现在我们作为学校还是有一种担心，这些体育运动对他来说不适合，或者说怎么样。
6: 大幅度的运动呢，还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是不太适合，就是有时候可以加强他那个右下肢的肌肉锻炼和平衡功能，比如说平时给他做一种单脚的站立啊，还有做做那个下蹲啊，那个等等，把他的那关节的活动还有肌肉的运动呢，给他让他更加强一点，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好吧。
5: 可以

0: 没问题啊。
1: 时隔三年，魏思义终于重新上起了体育课。他的动作虽然不够标准，但那份努力和发自内心的快乐却清晰可见。他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洋溢着自信与希望。
0: 慢慢来吧。
2: 你今天体育课感觉怎么样？
3: 就是成就感吧，因为觉得我自己做不了的，然后但是我自己做得了，然后就非常有成就感。
4: 他还是很乐观的，经常在课间休息了，他就哼着小调，笑嘻嘻的。我觉得这个魏思义哈，现在是越来越好了，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了。
1: 看到女儿的状态好了不少，魏学忠松了一口气，放心离开了校园。火灾后，为了弥补无法外出打工的收入缺口，魏学忠既要耕种家里的三亩地，又要打扫街道卫生，还养了三头猪、十几只鸡，干了一些副业。他的勤劳也让这个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5: 在别人眼中觉得我很坚强，在孩子认为我也很坚强，其实他们都没吃过我这个苦，他们也不理解。今天医院通知要交钱，明天通知要怎么治疗，差钱了不知道咋去弄，就这样过来了。只有自己走过来才知道自己有多艰辛，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的。
1: 尽管日子过得辛苦，但魏学忠从未想过放弃。他心里清楚，自己多一份收入就能给女儿多添一份保障。如今看到女儿也在努力适应校园里的独自生活，他感到非常欣慰。为了让女儿在学校更好的学习和生活，魏学忠决定卖两只鸡，给她添置一些日常用品。
0: 几个生下来了啊，
6: 小哥。
0: 好的，
6: 两个鸡仔，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共是九斤重。学生要上学的，你给我转在那个微信上行了。
0: 好，转在微信上啊。好的，
6: 收着钱。
0: 好，感谢啊，
6: 再见啊。哎，
1: 拿到钱，魏学忠接上放学的女儿，一起去选购学习和生活用品，还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两人终于开始尝试敞开心扉。
6: 多吃点。好。
2: 爸爸很坚强。
5: 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还是算坚强的哈。因为有些时间我也看着你学习的问题，我也非常着急，喜欢说你、催你，也非常反感。我希望你要理解爸爸哈。
3: 就是怎么说呢，我讨厌他，但是我也说不出来我恨他，因为我没什么可恨他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赚钱，然后我生病之后一直在保护我，在照顾我。看到爸爸的这些白发呀，他的苍老，我确实很心疼他。他是我爸爸呀，我不能爱他，我爱谁？
1: 女儿的话让魏学忠宽慰许多。廖医生也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在县医院定点帮扶多年，魏思义后续的康复治疗在这里就能得到妥善安排。
7: 通过多批的医疗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在最近几年开展了十几项的新技术，填补了我们巫溪县人民的医疗技术空白，也把我们巫溪县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一个整体提升。
1: 一段时间后，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魏思义的走路状态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同时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管理情绪，勇敢面对挫折。魏学忠也渐渐懂得了尊重与放手，如今父女俩终于慢慢读懂了彼此。未来他们将以更加从容的姿态携手迈向新生活。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一

0: 西山，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见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精工细作，品质之选，施家派。鸡汤哥，真材实料，好味道。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实力赢得信赖，欧格纳科肥料，长江耗子做地道重庆味，山东爱意拉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林世界，全屋定制工厂直营，画派慕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莱西西咖啡。好种子放心种，轮选207小麦种，匠心制作，品质之选，华旗顺食品，品质如金，匠心好茶，九百春。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
5: 吗？40%呢？88%。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头顶心、啊、哇，
2: 别往下蹲，
0: 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2: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站好，
0: 又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

0: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变形金刚来到小麦田，他要来执行什么任务？
1: 哇，他长得有点太酷了，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0: 人机大战到底谁会取得最终胜利？
1: 3、2、1，
2: 加油！
0: 耗时20年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到底有什么优点，能让种植户们交口称赞？
3: 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0: 草莓不种在地上，而是住上了高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在生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
0: 采摘不光靠人工，机器人也能来一展身手。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田里来了机器人》。眼下，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产量的最后冲刺阶段。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的帮小妹也带着帮帮团来到了田间地头，探寻农田里的高科技。不过今天我们的帮帮团里有一位特殊的专家，正是麦田里这台正在工作的机器人。
1: 是的，哇，它长得有点太酷了，你看它上面是方方的，底下四个轮子，中间还那么高。
5: 这就是小麦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5: 它现在在检测这个小麦的岁数。
1: 检测小麦岁数，就靠它这样往前走过去，它就能知道小麦的岁数。
5: 是的，它这两边有2个 RGB 相机，就可以把小麦岁数检测出来。
1: 就那个黑的是吧？
5: 对的，
1: 两边一边有一个黑的摄像头。
5: 对。
0: 机器人在麦田自动行走，两侧的摄像头会精准识别麦穗并进行计数。
5: 里边也有处理单元，也有它的大脑，可以把它录的这种视频，它自己可以处理之后，显示出它的岁数。
1: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壳子里装的是它的大脑，
5: 对，
1: 然后底下就是它的四肢，
5: 对的，
1: 然后那个摄像头就像是它的眼睛，
5: 对的。
1: 原来这个钢铁侠的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0: 而通过机器人检测出的麦穗数，他们就可以预估这片麦田的产量。
6: 比如说刚才这块地，我们检测的亩穗数有64万，再基于我们往年种植的经验，再结合这亩穗数，大概可以估算出我们这块小区今年亩产大概能有1400斤。
1: 哦，
6: 对，
1: 就是那儿其实是有一个屏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0: 就是它这个屏幕上其实会有一些数据直接呈现，对吧？
1: 对对。
0: 然后你根据它这个来计算，就得出来了你刚才预估的产量。
1: 对对。
0: 这个产量是一亩有1400斤。
1: 对。
0: 哦，直接就可以预估出来。
1: 对，因为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亩穗数外加千里之亩还有穗粒数，而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先基于往年的经验作为一个预估。
2: 刘平教授告诉帮小妹，对这台机器人来说，数麦穗只是它的基本功，那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
3: 整个小麦的生育期的关键表型都能去检测，
0: 整个小麦的过程。
3: 对，例如它的出苗、出苗的情况、出苗率，还有出苗之后就是分叶、分叶数，以及我们如果停下来用我们的摄像头，可以局部的获取它这一个穗部的表型，例如这个穗长、穗宽，还有它这个小穗数。
0: 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特别细致了，已经是吧？
3: 是的。
2: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数据正在成为新农具。而通过机器人来获取小麦全生育周期的详细数据，就像是给麦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让麦田管理从靠经验变成看数据，从而让管理更精准、更智能。
0: 我觉得这个发明啊，真的是不简单啊！这个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3: 嗯，这里有个小故事。嗯、有一次在试验田的时候，碰到一个育种的老师，他在那里数穗数，在那弯着腰，然后用30多分钟数的没有2000个穗数。
0: 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这样数、
3: 对，
0: 但是我要这样数，数数就数乱了。
3: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器人来给他数这个岁数？
0: 哦，
3: 所以当时那老师就说，如果你能设计成这机器人，那都太好了。所以这经过这7-8年吧，我们这是设计到第3代的这一个表型检测机器人，
0: 源头就是从数岁数这儿开始的。
3: 对，
0: 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它除了数岁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3: 对，
2: 小麦各生长阶段的性状表现对选育良种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育种专家们需要在成千上万的品种里反复筛选，而这台机器人就能帮他们快速筛选出长势更好的品种。
0: 其实您刚才说数岁数这个事儿啊，你看你数的时候我只能这样捏住它，这样一个两个三个的数，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开，是不是就乱了？
3: 对的，人工数呢，它存在一些缺点，就是例如呢，这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主观性还太强，就像今天有风似的，就我数完之后，有可能它又过来，我又重复了数了一遍。这个机器当中这个穗数的检测模型呢，我们是用了 ID 跟踪，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穗数都给它附了一个 ID， 我们已经数过了，就不再数它，避免了重检和漏检的问题。
2: 为了检验这台机器人的效率，帮小妹决定来跟他进行一场数麦穗的人机挑战赛。到底人力更强大，还是机器人会胜出呢？
0: 这样呢，我们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1分钟之内看我们和机器谁数的麦穗多。刘老师，你来帮我计时好吗？
3: 好的，
0: 来来来，咱们加油，有点气势，行不行？来，3、2、1，
1: 加油！
3: 好的，开始。
4: 30秒了，40秒，50秒，
3: 时间到，
0: 我才数了这么一点儿，
3: 多少？
0: 我数了80，
5: 我数了120，
3: 125，120，325个，
0: 我们这一组是325岁。那机器人数了多少？刘老师，
3: 6456岁啊！
0: 这是1:20的比例，将近，对不对？
3: 对的，哎，还有完胜你们。
0: 是，虽然是我们败了，但是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效率真的很高。那如果说未来要把咱们的机器人继续升级换代的话，您会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
3: 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让它具有普适性，更多的为农民服务，为育种老师们服务。
0: 太好了，也因为机器人，因为高科技而让我们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是的，
0: 是吧？行，再次感谢刘老师啊，让我大开眼界。
2: 小麦赤霉病为何被人们称为小麦的癌症？
6: 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

0: 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
1: 专家们如何从野草的基因里找到小麦抵抗赤霉病的密码？
2: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0: 长穗燕麦草通过远洋杂交转移到小麦。
1: 住上高楼，四季收获，机器人采摘，看小草莓如何玩出科技范儿。
2: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3: 对，包括自动运输。
2: 好神奇！
1: 又是什么样的草莓品种让帮小妹赞不绝口？
4: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汁水充足。
1: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小麦从抽穗扬花到灌浆，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因为今年雨水偏多，小麦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风险会加重，这也是农户们最担心的。而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处麦田里，帮小妹见到了一位育种专家，他给农户们带来的这个新品种在抗病方面很有一套。
2: 您在这儿拿着这个小麦跟大姐干啥呢？
7: 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小麦抽穗期，再过几天呢可能就扬花了，所以呢我和老王同志我们一块到田间看看。
2: 好，老王同志，大姐，这是您的田啊？
8: 这是我的地子，是哦。
2: 孔老师来给您指导来了。
8: 对，
7: 他的田，我们的品种，所以呢我们经常交流。
8: 每个阶段都过来指导。
7: 因为这是山东48吧哈，它的抗病性比较好，所以呢你拔出来之后啊哈，如果其他的小麦之中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发褐。就是有近基腐病这个侵染的迹象，
2: 发褐的话就是有近基腐病。
7: 对，像这个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干净，
2: 很干净，现在
7: 非常干净，
2: 它这个就比较这个清晰，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的变化。
7: 对对，没有任何的这种发褐哈，所以呢，这个
2: 就是比较健康的，
7: 比较健康的。因为近基腐病呢，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啊，它一个影响产量，再一个呢，它后期还会产生倒伏，会让它杆子软了。对。
2: 那赤霉病是发生在？
7: 赤霉病呢，它也是发生在后期展现出来哈。你比如说，如果是在小麦的扬花期，就是开花的时候，这个它这个蝇壳要张开，然后呢，这个病菌啊，像赤霉菌啊，它会跑到这个花里边，然后呢，它就会造成侵染。那么如果是重的话，可能整个小穗啊也会死亡，
2: 那就更没有产量了，
7: 也没有产量。
8: 对，这也是剪彩，和这个金鸡腐就差不多的了。
7: 对，
2: 那所以咱们这个品种是叫专门抗这个赤霉病的吗？
7: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携带有这个抗赤霉的基因，对金鸡腐病啊、赤霉病啊具有很好的抗性。
2: 这个叫什么？
7: 山东48。
2: 山东48是您今年刚刚尝试的？
8: 对，也是孔老师给推荐的这么一个品种，就害怕有这个荆棘腐啊、赤霉病什么的。
2: 那你之前种的跟现在种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8: 之前种的这时候那荆棘腐啊、什么赤霉病啊都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今年就是通过刚才和孔老师看，没有发现荆棘腐、赤霉病啊、白粉病这些都没锈病都没有发现。今年应该是长势都比旁边那个他们其他村那个户的那个地都要好一些。
1: 跟农户们聊天过程中，帮小妹了解到，这个小麦品种除了抗病之外，还因为品质好能多卖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我这个品种的麦子，它是这个面粉里边有这个叶黄素，就是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2: 已经有人定了。
8: 对，已经有人预定好了。相对于平常的这个普通这个户种的这些品种的话，无形当中还有多增加了一份收入。
2: 哎呦，那这个挺好啊，这个麦子还没成熟呢，这边已经定出去了。
9: 订单是的。
1: 听着农户们的夸赞，帮小妹心里却越来越疑惑。都说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为啥这个品种能抵抗赤霉病呢？
7: 关键靠抗病基因。
2: 抗病基因？
7: 对，我们这个基因呢，是最早呢是从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叫长穗燕麦草。
2: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7: 长穗燕麦草。我这有照片，你可以看看。
2: 有照片，咱看看姐。
7: 大概就长这样。
8: 就和那野麦子是差不多的。
2: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路边的杂草，是吗？
7: 对，
8: 对，
7: 它是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我们是从这里边发现了这种它具有这种抗原。
2: 从草里发现了它的抗原。
7: 对，然后呢，我们又一步一步把它通过远洋杂交转移到小麦，
2: 然后小麦就有了这种抗病的基因，
7: 对，
2: 就抗赤霉病。
7: 对。
2: 但关键是，你看我们说起来，

0: 从草里转到小麦上，哎，一句话的事儿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不是？
1: 我们做了二十多年。
0: 二十多年啊！
1: 对，
2: 把野草的抗赤霉病基因转移到小麦身上，从而培育出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这个过程背后是专家们长达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您一定要做这个抗赤霉病的这个小麦的研究呢？
3: 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小麦赤霉病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之所以这样称呼哈，就是因为这个赤霉病啊，不但会造成小麦的减产，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它侵染小麦之后啊，产生一些霉菌毒素，那么这些毒素呢，对我们人的健康会产生危害。也就是说，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所以呢，这个在我的心中哈，我觉得是个大事儿。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啊，做赤霉病抗病毒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
0: 关键是这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失败了，然后想要放弃了，没有过这种时候吗？
3: 困难，总是会有的哈，也遇到过，但是呢，还真的没有放弃过。在我们试验地里啊，每年都种成几万个株行。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一行一行来看。那么有时候他们就问我，你这半天下来或者一天下来，感觉不感觉累？我说搞这个育种啊，在天天看材料就跟淘宝一样，看到这个不错，对吧？再看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那么有一个更好的，是不是还有更好更好的？对吧？所以呢，自己呢可能一天，下来也不感觉到多么累。
0: 就是脚下沾了泥土，
3: 对，
0: 心中还有梦想，
3: 对，
0: 所以两种这个事儿，咱们就一定能行。
3: 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吧？我们这个选出好品种，让农户他们种出大品种，我们为端起中国这个粮食安全啊，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哎，太好了。
3: 好吧。
2: 这里的草莓长在空中，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它是如何打破时空的魔咒？
0: 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2: 钢筋铁骨的机器人竟然能摘下柔软的草莓，它是如何做到的？
0: 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4: 对，
2: 让帮小妹赞不绝口的草莓新品种又是什么来头？
0: 又香又甜，汁水充足，而且闻起来很香，
5: 香味很妙香嘛。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离开麦田，这一站帮小妹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0: 哇，朋友们看，这是一个立体的而且很多层的一个大棚，一进来感觉可舒服了。猜猜看里边种的是什么？噔噔噔噔，往上看是草莓。所以这是一个哇超级大的草莓种植大棚。
2: 在这个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大棚里，草莓不是种在地上，而是长在半空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这么多的按钮在这个上面？
5: 我们呢需要根据每天植物的生长来控制它的高度，控制它的补光，
0: 就是调节这个架子上的草莓。
5: 对，因为现在太阳马上要下雪之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人工补光。
0: 怎么把它升上去？
5: 一是升上去，二是什么？在升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进行补光。
0: 还可以动。
5: 对，可以动。
0: 我以为是就固定在哪个位置的，结果它还是可以升降的。
5: 是这样，我们这两排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上下调节。
0: 怎么动、
5: 可以演示一下。
0: 就直接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你看。
0: 哎，
5: 现在慢慢升降。
0: 动了。
5: 对。
0: 它如果要升上去的话，升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都是可控的吗？
5: 它要这两排要升到一个平衡线，然后我们补光的方式现在是二层和三层进行补光，因为第一层呢，它可以接受自然光的照射。
0: 哦，还真是，这儿灯亮了，这儿的也亮了，上面没有灯。
5: 对。
0: 这个在升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所以这种种植方式叫什么呀，刘主任？
5: 我们现在叫立体种植。无土栽培，通过这个温度、湿度、光照进行调节，我们可以实现24小时的全年生产，24小时全天，24小时全年。
0: 哇，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5: 对，
0: 在这儿实现了草莓自由啊。
5: 对。
2: 这种立体栽培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每亩可以种植草莓两。

0: 15000多株，一年365天不间断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15000斤以上。走在这巨大的草莓工厂里，帮小妹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现在订单很多。

0: 来是这样，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1: 对，
0: 只不过它可以同时实现多个草莓的采摘。
1: 对，这样的话我一个这个机械臂呢单次往返我就可以采多个。
0: 关键是老师啊，就是这个机器人采草莓，它是怎么识别到这个草莓成熟了可以摘了呢？
1: 我们这个机器上呢搭载了这个 RGBD 相机，那么 RGB 的话就是那颜色嘛，是吧？通过颜色它的识别它的成熟度。
0: 哦，看颜色。
1: 对，然后通过这个声波相机呢，判断它的这个离这个镜头和机械臂的这个距离，我知道这个具体采哪一个，哪个熟哪个没熟，是吧？另外呢，能够确定我采的这个采的剪切点，并且呢，实现一个可靠的加持，
0: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1: 对，包括自动运输。
2: 现在这台草莓采摘机器人还处于试验阶段，采摘效率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研发人员的不断训练调试，很快它就能成为我们采摘草莓的好帮手了。除了这满满的科技范儿，在这处基地里，帮小妹还发现了一个优秀的草莓品种。这颗草莓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你看看我们的妙相七号，你看
0: 看您摘下来的。
3: 哦，
0: 哇，哎呀天哪，来朋友们必须得展示一下，这么大，这有多少公分？这个
3: 重量的话一两多。
0: 哦，这得看重量是吧？
3: 重量
0: 一两多，
3: 我天，五十多克，
0: 又大又红。而且闻起来很
3: 香，
0: 香
3: 味很妙香嘛，
0: 妙香啊，所以它的名字跟这个果香是其实是有联系的，是吧？
3: 你可以尝一尝，肯定更香。
0: 您终于说出来，其实我早想吃掉了。来，朋友们，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么大的草莓，
3: 怎么样？感觉
0: 又香又甜，
3: 汁也很丰富吧？
0: 汁水充足。
3: 哦，
0: 哇，这个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真的特别有草莓味儿。嗯，太好吃了。
2: 妙香七号是彭福田教授团队用近十年的时间杂交选育的一个草莓新品种。这个品种不仅果个大，味道香甜，而且硬度高，特别耐运输。对草莓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品质。
3: 你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正合我意。怎么摘？这个有讲究没有啊？
3: 哎，我们请金老师示范一下。
0: 行，咱摘这边分工。
4: 就是先看它的颜色，对吧？先看它这种就是发红，全红，这个全红，全红的时候，
0: 全红，
4: 这个手拿的这个果柄，然后轻轻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0: 哎，这边真的有很多红的，都可以摘了。
3: 你可以，
0: 哇，找个，
3: 我看你摘，
0: 找个大扭一下，哎，听到了，啪一声，那个非常清脆，
4: 清脆的
0: 这个草莓就摘下来了，然后放进去，哎，是吧？哎，那个彭老师，我发现这个草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草莓，它底下会有一点点白，但是你看这个草莓全身都是红的，你看连最底下这个部分也都是红的。
3: 你还是很专业的，实际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种的一个一大优点吧，就是它没有白屁股，实际就是
0: 那叫白屁股。
3: 对，一般的这个草莓后边都是不着色的，我们这个是通体，
0: 对，
3: 全红，
0: 你看里边
3: 比较均匀，对，
0: 里边这些也都是红的。
3: 对，
0: 好，那这个跟它的口感也是有关系的，
3: 那就是前后都是一个味道。
0: 哦，
3: 所以说均匀，
0: 所以说就不存在吃草莓只吃尖的，草莓屁股也挺好。
3: 第一口甜到吃到最后还是甜的，还是香的。
0: 哎，这草莓看着就觉得很有食欲，
4: 又大又红。
0: 对，
2: 采摘好的草莓就要送到分选车间，通过红外检测，把草莓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指标来进行精细的筛选分级。
5: 到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线。
0: 把这个草莓选好的放到这上面，
5: 对，进行包装。首先是一个覆膜，覆一层保鲜膜，起到一个保鲜固定的作用，然后再用这种精细化的包装进行一个简易的固定。
0: 这样看它还是挺好看的，还挺精美的，是吧？
5: 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耐储呢，加上我们这种合理的包装，我们这个草莓在1米高的位置掉在地上是没有损伤的，
0: 直接就摔下去了。
5: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真的吗？那我能来试一下吗？
5: 你可以试一下。
0: 必须在1米的高度吗？能再高点吗？
5: 再高点也没有问题。
0: 再高点没问题。
5: 对，
0: 我身高1米7啊，朋友们，来，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来从头顶往下扔，3、2、1。摔下去了，我打开，我能打开检查一下。
5: 您打开检查一下。

0: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啊，来你拿这个。哇，我刚才从我头顶的位置往下，这草莓竟然没有坏，你看，就是它的表面都是完整的。就是平常我自己买的草莓啊，我可能连使劲捏我都不敢，没想到你竟然可以这么暴力直接把它摔下来。
1: 所以说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放往全国各地。哦，
2: 从麦田里的机器人到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再到一颗好草莓从种到收的全链条保障，帮小妹领略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下一集里她还要去往泰山脚下看青年学子如何用艺术扮美乡村，到黄河入海口看科研人员怎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新粮仓，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1: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像牛奶味。
0: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2: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0: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哇，
3: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4: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师，钱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有闻一下。
0: 好，
3: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儿。
3: 你看一下吧，它不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徒手摸嘛你。
0: 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你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一看。

0: 你看你就怕你不感冒。
1: 我感冒。还有眼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就是有点黏的感觉的。
0: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对不对？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0: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0: 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0: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0: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0: 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金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0: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1: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来，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0: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0: 对，我们现在把东西放在这里吧。哎呀，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0: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0: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0: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0: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2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

0: 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风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0: 哦，
1: 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0: 哦，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0: 哦，
1: 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1: 好啊。
0: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的。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2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母圆囊，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钱5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3: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肖叔，
8: 哎。
3: 我来了，我来了，
8: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8: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8: 这个在杀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8: 对。
3: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8: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
8: 哎。
3: 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窝肚，这个大肚，
3: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8: 那我取给你看，取出来了。
3: 哦，哇，

0: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1: 那是牛瘪了。
0: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1: 那超香，
0: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1: 直接要了啊。
0: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1: 嗯，这绿色，绿色，
0: 这个才是牛瘪。
1: 牛瘪的。哦，
0: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1: 这是肚子。牛肚。
0: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1: 别来了。哇。
0: 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
2: 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3: 哦，那牛瘪袋子拿来，离了，离了好得个炒菜。
0: 啊，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0: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3: 起回来我们就过滤的。哎
0: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3: 草的味道，
0: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3: 稀释
5: 可以
0: 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3: 现在可以啊，
0: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3: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3: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4: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啊。
0: 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4: 对对对啊。
3: 你好啊，我这拿回去。
0: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4: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4: 这个是无茱萸。
0: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4: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0: 好呛的味道啊。
4: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哦，
0: 这个是油吗？
4: 这个是牛的胆汁。
0: 啊，牛胆汁啊。
4: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哦，
0: 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4: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可以，
0: 出锅，
1: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啊，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吃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也可以啊。哇，
0: 嗯，哇，这样，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4: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五大牛，
3: 五大牛。
4: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3: 这个厉害，
4: 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3: 听说过。
4: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3: 怎么着？
4: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3: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5: 哎，就这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
6: 好多的牛棚啊。
4: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3: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4: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7: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3: 你好，齐老师。
4: 你好，齐老师。
3: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4: 我能过去吗？
8: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4: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3: 你好啊。
8: 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3: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4: 它有多少斤啊？
8: 现在将近3000斤了。
4: 将近3000斤，1.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3: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8: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4: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8: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阳牛，
4: 南阳
3: 本地的，
9: 对，本地牛，
4: 就是父亲姓夏，
10: 夏洛莱，
4: 妈妈姓南，
3: 是，
4: 对吧？
3: 是个父姓，
4: 是个父姓，
9: 对。
4: 它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它的名字。
8: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10: 它还有才艺啊，
8: 背上听众佩，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啊、来了，看，哎呦，不动啊！
4: 来了来了，
8: 来来来来，放吧，
10: 是吧？
4: 两个，
10: 放着来看一下，哇！
8: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3: 可以顶4个盆，太牛了！
9: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
7: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 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8: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4: 好啊，
8: 你们当个牛大厨
4: 可以、啊、
11: 可以。
8: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嗯，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11: 勺子，
12: 哎对，
8: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11: 哦，如果往后退的话，往后面。
12: 啊，对，
11: 等等，前走这个是往前推。

0: 啊，对对对。
1: 完成了，
0: 好，
2: 知道了，错了。
3: 哎呀妈！
4: 前用吃右门，吃的右门，这是前路。
3: 先喂这个蓝，对吧？
4: 是不是？
3: 哦，少了，还得来点。
4: 是
3: 不是？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4: 全
3: 都想起来了。
5: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啊。这个过程，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3: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1: 他说行，他说可以。哦，
5: 他说行，
3: 啊，来吧，
1: 来吧，啊，
5: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真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3: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5: 对，
1: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声
5: 音。这个是
1: 洗澡，
5: 哎，盆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6: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4: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长，受万年。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日入，共存亡。

0: 榴莲水果之王，爱者欲罢不能，厌者避之不及。
1: 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2: 第一次，真的第一次，我不知道。
0: 从零星。

0: 几棵到万亩林海，宝亭的榴莲用一口香甜征服无数食客。从亏十万到年销千万，他靠大芒果成功逆袭。
1: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
0: 跳竹竿，挑菠萝蜜，花式促销，玩出新花样。
2: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0: 从无人敢种到供不应求，从传统种植到创意营销，看海南新农人如何守得果香，收获幸福。在海南，有两样水果曾让种植户望而却步。宝亭的榴莲几十年只开花不结果，被称为种植禁区。三亚的金黄芒，个头虽大却默默无闻，藏在田间卖不上好价钱。看今天的二位主人公如何一招接一招，让这些老大难水果成为致富果，让种植户们守得果香，收获幸福。海南岛，一座被蔚蓝大海温柔环抱的岛屿，不仅风光旖旎，更是水果爱好者的天堂。这一天清晨，几位外地游客来到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处果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果采摘之旅即将拉开帷幕。
3: 来来来，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白果园，我们去吃一个特别的东西，号称水果之王
4: 啊，榴莲
3: 啊，对极了。
0: 榴莲，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争议，有的人觉得它味道怪，而爱它的人却对它欲罢不能。榴莲在中国粉丝众多，以前消费者想吃榴莲只能依赖进口，想吃到国产榴莲并不容易。
5: 想不到我们国家也能把这种榴莲品种皮培育出来。
3: 演出那个个看得特别大是吧？
5: 对，那两个
2: 那边结了好多。
0: 看到树上的榴莲，大家纷纷拍照留念。更让大家兴奋的是，接下来游客们即将体验采摘榴莲的乐趣。传统的榴莲采摘是这样的，摘果师傅爬上5层楼那么高的榴莲树，敲打外壳，凭声音挑选7成熟的榴莲，然后用刀割下。接下来就要看下面人的表演了，6斤左右的大刺球砸下来，接住它既考验胆量又考验技术。
2: 让你去摘你敢吗？
5: 不敢，那个太高了，危险系数还是蛮高的。
2: 让你接你敢吗？
5: 我也不敢接，没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2: 怕接不住是吗？
5: 怕接不住，然后也怕砸到自己。
0: 如今这样采摘榴莲已经成了一种表演，现在的榴莲树经过矮化处理，采摘起来简单多了，
3: 只要改个绳子，然后拖着它就可以走了。来，我现在开始摘了，听到响声了吧？
2: 嗯，
3: 出来了，看到没？
6: 这里边还湿的话，
3: 这里面还湿的。
2: 这样的就是树上熟采摘，
3: 对，树上熟采摘列出来的熟了的大概就是9成熟啊、通常在别的地方进来的果子、大概7成熟就能拿刀割的。
0: 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到底什么味道呢？接下来黄艳谋准备给大家开榴莲盲盒，
3: 现在要开始拆榴莲了，来呀、啊！
0: 在这个果园，游客们可以一次性品尝多个不同品种的榴莲，它们的颜色、味道、价格各不相同。
3: 现在开了金针，通常的地头价40块钱。现在要开第二种，这个接着是干窑，这个大概地头价也就是50左右。
7: 哦，又不一样，你看是不是比刚才那个黄一些？
8: 像奶糖那种。
3: 下一个是吧？开一个猫山王，
9: 好
3: 啊，香不香？
9: 香。
3: 想不想吃？
9: 香。
3: 我们这边通常卖90块钱到100块钱啊，这个地头价。
10: 以前吃的都是冻的，冻过的，然后现在第一次吃到现场摘的，树上熟的。
0: 2024年，树上熟的海南宝亭榴莲正式上市，榴莲采摘游随之火爆出圈。如今的宝亭榴莲产业蒸蒸日上。

0: 可他的发展之路却走得格外艰难。就在五年前，当地还几乎无人种植榴莲，只因种植户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言，
1: 就说这么海南本地是说想种榴莲出来嘞，觉得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还有那个技术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敢种。
0: 榴莲是一种热带水果，它对环境要求极高。海南保亭三亚一带和泰国马来西亚的气候较为相似，具备种植榴莲的条件，因此早在几十年前，保亭的种植户就已经先人一步开始试种榴莲，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进的榴莲迟迟无法开花结果。保亭种不出榴莲的说法就流传了起来，直到一则新闻在当地种植户之间炸开了锅。在保亭有十几株榴莲树突然开花了，他叫陈启邦，当时他的果园里也有一棵榴莲树开花了。
3: 你看这是2019年那时候开花这棵树，当时一看到还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激动了，知道是花了。因为1999年就想种榴莲的，他们都说没办法种，直到现在自己看到一开花了，肯定很高兴。
0: 陈启邦按捺着激动的心情，隔三差五就去观察这棵榴莲树。140天左右，这棵树上终于结出了榴莲。可让人惊讶的是，结出的榴莲样子十分奇怪。
3: 那时候结出的果挺怪的，就不像榴莲。当时候出来的榴莲就像个长长的，像个冬瓜一样，又没有鳞片的，
2: 没有刺，
3: 没有刺的，
0: 没有刺的榴莲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来围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猜测，这个奇怪的榴莲里到底有没有果肉？在大家的围观下，那颗没有刺的榴莲被打了开来，然而打开的一瞬间，大家都失望了。面对空包榴莲，种植户们虽失望而归，也让大家意识到，要想种榴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栽培技术的缺失，适应品种的匮乏，一道道难关横在眼前。虽然困难重重，种植户的心中却已悄然种下希望的种子。从此他们下定决心，从引进优质种苗起步，率先在保亭开启了榴莲种植之路。
4: 我的信心满满是什么？只要它能在这里生长，正常的生存下来，它就能开花结果，就能繁衍它的后代。
3: 有60%的几率，我们就是准备拿100%的工作精神来做它。农民就是要做超前点的，有冒险性的才能赚到钱。
0: 为了抢占先机，很多种植户都开始尝试着种榴莲，可没想到随着植株的长大，麻烦也跟着来了。这榴莲看着像刺儿头，其实却很娇贵，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死伤。
2: 我看你们挺着急的，是怎么了呢？
4: 树出问题嘛，树得病了。
0: 连续几天下雨，榴莲树外表看着没什么差别，可根部早已发生腐烂。
4: 这里已经死亡了。这棵你看到没有，干枯了啊，死亡了，还有果，看到没有了？
2: 这个真的好可惜啊！你看它结的果都这么大，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的？
5: 就是最近这几天。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是吗？一场雨就变成这样了是吗？
5: 就2天时间，不来看就，来看就变成这样了。
0: 随着榴莲种植的推进，大家越种越发现，榴莲虽好吃，树却难种。很多人因此给榴莲起了个外号，
3: 称为就小公主嘛，很娇贵嘛，
5: 不浇水也死，浇水多了也死，
4: 下肥乱来下肥，乱来下肥也死，
2: 然后不给肥料也
4: 不给肥料呢，还不给肥料是死不了，但是长你长的树长得很差，很难瓜果。
0: 靠着你一点经验，他一点琢磨，大伙好不容易把肥水的问题弄明白。可那些盼着开花结果的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4: 这一棵就是前几天的一股风，将它吹倒了。
2: 这也太夸张了吧，直接就倒了。
4: 直接就倒了哦，榴莲很难种哦。
2: 风大吗？
4: 大概就是好像有一股这个旋风啊，从我这里路过后，一路的榴莲树都倒啊，小苗包括大苗

0: 都有催的这种现象啊。
1: 那要怎么处理呢？
0: 是，我是又不敢扶它嘛，扶起来它就会断根，就给它自然从这里还有啊生长啊冒一根主的起来。我们海南的话，种牛还连的最大的天敌就是风灾。风灾一来，你哪棵树长得越旺，哪棵树越倒霉。
2: 海南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经常遭受强风的影响，这成为榴莲种植户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抗风，种植户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用竹架支撑，还有人甚至动用钢架保护，可效果都不是很好。
1: 你这是在干啥呢？
0: 我是在做腿啊，给它。
1: 啥原理呢？
0: 先种这棵主树，种了后大概半年后有一米二高了后，去旁边再种，到时候种三株株，然后再连体。你看我怎么给它长成一条腿啊？现在给它开刀做手术啊？可以啊。
2: 周德文把榴莲主树的树皮划开，把种在旁边作为腿的榴莲小树劈薄，用最快的速度将两者嫁接起来，腿就接好了。
0: 20天他就知道他成活了，20天后
1: 他俩就长在一块儿，
0: 他就连体了，这里以后他就会形成个伤口啊，就成为一条真正的腿。他跟着是同生长啊，这个树叶大，这个树也大。
2: 一招嫁接做腿，让娇贵的榴莲树自己长出了支撑。强风来了，树不会被连根拔起，顶多断些枝杈，过两年又能重新生长。种植户们用这个土办法保住了他们大部分的榴莲树。榴莲种出来了，又一个头疼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卖得更好呢？我国是榴莲消费大国，但之前进口榴莲几乎将整个市场牢牢占据。保亭的榴莲如何吸引消费者呢？
3: 我们这个榴莲呢，与众不同。那个进口的榴莲，都是长在树上七八成熟，就拿小刀嘎割一下，就收回来了。你在路上再熟。我们这个榴莲呢，现在不给你割，我们要挡到这个地方有裂口，自己掉下来以后才卖。吃起来消费者会分别的。
2: 凭着树上熟的品质与有趣的采摘体验，保亭榴莲种植户们正靠着这满口醇厚的香甜，收获着实打实的财富。然而同样是在海南，另一种热带水果却让种植户犯了愁。它个头大，口感好，可刚摘下来就容易烂皮，卖相差，一度藏在田间无人敢收。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来自三亚的蛋琴琴会拿出什么绝招呢？
4: 现在呢，给大家表演一下竹竿舞。
2: 这天他的芒果园显得很热闹，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买芒果，他会在网上定期发布信息，在芒果园里举办带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像这种竹竿舞表演就吸引了很多游客。
4: 连跳三轮，这个大芒果不掉，这个芒果呀，我们就可以抱回家，有没有信心？来，给点掌声好不好？
2: 游客抱着装有芒果的竹筐跳竹竿舞，谁如果能连着跳三轮，芒果没有掉出来，就把这筐芒果奖励给谁。这种既新鲜好玩还能拿到奖品的创意吸引了很多人参加，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4: 现场来参加的每一位朋友要不要抱着我们的大芒果
5: 啊，这样的话呢，从而又能让别人品尝到我们的芒果，又能达到销售我们的芒果的目的。
2: 他的果园里总是欢声笑语，人气旺盛，一招接一招的巧思路让他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水果财富帝国。凭借个头大的金黄芒，他甚至一年就能卖出1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来自湖北省孝感市，2012年嫁到海南三亚。2014年4月，他无意间发现一种新品种芒果，这让他眼前一亮。

0: 时就卖完了，
1: 快断货，没有货。
2: 金黄芒皮薄肉厚，可以用刀切成这样的芒果花，一小块一小块的吃，果肉嫩滑，纤维少，不塞牙，口感很好。金黄芒还可以做成芒果冰淇淋、芒果西米露等，这些都是大家在夏日里喜欢吃的防暑降温的美味。不过由于是新品种，知道的人少，种植风险也大。当时当地很少有人种金黄芒，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早点种出来，就能抢占市场先机。
0: 我就比较喜欢走在人家前面，人家没有干的我就要干，人家干的人太多了，我反而还不想去干，就是做那种比较稀奇的，市场有需求的，能卖高价的。
3: 你不怕有风险吗？
0: 风险肯定当时也害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风险肯定跟商机是并存的。
2: 2014年5月，他开始种金黄芒，第二年3月，芒果就可以采摘了，很快就被经销商全部收走了。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现实就泼了一盆冷水，经销商突然要求退货。他卖出去的芒果有黑点儿，甚至有的果皮都烂了，但这批芒果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拉去市场，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
0: 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当时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完全不敢摘果，但是我们的果子挂在树上都快老了，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呢我是情绪也比较低落。
2: 第二批芒果马上又要采摘了，得赶紧找原因，否则果子只能烂在地里。
0: 我伤心不过2天，我是个乐天派我再大的悲伤我觉得总有解决的办法。
2: 经过排查和请教专家，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因为采摘时经验不足，没有对芒果进行排浆。黄金芒这种大个头的芒果浆汁多，在打包和运输过程中，浆汁滴落在了果皮上。
0: 这个芒果浆呢，它很容易灼伤这个芒果的表皮，灼伤了以后呢，它很容易烂。
2: 吸取教训后，第二批芒果采摘时，他格外谨慎，提前做足了功课。
0: 采摘的时候，尽量这个枝条是留这么长。如果说我们采摘的时候留这么短的话，它那个浆液会流下来。
3: 这有多长啊？大概
0: 30公分了吧。我们放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这个地朝上，然后轻拿轻放，然后一顺溜的摆上来，这样摆满起来。
2: 芒果采摘后，再将枝条剪掉，只留0.5厘米左右，然后把芒果放在专门的排浆架上排浆。
0: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大概是放2到3分钟，整个浆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打包，这样的话整个芒果就比较干净，浆就不会滴下来，就烧到这个芒果的表皮。
2: 排完浆后的芒果品相很好，经销商都是主动来收货，但仅仅看销量好，迅速将种植规模扩大到60多亩。可是很快，海南种金黄芒的人越来越多了，产量上来以后，价格就不保了。他想继续卖高价，就得在品质上下功夫。
0: 我们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品质一定要过硬，品质好，我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它会有一种记忆中的味道，所以让稳住客人的胃，你一定稳住你的渠道。
2: 金黄芒的结果汁可挂1至多个果，但为了保障品质，他的金黄芒拒绝多子多福，每只只留1个果，单果必保1斤以上。
4: 你把这营养分到1个果，或者分到3个果去，那它的营养就分散了。如果说在1个果上，它的营养就比较充足。
2: 为了种出品质上乘的芒果，他还在果园里摸索出了一套生态种养模式。芒果林间散养本地土鸡，每亩放养10余只。土鸡在树下觅食害虫，减少了病虫害。鸡粪又能化作天然有机肥滋养果树，就连树上掉落的残次果、小落果也都成了土鸡的天然饲料，一举多得。
0: 鸡呢，经常是在芒果园里面活动的，然后吃这个虫呀，还有这个青草啊，它肉质比较紧实，还有鸡皮是呈金黄色的。这个鸡可贵，最贵的时候我们都卖到200块钱一只。
2: 但勤勤坚持只种大果型的芒果，还在果园里养鸡搞生态养殖，虽然产量不高，但品质出众，所以他给批发价定在了10。

0: 1元一斤，比市面上普通的金黄芒足足贵了5元。经销商一听这个价格，都被吓了一跳。
1: 这个又贵又卖不动，要不然你进来一车货，你走不动怎么办？不能赔的做买卖，对吧？
2: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人家来一下就把销售完，他自己卖到底能卖多少，我们也不清楚。
0: 经销商拒收，家人也不理解，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蛋琴琴的决定。在他看来，眼下的高价不是任性，而是一条清晰的赚钱路径。当市场普遍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时候，只有建立品质壁垒，才能跳出低价的红海。为了打开销路，拉拢人气，他干脆在果园里办起了现场活动，专门吸引来海南旅游的游客。
3: 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由我们的队员挑到对面的那个菠萝蜜那里再折回来，换第二位队员。哪一队获胜呢？获胜队每一位队员是奖励一个菠萝蜜，奖励5斤芒果。没有获胜的队员是每一个队员也奖励5斤芒果。
4: 哎呀，挺兴奋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免费的那个菠萝蜜芒果，挺好的。
5: 重达65斤的菠萝蜜。
0: 离开生面的挑果比赛，正是他为自家芒果量身打造的创新促销方式。把芒果当奖品送给大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果然，几次活动后，芒果销售了一部分，但还剩下很多。看着即将成熟的芒果，他又有了新主意。海南旅游资源丰富，八方游客络绎不绝。他把自家优质芒果做成清爽消暑、风味浓郁的特色小吃。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他都会带着这些精心制作的芒果美食走进景区，免费请过往游客品尝。
5: 这么多这个芒果的花样呢，主要是能吸引我们的游客，能吸引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的味蕾。只有抓住了他们的味蕾，我们才能搞好我们的销路，才能把我们的芒果更好的销出去。
0: 景区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他通过景区推销，游客品尝后口碑相传，就把芒果卖向了全国各地。
6: 比较甜，但还是不齁人。
5: 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挪到了这个芒果园。
0: 为了吸引粉丝，拓宽销路，他还大胆创新，在果园开启了直播，科普种植技巧、挑选方法与花样吃法，依靠大个头芒果的特点打造精品芒果。慢慢的，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农户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营销全环节升级，他牢牢抓住消费者味蕾，收得满园香甜。也用辛勤耕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从无人敢种到满园挂果，宝亭种植户们破解榴莲种植难题，以树上熟的坚守与创新，让国产榴莲香飘四方。从摸爬滚打到声名远播，但仅仅深耕芒果产业，让金黄芒甜透市场。一份坚守，一份创新，一群扎根海南热土的耕耘者们，用坚持守得果香，收获满满幸福。

0: 上。
1: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1: 好吃的，你像
2: 好吃的挺多。
3: 小吃，烧饼，麻天烧饼，
4: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兰口全羊汤。
5: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6: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3: 兔子一般都是炖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的。
4: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5: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3: 嗯，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0: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平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7: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8: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7: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坏了？
8: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7: 你有办法？
8: 嗯，
7: 这是头灯啊。
8: 对，头灯。
7: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8: 是。
0: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8: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7: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0: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6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1: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2: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0: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1: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0: 是，
1: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0: 对，
1: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的，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的。
0: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它们统一受孕，之后它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0: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猪暗光色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色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1: 啊，它好小啊。
0: 对，
1: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0: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1: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0: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0: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活动筋骨。

0: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它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2: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2: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好。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2: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2: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

0: 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1: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0: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2: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0: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哦，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袋呢是集合了它的父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1: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父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聊城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3: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4: 你要不要尝尝嘛？
5: 麻辣鲜香，
6: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
7: 喂，老板，这个辣粉吞嘞。
8: 要晓得哪只吞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
9: 坐。
10: 二锅难吃吞，
11: 八十八。
1: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3: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啊，然后你大声的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12: 那店咱们怎么点？
3: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12: 冷吃。

0: 吃腿儿啊，
1: 得说儿化音冷吃腿儿，
0: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腿儿，
1: 冷吃腿儿。
0: 对，
1: 我得听听咋的。老板，孩子拿过来。
2: 进去了。
1: 我们两位。啊，
2: 那还是公安队吗？你看你喜欢吃啥队？
1: 我们今天想吃这个地道的冷吃兔。
2: 哎，湖南冷吃腿就是正宗。
1: 就是正宗，
2: 哎，
1: 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2: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1: 哎，好嘞，好嘞，
2: 哎、好。
3: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0: 这个是冷吃兔，
1: 冷吃兔
0: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啊、
1: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0: 兔丁，哎，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1: 刚吃出锅的、啊，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0: 对。嗯，
3: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边导挨个尝了尝。
1: 这个冷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啊，
0: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
1: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3: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4: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3: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5: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
2: 嗯，
5: 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2: 嗯，胆小，
5: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3: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伊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5: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6: 好。
5: 接下来我们

0: 骆子屎嘛，我们就拿过来泡一泡，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1: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2: 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3: 对，
2: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1: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涛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马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三成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他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金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金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金蚁又得出发了。

0: 新一轮降雨将至，村民顾不上吃饭，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烘干厂全天作业随收随烘。24号、25号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抢险救灾，转移村民。太空种粮再升级，水稻将在中国空间站二次播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继续关注湖北襄阳的小麦抢收。从23号开始，襄阳枣阳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农机成了抢收过程里最紧缺的资源。我们的同事在前方看到，相关部门和村集体帮忙协调，农户自己去路上拦车，大家面对雨口夺粮这个紧迫任务，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1: 在湖北枣阳新石镇的高速路口，我们遇到了村民骆立明。从河南来的机手到襄阳跨区作业，这里是第一个高速出口，
2: 非常迫切，想要他赶快的过来，都像望亲人一样。我觉得他这会儿都是我的亲人。
3: 来了来了，这个是我的啊，拦着。
2: 好了，莫走了，你莫走了，我跟你说，你在哪不是挣钱呐？莫走了，你到我们这干半天，你明天再走是一样。
4: 美女真漂亮，
2: 明天再走。有，现在都直接到地里去，地里都有人等着你的。
3: 建英哥，你准备在哪个地里等着下啊？我这会儿拦着车了。
5: 拦着
3: 车啊！好，走是那地点啊。
4: 好，
3: 好，好。哎呀，好了，走。
2: 开心，开心坏了！我跟你说，我在这等一半年了。
1: 满怀期待的骆立明在前面开车带路，路还没走到一半，在后面跟拍的同事给我的摄像打电话：
6: 怎么跑了？
7: 让那个大姐去高速口再去等吧，这辆车它跑了。
2: 都七点了，我的妈，一会儿都下雨了。
8: 嗯，刚才应该叫那个。
1: 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时间紧急，骆立明决定直接在路边拦车。
2: 奶奶，你们都管着开车来的，别搞跑来啊！咋了？为啥不开？
5: 啊？好嘞。
2: 那家的坏了，那家的了。
5: 坏的。
2: 全都是坏的。
9: 哎呀，高速路那有车
2: 了，放心。
1: 就在骆立明在路边拦车的同时，在高速路口服务的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在帮他重新找收割机。
10: 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找一辆安排过去。
11: 哎，你只管你的交叉这个车顶走。
2: 好，行行。
11: 好吧，这个你注意，看谁抓着看看啊。
2: 走公安一路到我们那是有地的，有十几里地，我们那都是占的，没得窝的啊。呀妈，走啊！
1: 骆立明又满怀期待地出发了。走到村口，机手发现村道比较窄，地块也比较小，为了节约时间，他又没去骆立明那儿收割。
12: 他跟我们说他进不来，然后我们
2: 进来了，我给他找路，这不是啦，我从这路上我带人下来。
12: 你有电话吗？
2: 我没得他联系方式，我刚才也要他联系方式。
13: 我坐
2: 的很。哎呀，我今天来两个天，走到这边也都好了。
14: 今晚上必须要找走，你看这烧这么盖屋的急死了。
1: 收割机迟迟进不了村，大雨将至，骆立明急得团团转。村书记也通过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刷脸帮忙协调农机，
15: 全镇自己的收割机全部已经在协调了。
1: 晚上9点，协调来的收割机终于开过来了，
2: 终于拎着喝过了，等了4个多小时，终于喝来了。
1: 骆立明告诉我，在周边的村里，大家也都在继续奋战，希望在大雨来之前可以应收尽收。我们也计划到其他的地里去看看。现在是23号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那这场雨呢，未来还将持续3天，这对当地的麦收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都要收回来买，实在是下大了收不成了，人家收割机要回去休息了，我们也没那啥，还没搁了一半。
1: 那后面下雨了怎么办呢？
0: 那只能说雨停了，那个收割机能下地了再割。
1: 那就是今天晚上能割多少就一直割。
0: 但是今儿应该都是早一点，因为这会儿在下雨。
1: 哦，就马上就割不 了。
0: 对，司机开一天的车，这几天也没休息过来。
1: 今天干到几点呢？
2: 有时候干到一点多。
1: 一点多？今天呢？
2: 已经都九点，已经有三天了。
1: 三点多。我现在是在枣阳市的一处专门为跨区机手准备的临时落脚点。那我身后呢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那现在是晚上12点，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收割机正在陆续进场。
2: 从荆州转过来在这里坐了几天呢？坐了三天。
1: 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这边呢？
2: 这地方够宽啊，方便一点。
3: 刚回来。
4: 今天干多长时间？
5: 干
3: 从早上六点下地。
4: 哦
3: 啊，
4: 一直干到现在。
5: 一直干到现在。
3: 对。
4: 哦，你们从哪儿过来？
5: 山东
4: 、
3: 哦、对，山东聊城
5: 来支援湖北嘛。
3: 一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饿得肚子咕咕叫。
4: 那等会儿赶紧去吃个饭。
3: 对，赶紧吃饭。
6: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糟心吗？形成粮食是不是？
1: 您家里也种小麦的吗？
6: 我家也种了几十亩小麦，咱都形成粮食。
1: 好多人都加班加点给他收，
6: 就是为了抢收嘛。
1: 嗯，
6: 是不是？
0: 就油费赚回来了，主要下雨那个角龙坏，这里才刚刚割了两天这样子，不割不行啊，是不是？种那个麦子也不容易。
1: 这个从公路服务区改造而成的跨区作业接待站，就是跨区机手临时的家。临近采访结束时，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少的机手从作业现场回到这里吃饭休整，经过简单的休息，明天一早他们又准备开工了。
7: 在湖北襄阳，小麦的烘干入库流程同样要和时间赛跑，这不仅确保入库小麦品质达标，也能让农户减少损失，粮款尽快到账，不耽误后面的生产和生活。襄阳市黄龙镇农机站站长严强，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8: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9: 600吨，
8: 有120万斤。
7: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10: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7: 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麦粮。
11: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7: 由于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黄龙镇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离开襄阳向北，就进入到了河南。河南省气象台预计，到25号晚上8点，南阳局地有暴雨，当地种粮大户也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夜幕降临，方城县小史店镇呼沱村的一处麦田里灯火通明，3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马力全开，全速作业。农户黄金甫今年承包了500亩地种植小麦，由于担心降雨影响，他要抢抓雨前最后窗口期，趁着夜晚全力推进收割进度。
12: 往年的话都是6月5号左右才收，前段时间这些地有些旱，现在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是实际降雨的话，小麦肯定会发芽，预计12点左右了，因为这个提前抢收回家的话就心里面踏实一点。
13: 你看还有很多这个青粒，应该是在40个水分左右。正常如果我们库存存起来的话，至少就是15个水分以内，13、14个水分。吃完之后拉回去进烘干塔呀，加班烘。
7: 田间收割卸粮工作刚结束，运粮车就奔赴就近烘干站点，不让湿粮滞留存放。晚上10点，小史店镇刁庄村一处农机合作社内依旧灯火不息，工作人员正将新收获的小麦送入烘干塔。
14: 现在咱这个烘干塔24小时作业，正常日烘干量都是200吨，咱设计这个范围都是